0: 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1: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0: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2: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3: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0: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4: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5: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6: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7: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8: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 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7: 未来五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15/57，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9: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7: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8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6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噶玛泽登：
10: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4件大事，聚力4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7: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1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5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4月份上升0.6个百分点，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3个月回升。进入5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

0: 请听报道。
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号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4: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5: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4: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6: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4: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4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4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7: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0: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40%。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2天接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4: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磨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

0: 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磨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五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昨天，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据多家非洲和台湾岛内媒体披露，赖清德窜访斯威士兰前后，民进党当局向该国投入总计约250亿元新台币资金，并承诺项目收益全部属于斯威士兰国王及王室，台驻斯代表等也将从中受益。请问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毛宁表示，有关报道再次证明赖清德当局为了谋求台独私利，挥霍台湾民众的血汗钱。台独分裂势力与斯威士兰维系所谓的邦交关系，目的不是惠及广大民众，而是为少数既得利益者圈钱，是充斥贪婪腐败的政治作秀。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斯威士兰是非洲大陆唯一的所谓台湾邦交国，与台独分裂势力捆绑没有前途，只会错失发展机遇，孤立于国际社会。
0: 国务院台办昨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朱凤莲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我们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郑博的报道。
3: 近日，赖清德在与岛内高中生对谈时称， TikTok 小红书对台湾青年世代的影响已达安全危机，久而久之，台湾可能就没有守护民主的意志，会把中国当作好人，将要求教育文化部门妥善处理。对此，发言人朱凤莲表示，大陆同胞对于台湾同胞不仅是好人，更是亲人、家人。
4: 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越来越喜欢用大陆的社交软件，是因为他们可以用这些社交软件享受更多生活体验和自由表达的机会。大陆社交软件助力台湾青年成长、发展、圆梦，而赖清德当局却不断进行抹黑，甚至对台湾青年人进行恐吓、威胁，表明其心虚胆寒。无论赖当局如何处心积虑破坏两岸交流交融，不会得逞。
3: 近日，日本、菲律宾领导人发表联合声明，其中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宣布启动所谓海域划界谈判，民进党当局予以附和。朱凤莲指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
4: 日本、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其所谓划界谈判严重侵害中国海洋权益，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完全非法无效。民进党当局胆敢贴靠外部势力出卖民族利益，必将受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惩罚。
3: 近日，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台海巡部门称，大陆海警企图营造具有金门水域管辖权假象。对此，朱凤莲表示，
4: 海峡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台、澎、金、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维护海上作业秩序，保障两岸渔民的生命财产安全，是正常履职行为。
3: 近日，台民意机构审查近3000亿元新台币的新一批对美军购特别预算。岛内多个政党团体抗议民进党当局一味对美军购，呼吁加强两岸对话，共享和平红利。对此，朱凤莲表示，
4: 台湾的前途、台湾同胞的安全保障和利益福祉在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国家统一，希望广大台湾同胞认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和我们一道推动两岸关系重回和平发展的正轨，切实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自身安全福祉。
3: 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最近表示，台湾需要更多的电力。岛内有舆论指出， 该言论凸显对台湾供电能力的担忧，民进党却始终不敢面对攸关产业命脉的能源问题。朱凤莲表示，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软肋。
4: 民进党当局一门心思搞台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解决岛内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缺电已经成为台湾经济社会发展的软肋，这一点大家有目共睹。民进党当局把能源问题高度政治化，不是直面去解决，而是把它当作党同伐异打压对手的工具，暴露其只顾一党之私，不顾台湾民众利益福祉和未来发展的嘴脸。
1: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1: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当局近日公布最新的打击诈骗成绩单，数据显示台湾每个月被诈骗金额与件数正逐步下降，然而民间反诈骗求助人数却以不寻常的速度飙升。
7: 我跟我父亲呢，13年当中我们争吵了9次，为什么？因为被骗了9次嘛。第四次受骗累积新台币5000万。
6: 陈安迪是台湾反诈骗联盟理事长，曾有9次被骗经历。他表示，诈骗集团如同不断变异的病毒，利用 AI 科技与发达的网络，从单兵作战演变成无差别的科技攻击。
7: 诈骗集团其实跟细菌一样，病毒一样，或者是蟑螂，它没有办法根除。现在因为 AI 的科技或者是网络发达的时代，变成是怎么样，一个人对1000个。目前诈骗集团的手法，第一名已经不是投资诈骗，最多的件数在于网络买卖。
6: 正如陈安迪所说，利用现代人网购的习惯，诈骗集团的剧本瞄准了人性的信任与怜悯。台当局刑警机构官员邱雅田：
8: 如果看到他叫你要去出示你的 QR code 的截图，或者是叫你去操作网银，这些就是诈骗的关键字，你就等于是把你家的金库钥匙提供给对方。
6: 事实上，这类第三方支付陷阱只是岛内目前众多诈骗套路中的一种。根据台当局刑警机构的打诈仪表盘统计，目前岛内最猖獗的诈骗手法，除了案件数最多的网络购物与假买卖，还有财产损失最高的假投资群组。另外，利用 AI 技术的假交友、钓鱼短信及幽灵包裹更是几乎天天上演。台当局刑警机构的打诈仪表盘显示，最近3年，2024年全台每月平均财产损失高达125.8亿元新台币。2025年随着打诈政策陆续推出，单月平均财产损失降到74.4亿元。案件数降到1.4万多起，2020年前4个月，每月平均财产损失收敛至53.8亿元，报案数大约1.25万件。台湾反诈骗联盟理事长陈安迪指出，虽然从数据上看，诈骗犯罪似乎在降温，但民间一线的体感温度却截然不同。犯罪黑数的存在，让官方统计数据与民众真实痛感形成难以跨越的平行时空。为什么犯罪黑数如此庞大？台湾165防诈中心执行员分析，除了繁琐的报案流程以及跨地区追赃无望，让许多受害者陷入报警也拿不回的无力，同时诈骗集团擅长打心理战，操控恐惧，甚至进化出极限恐吓的升级版剧本，也让受害者不敢向警方求助。台媒分析指出，只要犯罪黑数的温床依然存在，诈骗就会像不断变异的病毒，无孔不入，伺机反扑。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2: 伊朗军方3号深夜发表声明称，伊朗海军在阿曼湾对一艘美军驱逐舰发动打击，针对设于该舰对伊朗实施敌对行动的指挥控制中心。美方对此予以否认。美军中央司令部3号称，截至当天，美军已使125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并使6艘不遵守封锁要求的船只失去行动能力。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任何敌对行动都将遭到立即和果断的回应。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同一天表示，停止所有战线的战争是伊朗与美国谈判的首要内容。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和以色列破坏地区抵抗阵线的团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非常顺利，新一轮谈判可能在本周末举行。 一旦协议签署后，霍尔木兹海峡将立即重新开放。当天，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一项决议，旨在限制美国总统特朗普对伊朗动武的权利，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截至3号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2.26 美元，收于每桶 96.02 美元，涨幅为 2.41%。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81 美元，收于每桶 97.81 美元，涨幅为 1.89%。
0: 联合国大会3号选举奥地利、吉尔吉斯斯坦、葡萄牙、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津巴布韦为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其中吉尔吉斯斯坦是首次当选。
2: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3号表示，如果俄罗斯的领土完整遭到侵略者的蓄意侵犯，即便对方并不拥有核武器，在最坏情况下，俄方可以使用核武器进行回击。
0: 匈牙利总理毛焦尔3号表示，其政府不支持加快推进乌克兰加入欧盟的谈判进程。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3号称，他愿意即刻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直接谈判，希望通过两国元首的对话推动俄乌冲突早日结束。俄罗斯方面暂无回应。
0: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陈露、王坤，代表责任编辑郑博、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2026福建闽超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项备受福建全省球迷瞩目的赛事正成为以绿茵赛场搭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比赛中，两岸青年以球会友携手竞技，这种深度的体育互动不仅有效破除了岛内的信息茧房，更在汗水与协作中增进了民族认同与同胞情谊。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邀请两岸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对近期两岸热点话题进行分析点评。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体育无界，绿茵连心。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持续深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青少年开放参赛互动通道，让两岸青年在足球赛场同场竞技，深度交流。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贵清博士来深度解读闽超价值，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陈先生你好。
4: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贵清。
2: 我们看到本届闽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赛事也大力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交流。陈先生，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赛事的整体举办情况，以及为吸纳台胞参与都进行了哪些规划和安排。
4: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闽超，于4月19号正式开打，目前各项赛事正在持续。从目前赛事的举办情况来看，赛事汇聚了全省九个市加平潭综合实验区共10支城市的代表队，有480多名草根的球员参与比赛，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和总决赛三阶段的主客场的赛制，目前已经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揭幕战现场观众超过了5万人，创下了福建单场体育赛事观赛的记录。赛事热度高，组织运行平稳，成为福建省全民足球标杆的赛事。本届闽超还以绿茵牵两岸，闽超铸同心为主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三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球会友，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

0: 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两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门票，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啦啦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还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第二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营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
1: 是的，闽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多年来两地体育往来十分密切，各类交流活动层出不穷。陈先生，据您的研究观察，这些年闽台体育交流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又涌现出哪些广受认可的特色活动？
0: 是的，近年来闽台两地的体育交流非常的蓬勃，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籍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 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他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 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加更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其他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1: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众多体育项目上互动频繁，祖国大陆也为台湾地区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体育人才，并助力他们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陈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谈到两岸的体育交流，我们看到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两岸的优势项目，他们之间的交流应该说这是绕不开的一个重点。长期以来，两岸围绕着这些两岸同胞都各自擅长的乒乓球、体操、举重等等一些优势的项目，开展了常态化的训练、赛事、教练的交流。而祖国大陆依托完善的训练体系、顶尖的师资、优质的场馆和赛事的平台，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系统的培养、高水平的实战和备战的支持，助力众多选手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所以说，从这些领域的体育交流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的纽带。首先我们来看乒乓球，两岸交流应该在乒乓球领域是起步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因为乒乓球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标杆的项目，从上世纪九十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定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云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而台湾体操的选手李志凯，他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鞍马的银牌，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将台湾优秀的运动员纳入到大陆运动员发展与保障的体系，在赛事注册证件的使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提供同等的待遇。而在异地训练现在更是成为两岸合作的固定的模式，以上海与台北的双城余训为代表，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了上海等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一行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心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是的，青年是两岸发展的未来根基，也是两岸融合的关键力量。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为青少年搭建了互动平台。 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类交流对于深化两岸心灵契合，尤其是两岸年轻人之间的相知相亲有什么重要意义？
0: 是的，青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青年群体之间的连结、认知的互通，它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根基。开展常态化的两岸青少年的体育交流，它能够为两岸青年进一步的走亲走近注入新的动力。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两岸的青年交流，尤其是两岸青少年之间的体育的交流，它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深化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契合，让两岸青年之间打破认知的隔阂，构建真实立体的彼此认知，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长期以来，岛内尤其是岛内的台湾青少年，他受到去中国化教育的一种毒害，使得在对祖国大陆的一些认知和看法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而体育交流就为台湾同胞了解祖国大陆搭建了一个零距离接触的一个场景，为其打破信息的壁垒，它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在体育的交流当中，通过共同的训练、组队的比拼、日常的相处，它就能够让两岸青年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认知，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两岸同胞从抽象的概念变成鲜活真诚的同龄人。所以说，这种亲身相处得来的认知远比间接听闻更加的真实可信，这就为两岸的青年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扭转偏见以及进一步的情感交融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体育交流作为培育同胞情谊、厚植血脉相连的身份认同，也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体育赛场它没有距离之分，只有队友与伙伴一起克服训练难题，一同为胜利欢呼，一同为失败相互鼓劲。这种并肩前行的经历就会沉淀为珍贵的青春记忆，这对两岸青少年而言，这份并肩相伴的情谊将会逐步升华为手足相亲的同胞情谊。我们确实看到，在近几年来，两岸的各类的体育赛事、夏令营、集训营当中，两岸的青年共同感受到同根同源的这个文化的根脉，也从日常的语言交流到习俗观念的认同当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两岸都是一家人。与此同时，这些体育交流的活动也搭建了交往的平台，拓宽了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径。因为常态化的体育交流可能不仅仅止于一种体育的短期互动，更加形成了持续的交往的网络，因为有了一次体育交流的经验过后，可能还会增加更多的线下的非体育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机会。所以说，不少因体育结缘的两岸青少年赛后依然保持着联系，从运动话题延伸到了学业、生活、兴趣爱好等等方方面面，这就带动两岸青年在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展开更多领域的一个互动，形成了全方位的多层次的青年交流的一个格局。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岸的青年还塑造了理性相待的一种相处的氛围。竞技体育它有输赢，但是两岸青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尊重，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包容。所以说，作为这种运动当中所养成的包容的心态和协作的精神，它会延伸到两岸青少年日常的相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当中。所以说，着眼长远的一个未来来看，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根基，他应该说最终的还他的钥匙掌握在青年的一个手里。一代人的情感与选择决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那么青少年他是作为关键的价值观、情感以及人生观形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如果说通过体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会伴随他的一生，这种伴随一生的一种认同也会给两岸关系播种希望，积蓄力量。当一代又一代的两岸青年在通过体育的运动当中相知相亲相融，两岸的同胞的心灵契合就会不断的走向深入。总而言之，两岸的青少年的体育交流，它是以运动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它是情感交流的润滑剂，也是心灵契合的助推器。它不断的巩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为两岸更进一步的融合发展筑牢最扎实的青年根基。
1: 好的，感谢陈贵卿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我们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对近期两岸热点话题进行点评。郭先生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连日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的消息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其中发射现场首次出现台湾青年的身影，更是成为岛内媒体社交平台报道和讨论的焦点。岛内舆论认为，这一航天盛世再度向世界展示了大陆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雄厚实力，期盼两岸加强高科技交流，也期待有一天看到台湾航天员进入太空。那么请问郭振嘉先生，您如何看待台湾青年现场观摩大陆载人航天发射，以及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加强合作的现象？
4: 这个台湾青年观摩团由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率20余名台湾大一与高三的学生组成，另有2名在北大就读的台生参与。此行由国民党与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筹划了2年多，经大陆相关部门协助成型。这是两岸历史上首次有台湾青年赴大陆现场观摩载人航天发射，极具象征意义。这体现了两岸青年在高科技领域交流的突破。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可谓是举世瞩目，未来2030年之前极有可能要实现载人登月，下一步中国还有自己的火星探测计划。可以说大陆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已经遥遥领先台湾，甚至许多探索是独步全球的。所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不论是在现场的观摩还是在台湾岛内的观看，同为中国人，同为炎黄子孙，看到中国的科技和航天的进步，与有荣焉，幸甚至哉。那么未来台湾民众自豪感底气将更足。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的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而黎嘉莹呢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此次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不仅是黎嘉莹个人梦想的一个实现，更是内地与港澳携手遨游星辰大海的又一见证，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一时间就盛赞称，这是香港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的历史性时刻，全港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所以香港的黎嘉莹可以参加航天任务，那么会不会有一天台湾同胞也登上中国大陆的载人飞船呢？实现台湾的航天员飞天，核心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政治互信与机制打通。那么目前呢，两岸加强高科技交流已经有了广泛的民意的基础，那么国台办也明确地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但是目前的一些政治障碍主要是来自台当局对两岸科技交流的限制，而非大陆在进行限制。所以我想未来啊，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应当是回到九二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两岸在政治领域应该是相向而行，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才可以共同携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个方面啊，台湾当局应当是取消在航天等敏感领域的限制，加强两岸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我个人十分期待，那么台湾同胞有一天会登上中国自行研发的载人飞船，甚至登上月球的那一天，我想这一天不会太久。
3: 是的，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属于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同胞能携手探索浩瀚宇宙。我们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声称，因中东战事将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请问郭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后明言反对台独，如今美方又暂停对台军售，这说明哪些问题呢？
4: 首先，中方长期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当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停止对台湾的一切军售的行为。然而过去美方总是在对台军售上搞小动作，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从1979年至今，美国对台军售 成为了美国对台施加影响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那么现在美国并不是不想打台湾牌，而是因为在更多的国际议题上有求于中国，

0: 所以呢，在台湾问题上不敢再玩火，不敢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了。五月中旬，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那么之后，美方需要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指称，因为所谓的中东战事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甚至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回国以后，他的一些表态是在敲打赖清德，明确表示台湾有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我想，未来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的崛起，美国也将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所以赖清德虽然他一心一意想向美国去送钱，单方面想当冤大头，但是既然美国已经暂停对台军售，台湾民众就应该觉醒，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失败，以各方面的影响来阻止赖清德当局不断的浪费可以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这样的一个错误做法。
1: 如今看来，赖清德当局不仅外购武器走不通，自研内购之路同样异常艰难。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营支持者。那么，郭先生，您对此是作何评价？
0: 台军耗资9.8亿新台币采购了创未来科技公司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却无法达成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核心指标，两次验收均是得了零分。台军方耗巨资搞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一个验收，效果非常不理想。那么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过程中啊，要么就是技术本身是不过关的，要么就是钱并没有用在刀刃上。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存在着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呢，即便是台湾搞出来所谓的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那么又能如何呢？众所周知，大陆的无人机产能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台湾难道是希望与大陆去进行无人机大战吗？那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可能台湾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饱和式攻击。所以呢，台湾的军事发展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台湾应当是把有限的资金啊，用于岛内的建设，用于台湾民众的民生各方面的改善上来。第三点，从一系列的美国的智库报告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呢，美国现在已经在介入台海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台湾岛内搞任何的军事能力的建设，妄图搞以武拒统、以武谋独，还有任何的意义吗？所以民进党当局应该是回头是岸，回到九二共识，那么才能够有两岸之间真正的和平。
1: 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打着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旗号提升防务预算，一边外购一边自研，结果是外购被宰，自研碰壁。更要命的是，台军现在连兵都越来越难征到了。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根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最新评估，截至2026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足80%。根据估算，台军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预计将跌破80,000人，均显示未来台军志愿役人力招募不易。那么，请问郭振嘉先生，台军征兵难问题愈演愈烈，其症结何在？台军战力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台军人力的编线比。这个概念指的是军队实际在职的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该指标主要是用于评估台军人力充足度与运作的量能。那么按照台军多项对美采购军事投资的计划，所获得的各种武器装备均需要搭配足额且训练精良的军事官兵来操作，这样才能发挥其预期的效益。但是呢，自2023年度起呢，台军整体志愿役的人力编线比均是低于8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台湾的年轻人是用脚在投票。民进党号称的所谓是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要搞所谓的台湾之盾，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台湾不具备武器的制造能力，

0: 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外来采购只能是向美国采购，又受制于美国提供各种武器的这样的严重的滞后，所以明眼人一看就是所谓的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是注定要泡汤的。至于说长期以来民进党所宣传的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那么看看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系列的公开表态，怎么可能协防台湾呢？所以呢，虽然说确实有所谓台湾当前少子化等因素，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台湾青年的觉醒，对于台独的虚假宣传不再相信，对于美国的态度更加的怀疑。绝大多数台湾的青年怎么可能为了台独的错误理念去当炮灰？更有甚者呢，台湾青年也看到了很多民进党的高官，他的孩子在美国度假，却让普通的台湾青年去冲锋陷阵，那么大家的心态怎么去接受呢？所以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台湾青年就纷纷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像军事提前退伍，哪怕是赔钱退伍的这种情况，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青年飞行员是提前退役，这样的现象现在越来越常见。所以呢，在台湾岛内青年用脚投票不愿意去当兵，而台湾的军方却有持续的扩增编制，完全不考虑台湾青年的真实想法，那么台湾军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增加更多的笑话而已。
1: 好的，感谢郭振嘉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视频账号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杭州灵隐寺，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东的澄海，去感受工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工业研学之旅。
1: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两岸微旅行呢，要带您走进的是广西的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头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
2: 灵隐寺是我国十大古刹之一，也是浙江杭州重要的风景旅游胜地。在杭州西湖的青山绿水之间，灵隐寺以其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雄伟壮丽的殿宇建筑和秀美优雅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
3: 嗯，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邀请的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灵隐寺。
4: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接下来的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峰景区。那这边的景区呢，就包含灵隐寺、永福寺，还有韬光寺。现在呢是实行免票政策，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先去做预约，我们才能进到景区来。那怎么预约呢？我们要先到杭州灵隐飞来峰的小程序，然后我是呢提前了7天哦来申请来入园。我是预约早上的时间，可以一大早就排队进灵隐寺。那进灵隐寺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在市区呢去搭公交往灵隐寺呢是最最方便的选择。然后呢很多地方哦都有接驳公车到公交车到灵隐寺哦。哇，此次的旅行真的是不费力。这也是我常来灵隐寺的一个经验谈。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离自己最近的地铁站或者是公交车站，来搭乘那个公共交通来到灵隐寺，真的是很方便哦。然后车子呢到了灵隐寺的公交车站，那我们会沿着下车之后，我们会沿着灵隐寺旁的山道走。哇，我们可以看到茶田，哇，那个茶田呢顺着山势呢就铺展开来，像一块呢被精心剪裁的绿绸。哇，从山脚、一直蔓延我们到我们的那个道路边。那我还依稀记得哦，哇，这里路的两边的茶树，哇，那个新抽的芽，茶芽是嫩得发亮，然后那个空气中还带着清冽的茶香漫过鼻尖，格外的清晰自然。那时候的茶田是一派热闹的马路景象，看着就令人心生欢喜。那我不少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如果第一次跟团来到江浙沪旅行的话，第一个要来拜拜的寺庙呢就是灵隐寺了。哇，我也是回想我自己第一次来到灵隐寺是2011年，当时呢也是跟团进来的哦。当时的我一踏到灵隐寺的山门，哇，是有被那个灵隐寺那份庄重的建筑与大雄宝殿的大佛给震撼到。哇，如今呢，哇，这份的震撼感依然是存在的哦。嗯，那灵隐寺呢又名云林寺，它地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灵隐飞来峰景区这边。它始建于呢东晋咸和元年，就是公元326年。那灵隐寺呢这里主要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直子堂还有呢法言殿，它是为中轴线，两边呢附以500罗汉堂、济公殿、莲灯阁、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所构成。大雄宝殿的建筑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单层重檐寺院的建筑之一哦。哇，真的很雄伟。在大雄宝殿中呢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这是唐代禅宗的佛像为蓝本，用樟木雕刻相接而成。 天王殿入殿呢，有弥勒佛坐像，而弥勒佛的背后护法神韦陀像呢，哇，是南宋时的一个作品哦。大家有来的话，要可以特别来观看。我一路呢参拜各殿，然后沿着石板路呢缓缓上行，哇，穿过层层的殿宇，哇，远远呢就会看到一处被人群环绕的墙面，这就是灵隐寺极具人气的心经墙。墙面呢通体肃静，刻满了工整的心经的经文，笔墨呢苍劲有力，经过岁月的打磨，依稀呢清晰可辨。那我们走进来看哦，来往的香客与游人都习惯性去伸出手去触摸墙面上的字迹，哇，这就像是与千年的佛法在对话，又像是诉说心底的期许。像我呢，我就去轻触那个净，哦，就是干净的那个净字，哇，看着心境澄澈。因为呢墙面上也因为呢经过大家这样子的去触摸，也褪去了冰冷的质感，多了几分人间的温度。我这时候呢还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哦，他们呢还一起把手呢放在心经墙的心上面哦，哇，男生的手掌宽大，轻轻护着女生的手背，两人相视一笑，哦，这就是在灵隐寺最动人的一个约定吧，以心经为证，手心为契，在古刹里的禅意里许下心心相印的一个诺言，哇，愿往后呢岁岁年年心意相通，岁岁相依，哇，真的很浪漫哦。然后呢我们告别了心经墙，我们循着指示牌，我走进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文物展馆呢它就坐落于药师殿的后方，哇，它的厅内非常的静谧幽静，还有配备的完善的防护措施，这里呢就珍藏了灵隐寺历代传承的珍贵的文物，每一件呢都承载着千年的故事，诉说着古刹的兴衰与辉煌，哇，堪称是一座浓缩的佛教的文化宝库哦。哦，进到展馆来呢，最先呢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唐代的佛像，佛像呢面容和蔼，衣纹呢很流畅。虽然它经历了千年的风雨，依旧可以看得出来是当年雕刻精湛的技艺。哇，那个线条非常的细腻，神态非常的庄严，尽显唐代佛教造像的雄伟大气。哇，展馆内呢书画的珍品更是琳琅满目，哇，有就是清代98岁高龄的竹禅法师所绘的济公像，这边还有康有为的对联，哇，每一幅作品呢都兼具了艺术的价值和文化的底蕴，哇，让人在欣赏笔墨之美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哦。展馆内还陈列着历代高僧的遗物和各类的法器，哇，每一件文物都有着独特的意义，这也是让我没有想到哦，就是在灵隐寺还有这样的文物展馆。所以我走出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呢，哇，看到阳光呢洒在灵隐寺的飞檐翘角上，熠熠生辉。文物展馆里面的珍品呢虽然是静默无言，却是用千年的沉淀呢诉说的古刹的传奇，哇，在这里呢我遇见了灵隐古刹的庄重与厚重，还有心经墙上有游客的指尖温度，哇，都成为这次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镌刻在心底，久久难忘。愿往以后的岁月呢能长存这一份禅心，守住这份温情，感恩再遇见灵隐寺。
2: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打卡杭州灵隐寺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九百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八百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莹莹。
4: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历来是粤东、闽西南和赣南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名副其实的粤东门户、全国著名侨乡、全国闻名的玩具工艺、毛织服装生产基地和玩具礼品出口基地。
4: 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广东汕头的澄海，在这里啊，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的美誉哈。那在澄海呢，工业研学游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玩具工厂，体验玩具产品的乐趣，沉浸式的体验造物的乐趣，一站式研学游玩。所以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东澄海，去感受工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工业研学之旅。
5: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

0: 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1: 小朋友你几岁啦？
2: 七岁啦。
1: 七岁啦。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2: 没有。
1: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2: 嗯，
1: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2: 好玩。
1: 好玩。
0: 魔方选手苏深田，
3: 七岁。
1: 七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3: 魔方很久很久很久。
1: 很久了。
0: 家长陈雅斌，
4: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1: 嗯。
4: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一个魔方的培训。
1: 嗯。
4: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0: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万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今广东澄海越来越多的玩具生产车间向亲子家庭开放，从智能车间到创意 DIY 工坊，当地把玩具生产线打造成生动的亲子研学课堂，孩子们近距离观看玩具制造，亲手创作专属小玩具，在玩乐中增长见识，提升动手能力，也让家长收获轻松安心的陪伴时光。游客陈小燕，
5: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可以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这个玩具动手的乐趣。当然我们还可以学习到那个玩具整体生产的一个过程。
0: 游客唐秋霞，
6: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0: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7: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
0: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8: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一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一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9: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
0: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10: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0: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11: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12: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11: I'm sure for 99% that from this city.
0: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

0: 电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城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城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1: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城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旧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
0: 广东省汕头市城海区文广旅体局黄燕元：
2: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城海来进行研学参观。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城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趣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1: 6月1号，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之后，立即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过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兹克·纳吉·梅尔塔赫，
4: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3: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5: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东北，下游黑龙江不只有自然清凉，更有万般新意。近日呢，黑龙江省各地推出了夏日的新模式、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激活旅游市场。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去年吸引超百万人次前来打卡的网红地标摩洛哥蓝色小镇于近日完成全面提质升级，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 2.0 版本蓝色小镇

0: 更加原汁原味地还原了舍夫沙万风情，蓝白肌理与光影美学的艺术质感勾勒出浓郁的异域氛围，精致的场景布局与独特的视觉美感打造出天然摄影取景地，引得往来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随手定格皆是氛围感十足的精美大片。游客李女士：
1: 感觉零废片，就随手一拍都不用 P 图了。
0: 一处景点换新升级，多地特色文旅项目也同步上新持续升级。在鹤岗松鹤西湖230米丛林穿越新设置15道关卡，挑战胆量与体力的双重乐趣。在七台河四新村花天打卡与油画涂鸦徒步道，将岩雪采摘、露营烹饪多种玩法生动结合。在抚远黑瞎子岛景区全面升级，增设了萌宠互动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从看风景到享服务的新变化。广东游客刘娟：
2: 我们广东现在非常的炎热，黑瞎子岛气候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黑龙江感受宜人的气候。
0: 与此同时，黑龙江凭借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热点。为此，伏尔加庄园推出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郭子京：
3: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0: 此外，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从异域风情小镇到乡村研学露营，从生态旅游接触自然，再到景区亲子互动项目，黑龙江各地立足地域特色，推出夏日新模式、新玩法，擦亮夏日旅游名片。
4: 如今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
5: 今年截止到4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五一假期呢，贵阳口岸外籍旅客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了517.65%。贵阳市频频登上了各大国际旅游城市的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当中的热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听贵阳台记者发回的综合报道。
6: 这是韩国视频博主黄世斌发布的贵阳旅游视频，在他把这段视频搬运到国内社交平台后，很快就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博主路旁的一集：
7: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6: 博主法国人 Heaven：
8: 吃了最好跟。
6: 博主海宇翔：
9: 洋芋粑，贵州高马西饭。
6: 博主大聪明智慧慧：
10: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成功，耶！
6: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贵阳既有他们熟悉的都市生活气息，又多了一份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的素食不仅种类丰富，味道更是一绝。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视频，推高了贵阳在社交网站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之一。在韩国工作的贵州籍媒体人江丽子说：
11: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啊，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6: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多个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泰国游客：
12: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6: 马来西亚游客：
13: 第一次来，看风景呢，就不错啊，
14: 有山有水嘛，20个不同理由。
6: 马来西亚游客：
15: 买了南美吧了，
16: 买了这个冰箱贴，
17: 马来西亚没有
8: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6: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贵阳入境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玩得尽心，买得开心，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贵州一家国际旅行社导游谭东灿说，
15: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6: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的双向奔赴的时间。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吴华，
16: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境旅客平均通关时间缩短至8分钟内，有效打破了地理位置的限制，协助提升了贵州作为西部内陆省份的国际通达性。
4: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记者了解到，独库公路游客量近年来稳步上涨，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已完成全面升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7: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18: 独库公路，
17: 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19: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7: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20: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7: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 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21: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接下来我们来到广西南宁。南宁从曾经的临时取景地到如今的全国微短剧产业新锐之城，可以说呢，正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影视从业者的逐梦热土，吸引了大批剧组进驻，头部企业落地。
6: 嗯，微短剧产业啊，不仅为城市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动能，更成为推动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经常出现的一座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7: 近两年，微短剧凭借节奏紧凑、冲突密集、反转密集的特点，迅速俘获海量观众。很多追剧的网友发现，在多部热门微短剧里，那个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其实处处都有南宁印记。南宁市的皇室家族民居是南宁市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民宅群落，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天这里也是格外热闹，一部以悬疑为题材的微短剧在这里开拍。当百年古宅遇上新潮的微短剧，究竟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制片人黄冠明：
8: 这个剧60集，我们打算是在7天拍完，那我们全部的取景都是在我们皇室家族的拍。
7: 演员唐慧欣：
9: 这边拍的话氛围就是比较到位，对，因为我们这个题材它是有点偏向于探险类的嘛，所以就是一来就感觉自己已经进入角色了。
7: 黄冠明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在影视行业打拼多年，过去广西影视产业基础薄弱，他常年在外地奔波。这两年微短剧风口降临，让南宁重新站上行业舞台，也让他下定决心回乡扎根发展。制片人黄冠明：
8: 原来我们南宁有一部分人是在横店啊待过几年的，但是他们想想现在广西既然在拍片了，他们也陆陆续续也要回来了，我也想把南宁的戏给做起来，把南宁的景点给拍起来了。
7: 在业内看来，南宁四季温暖，常年试拍，有效弥补了北方冬季无法户外拍摄的短板，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开机。同时城市场景多元立体，现代都市、岭南古建、自然山水、东盟风情应有尽有，能轻松适配甜宠、悬疑、古风、现实等各类题材，一站式满足剧组取景需求。导演胡家辉：
10: 我前前后后来南宁一共有个6、7次，发现呢当地在我们影视来讲呢，吃便宜住便宜，遍地是公园，所以取外景不缺，包括你要取一些海景呢，1个小时就到海边了。然后呢包括这有喀斯特地貌，包括这个城市整体的就是有都市的感觉，我们还能找到60、70年代、70、80年代的这种景，包括咱们还有民国类似的景都有。
7: 越来越多南宁地标登上微短剧屏幕，让这座城市从临时取景地变成了家门口的影视片场。越来越多的南宁市民在追剧时看到熟悉的城市地标，在街头偶遇剧组拍摄，甚至亲身参与到剧集创作中，感受南宁与微短剧碰撞出的全新活力。市民刘帅：
11: 之前有就来我们学校拍摄短剧，甚至我们有在短剧里面还能看到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然后去参演一些角色，就感觉很一下变距离变得特别近。
7: 市民汪琪。
4: 微短剧它的节奏会很快，然后我在路上的时间我就可以掏出来，就可以把一部剧给看完，整体的话看着话会比较的爽嘛。
7: 剧本创作，剧组开机，后期上线，如今微短剧拍摄的身影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产业热度持续攀升。微短剧火爆的背后离不开编剧们的奇思妙想，在微短剧编剧工作室，这些创作者们是如何捕捉灵感打磨故事的呢？在广西南宁市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一群年轻的创作者，这里便是南宁本土微短剧内容生产的源头，多部爆款微短剧从这里走向屏幕。金溪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12: 我觉得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部剧是由我执笔的一部文旅的微短剧，它的热度量达到了4500万，对于文旅剧来说它属于一个大爆款，现在的收藏量大概达到了45万。
7: 去年这家工作室共参与创作了20多部微短剧，平均热度值达4000多万，其中多部作品的播放量超过3亿。段婷婷与伙伴们用亮眼的成绩印证了本土编剧团队的实力。对于这个来自甘肃的西北姑娘来说，南宁不仅是她逐梦的起点，更是她如今事业绽放的沃土。金溪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12: 毕业之后就留在南宁，然后南宁这边我觉得就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是自由，大家的思想呀都会比较开放一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文化土壤非常的浓厚丰富，像是有一些非遗呀，包括就是有一些戏剧

0: 剧的演出，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吸引我留在广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从1988年就开始接触学习表演的演员黄秀轩，也切实感受着微短剧行业的红利。随着本土影视产业火热，演员出镜拍戏机会大幅增多，为他这样的老戏骨也提供了事业新舞台。演员黄秀轩。
2: 我就也演了50部左右的这个微短剧里边主演、主配都演过。微短剧的一个火爆，对我们的就业和我们出镜和收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一个个在南宁圆梦的故事，成为南宁微短剧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注脚。广西电影集团影视制作二部经理钟斌。
3: 作为国有影视企业，利用原有创作资源、创作经验、创作团体创作微短剧，是我们的一个利好。截止目前，我们创作宣传微短剧11部，目前还有4部在设置当中。同时，我们加大了影视服务的一个拓展。2025年以来，我们服务了区内外40多个影视剧组。
1: 钟斌表示，集团瞄准优势和短板，将全力构建一体化影视生态圈，布局涵盖广西影视设置服务中心、广西微短剧拍摄基地、广西影视孵化基地、广西文旅体验中心4大核心板块。广西和南宁将成为更多剧组的拍摄首选地，为全国剧组提供一站式专业化影视保障。对于南宁而言，发展微短剧产业不是选择题，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就业创业、推动文旅融合、服务文化出海的必答题。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4: 它是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一个产业，那它的发展会给我们南宁市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支撑，对于我们南宁市软实力的提升，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形象的打造，以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游客，还有就是投资者到我们南宁来旅游、置业、发展等等，都会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1: 从编剧、演员、后期到场地、器材、餐饮、住宿，南宁微短剧正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条的雏形。不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激活创业热情，更拉动文旅消费，促进影视配套产业集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新动能。
5: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6: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5: 再会。

望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坝上都是密林，一棵棵的大树扎根在土里，就好像有一个信念也深深扎根在我家乡人的脑海里。要种树。

0: 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十点到十一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3: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本周呢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同时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啊，还首次发布了“14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的案例。那么究竟有哪些新的技术上榜？未来还将如何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2: 毕业市集如今呢，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它不仅是毕业生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一件被摆上摊位的旧物都藏着一段青春的注脚。今天的节目，台青安安要跟大家分享他亲身参与的毕业摆摊的经历。
3: 这段时间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动人内核也折射出了家教润物无声的力量。台湾老师廖嘉欣说，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并非通过严格的训诫或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对大爱的践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体现了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的深刻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2: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五月下旬以来啊，湖北多地呢是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我们的记者特地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呢，实地的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正在改变传统的看天吃饭。那么，粮食安全的背后还有多少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隐形守护者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周瑶的报道。
5: 在湖北庄品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门口，一辆辆满载小麦的农用车正在排队准备过磅签样。天门市佛子山镇魏树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时晴时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
6: 我小麦的话，它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涨价，这种情况，价格是1.25元，产量是700斤呢，去年就是700多斤，基本上持平。
5: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庄品建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7: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收割机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是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通过检验，首先是进入我们的这个喷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0000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卸粮。”
5: 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代烘干服务。
7: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代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一个5000吨左右。
5: 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7: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在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
5: 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 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8: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还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5: 看着天气预报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再下雨也不怕了。
9: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5: 天门市的这个雨缝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
10: 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
3: 本周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1号在湖北武汉举办。同一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未来还将如何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5: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11: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

0: 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1: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十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四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0: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0: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3: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0: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张小小的发票，现在啊，在大陆已经成为了消费者餐桌上的幸运券，商场里的凑单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呢，大陆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消费者

0: 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了。这吃完饭开个票，顺手再拆上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发回的报道。
1: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2: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3: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4: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3: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5: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3: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6: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3: 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7: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提振消费效果明显。
3: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8: 去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3: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9: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五一等重点节假日期间，外地消费者在长消费后参与抽奖的发票数量持续攀升，长春已逐步形成消费加抽奖加旅游加促销的新型跨界消费闭环模式。
3: 如今，开具发票已渐渐成为不少消费者的习惯。有商家坦言，现在消费者购买商品后的第一句话就是“能开发票吗？我要抽奖。”而随着开票规模的显著扩大，商户的合规意识也显著增强。小小发票不仅撬动了消费回暖，也促进了征管质量和营商环境的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10: 随着消费者开票需求井喷式增长，商户开票模式加速向数字化、自动化转型，消费端强劲需求和税务端的正向引导形成合力，不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1: 原本只是加油、吃饭、逛超市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现在呢，却在付完钱之后多了一个小小的期待。这种可控的不确定性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逻辑，从几块钱的发票抽奖到几十块的盲盒，再到几百块的随机机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在消费链条里嵌入开奖的环节，而消费者也乐在其中，甚至愿意为了一凑够抽奖金额而主动加单。
0: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种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的消费方式感兴趣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青丹尼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对于这种数字化小确幸的体验和感受。
12: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我朋友有一天突然传消息给我，说他抽奖中了20块。我本来想回他20块，你好意思讲？结果他说他是加油的时候开了一张发票，上传到发票抽奖系统，结果叮，20块直接进了账户。他说那个叮的声音比领薪水还开心。我当时还笑他太夸张的，真的假的？但你也知道，人就是有点矛盾。笑完他之后，我自己也去试了。试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吃完饭，开了一张发票，上传抽奖，中了10块。那个是我第一次中奖，真的是10块。我当下看着那个画面，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10块钱是要干嘛，但第二个念头就是嘴角不争气的翘了起来。我还截图传给了我的朋友，打了一句我今天运气不错。虽然10块钱不多，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加油的时候开一张，逛超市的时候开一张，吃完饭更是必开。要说中了多少，最多也就几十块钱，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中，但那个万一呢的念头就会一直在那边勾你。整件事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钱，而是那个期待的感觉。本来消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的，你付钱拿到东西走人结束，但现在多了一个环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会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停顿，加油、买菜、吃饭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突然多了一点点的刺激感。而我那个朋友更夸张，他后来跟我说，他去吃饭，如果账单还差一点点才能抽奖，他会主动加一道菜或一杯饮料，不是因为他想吃，而是因为想凑到可以抽奖的金额。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吗？第二个的反应是，好吧，我好像懂为什么。这张发票真的变成了凑单的催化剂，也变成很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但话说回来，这种在消费里塞小惊喜的玩法，好像不只是发票抽奖这一个。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滑手机、逛购物平台，越来越常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活动，更像是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在你花的钱的过程里偷偷加一点不确定的快乐。我自己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数位化的小惊喜。名字有点绕口，但意思很简单，用技术或玩法设计，在消费的某个环节里放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让你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盲盒消费。我先说我差一点买下去的衣服盲盒，几十块钱，店家会随机寄一件衣服给你，款式、颜色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到才能开箱。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想，这谁敢买啊？结果我还真的去看了评价， 有人说他30块开到一件质感超好的帽 T， 下面留言一整排吸油器吸油器。也有人翻车开到一件花色超级复杂的衣服，他自己写这个花纹我阿嬷都不穿，我当场笑了出来。我其实呢有好几次把他加到购物车里，然后在那边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没有买。不是我不想玩，是我怕自己真的收到一件阿

妈都不穿的衣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丢掉也不是，穿也不是。但你问我懂不懂那种吸引力，我太懂了。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衣服，你买的是拆开包裹的那一瞬间的心跳感。这种东西还有别的版本，就像是剩菜盲盒，十几块钱买餐厅当天没卖完的食物，可能开出三明治、蛋糕、沙拉，原价可能四五十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会拿到什么，所以每次去取餐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开奖。还有机票盲盒，用小钱随机抽一个目的地，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买这个不是为了去一个多厉害的地方，而是为了一句好，那就去这里吧。那种被随机性推一把的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些玩法跟发票抽奖的性质差不多，你花的钱是确定的，但你拿到什么或中什么是不知道的。那种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会让人想试一试。我甚至觉得消费这件事情整个在变有趣了。以前是很单纯的，我要什么买什么结束，现在有时候会变成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但我想试试看。消费不只是一笔交易，它变成一个游戏，一次抽奖，一趟小小的冒险。讲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变化的，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占到多少的便宜，说真的，十块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而是它让日常多了一点情绪的价值。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消费？买咖啡、吃饭、逛超市、加油，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事过了你就忘了。但如果每次都有机会叮一下，或者拆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小惊喜，那一天的心情真的会不一样。哪怕只中个十块钱，或是盲盒开出一件还算可以的 T 恤，你都会在想，诶，今天的运气不错诶。这种小确幸不贵，但却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消费变得轻了。不是花钱变少，而是心态变轻松了。以前花钱是一种付出，感觉像是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现在有时候反而像是有点在参与一场游戏，你花出去的钱买的不只是那个商品或那顿饭，还顺便买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当然我也在想这个趋势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以后看电影买票也能抽奖，或者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随机帮你免单。虽然几率一定很低，但不妨碍我每次在付钱之前心里会偷偷的想一下，万一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的把发票留几张，找个心情好的时候一口气上传抽奖。虽然理智上知道几率不会变高，但那个等一下就要开奖了那个仪式感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发票抽奖，或是没有玩过盲盒的消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次看看。也不需要太认真，更不需要花大钱，就当作是在一个很平淡的日子里面给自己撒一点点的调味料。毕竟生活已经够确定了，偶尔来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反而会是一种惊喜。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0: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每年到了六月，这大学校园里啊，总会出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边呢是穿着学士服拍照留念的身影，而另外一边呢，则是三五成群摆起的旧物摊位。从台灯、课本到玩偶、小风扇等等，这样一些陪伴多年的小物件，在毕业这一刻被主人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等待着下一段的缘分。
6: 这个被称为毕业市集的现象，如今呢，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它不仅是毕业生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一件被摆上摊位的旧物，都藏着一段青春的注脚。而对于在校生来说，逛一逛学长学姐的摊位，淘几本旧书，挑一盏台灯，也成了每年此时特有的校园记忆。
7: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台生朋友圈，台青安安要跟大家分享啊，他亲身参与的毕业摆摊经历。当他坐在摊位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学弟学妹的时候呢，他说自己看到的不是一件件旧物在流转啊，更是一段段时光在接力。
8: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的同学，笑闹声一阵接着一阵。与此同时，操场周边、校园小广场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不少即将毕业的大四学长学姐陆续地摆起了小摊位。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整理宿舍的行李，四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生活用品带不回远方的家乡，直接丢掉又实在是舍不得，所以大家便纷纷把闲置物品整理出来，一部分呢可能会挂在校园的二手群里在线转让，更多的呢就会选择摆到户外，慢慢的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毕业市集。那么每当夕阳西下，整片区域热热闹闹的，远远看去真的就像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夜市。那么摊子上的物件也都很普通，都是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时光的老伙伴，小风扇啊、台灯啊、课本啊、玩偶啊，或者是不起眼，到了毕业季却格外有感觉。于是你就会发现，平常看很普通的物件，此刻就觉得哎，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看着眼前一幕幕热闹的画面呢，我也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台湾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也会经常举办跳蚤市场，氛围呢就和现在格外的相似，大家都会把家里闲置依旧完好实用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各式文具啊、童趣玩具啊，或者是课外书籍、精美小饰品应有尽有。因为都是自己用过的东西，所以大家的定价都特别的实在，同学们闻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的讨价还价的模样，欢声笑语满满，和此刻校园里的场景有着一模一样的纯粹与快乐。那么今年呢，我也跟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凑热闹加入了这个摆摊的队伍啊。回想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一个抱着手机刷二手群，四处去挑选好物，会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人。 哎，没想到转眼四年过去，身份直接反转，轮到我坐在摊位后迎接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一开始坐下来我还觉得很新鲜又有趣，终于体验了当一回小老板的感觉。学弟学妹们也都很可爱，偶尔也会腼腆的问问价格，小小的讲一下价，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四年前青涩的自己，聊得多了我也常常笑着点头。东西都不贵啊，心意更重要，可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更多的其实就是感慨，因为这四年不只是时间在走，我也在这里慢慢扎根，慢慢成长。我拿起那盏陪了我四年的台灯，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刚到大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安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友善的同学，还有像家人一样的室友，无数个夜晚都吃这盏台灯陪着我赶作业准备考试，偶尔心情不好室友也会陪我聊天安慰我，慢慢的不安变成了安心，陌生变成了熟悉，我在这里过得踏实又放心。我再看看那些课本，哎，每一本呢都写满了笔记。因为刚来大陆上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胆怯的，我怕跟不上呀，怕做不好，但大家都非常的包容我，老师也很耐心，同学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从紧张变得从容，从自卑变得自信，这些旧书呢就是我一路认真一路成长的证明。不知不觉我也成了大学姐，我以前总觉得大学四年的时光漫长又悠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消磨，直到现在亲自动手收拾行李，一件件去清点身边陪伴已久的物件，才后知后觉地发现毕业的脚步早已悄悄来到身边。摊上的这些东西本身都值不了多少钱，但是看着他们就会想起以前熬夜写论文赶作业的深夜，还有闲暇时和室友窝在宿舍聊天到半夜的日子，那些日复一日平平无奇的日常，如今回想起来每一瞬间都显得格外珍贵。傍晚的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舒服，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停，有人举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属于毕业季的点滴画面，有人安静坐在图书馆里宿舍里埋头赶着最后的毕业论文，还有更多人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小摊位旁不慌不忙地坐着闲聊着，慢悠悠等待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天色慢慢地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操场周围的摊位依旧非常的热闹，大家依旧不急着收摊，一件件承载着大学记忆的旧物被陆续带走，一段段属于这里的青春时光也就这样平缓地接续了下去。而我很庆幸这四年在这里度过，安心舒心，也一直努力一直进步。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段时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呢是以写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线索，将记忆与现实交织，把镜头呢对准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点滴，以细微处见深情。那些饭桌上的叮咛，旧屋里的守望，远方亲人的牵挂，正是千千万万揭阳家庭最熟悉的情感底色，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时而动容，时而欢笑。
1: 是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动人内核也折射出家教润物无声的力量。那些看似平常的节俭持家、尊老爱幼、守信重义等细节，正是真实持久的教育方式。
2: 是的，台湾老师廖嘉兴说，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呢，并非是通过非常严格的训诫或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的传承的重视以及对大爱的践行，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体现了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的深刻内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廖嘉兴老师的分享。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看完这个温情治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这里面蕴含着很多很好的家庭教育理念。这部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刻意说教的影片，而是用祖辈平凡的烟火人生道出了教育的核心。那这个优秀的这个教育从来就不是追逐高分攀比名利，而是用家风去滋养咱们的孩子的品性，用情谊去筑牢孩子的人生底色，让孩子懂得感恩、坚守善良、勇于担当，这也是所有家长该教会孩子的人生必修课。影片的这个双线叙事极具教育意义，现代的青年小伟他的蜕变诠释了家风传承的力量。年少浮躁的小伟功利自私、急功近利，一心就想要去泰国寻找那传说中的阿公，只想要借着这个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去翻身。面对生活的挫折只会抱怨退缩，但是在这个祖辈往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他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祖辈阿公阿嬷身处苦难岁月，却始终心怀善意，重情义、重情、坚守教书的这个初心，勤俭持家、守信待人，在这个清贫与磨难中坚守本心，温暖他人。这不正是这份无声的家风慢慢治愈了小伟的浮躁，让他褪去了功利心性，懂得责任感恩，完成了自我成长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反观当下就有一些家庭教育经常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重成绩轻品行的这样的一个误区。很多家长倾尽了所有就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紧盯着分数的排名。但是你会发现却忽略了品德、感恩、担当的培养。最终容易就是养出了这个精致利己不懂得珍惜而且抗压能力极差的孩子。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和影片的教育内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个教育案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这个课业真的很不错，很出众哦。历年来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随堂测验然后大考都是居年级的这个前排，是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是亲友羡慕的尖子生。这个父母一心紧盯着学业，包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洗衣做饭整理所有内务全部的家事，事事就反顺着孩子，想要做啥就做啥，只要求埋头读书， 但是你会发现，他却忽略了品德、家务与共情的教育。常年这个教养之下，孩子凡事以自我为中心，视家人所做的一切操劳是分内之事。在家稍不如意那可厉害了，就顶撞耍脾气，不会主动去体恤父母的这个上班工作奔波辛苦。在校也不愿意参与这个值日生，或者是集体劳动。同学遇到这个上课难题就寻求帮忙，一概推脱，班级团建就推掉，公益活动也都不参加，次次出缺席。之后他顺利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之后离家住校，生活短板马上就露出马脚了，不会整理这个床铺不会折衣服打理日常的这个起居都不会。生活费稍微花的毫无节制的时候，缺钱的时候，就向家里拿钱，频频向家里拿钱。父母叮嘱他勤俭过日子，他反倒埋怨自己的家长给钱给的不够宽裕放假回家也只顾玩手机，也不理父母。所以对这个操劳的父母不闻不问，家务分毫不动，学业成绩依旧亮眼，但是缺少了体谅与担当优异的分数掩盖了他人格的缺憾这正是家庭教育重分数轻育人的造成的遗憾。那这个案例呢和影片它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对照。真正的成才从来不是分数的拔高，而是人格的健全。影片中的这个阿嬷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任何的大道理，但是他却用一言一行去践行他的善良和坚守。生活清贫的时候他依旧心怀善意，勤俭惜福。遭遇困境的时候呢，他从容坚韧，不负他人。深耕教育时他初心不改，薪火相传。这种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教育，让这个后辈有一身受用的精神底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肖战带来的演唱《余年》，古风旋律温柔绵长，将岁月沉淀的深情娓娓道来，嗓音温润细腻，字字皆是流年安然的意境，如清茶回甘，韵味悠长。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醉心弦，接下来要送出的是逍遥仙，刘宇宁嗓音松弛又极具力量感，搭配笛箫古筝的明月编配，将岭南仙韵与江湖洒脱融为一体，唱尽肆意不羁，自在心境。

却红透了天，仙气儿飘到了长安，让人发癫。是谁为我磨破了鞋，终日奔波不得闲？

穿湖海，我在梦里颠，听不闻尔虞我诈，荒诞的周旋。我也想看红瓦金砖，繁华人世间。

0: 毛不易的山月不眠，醇厚嗓音如月光流淌，将隔岸相思的静谧忧伤娓娓道来，笛声悠悠，心事婉转，把含蓄的思念藏进每一句浅吟低唱。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欢迎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风起流年》，他细腻转音里满是缠绵古韵，

汪苏泷温润嗓音搭配大气古风编曲，将浮生若梦、世事无常的哲思娓娓道来，意境悠远。接下来要送出的是《今夏》，谭松韵清甜嗓音搭配轻快明媚旋律，将夏日美好、青涩心动的浪漫诠释得恰到好处，满是青春气息。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黄龄细腻婉转嗓音搭配恢宏古风旋律，将星河浩瀚爱恨难全的怅惘唱的是荡气回肠了，韵味十足。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下面要送出的是歌曲《此身》。张远铿锵嗓音搭配大气磅礴旋律，将此心向国不负此生的气节唱得热血沸腾，正气凛然。

0: 周杰伦温润低沉嗓音搭配烟雨江南式旋律，将天涯漂泊、故人难寻的惆怅娓娓道来，古韵悠长。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音乐主题，国风雅韵最新鲜，欢迎持续锁定收听。即将要听到的是何须问，银铃空灵的嗓音搭配舒缓空灵的旋律，将世事随缘、淡然自处的心境唱得宁静致远、治愈人心。

刘惜君温柔嗓音搭配婉转古风旋律，将江南烟雨、故人难忘的深情娓娓道来，温柔治愈。继续要分享的歌曲是《迢迢》，何洁深情嗓音搭配悠扬婉转旋律，将迢迢千里、相思难寄的含蓄爱意唱得细腻动人，意境悠远。

林忆丹温婉嗓音搭配舒缓古风旋律，将人世奔波从容自处的智慧娓娓道来。刚刚听到的是由他演绎的《人世太匆忙》，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了。这一时段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国风雅韵最新弦，最后要听到的是歌曲《云自觉》。毛晓彤的歌声将江湖快意、自在随心的侠义诠释得淋漓尽致，韵味十足。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会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

0: 资讯，
1: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我是王坤。
3: 中午好，我是陈露。首先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3: 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重回扩张区间。
2: 平陆运河全线通水，
3: 全国麦收高效有序推进。
2: 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将于6月12号至16号在福州举行。
3: 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第28届海交会测绩，产业链深度对接，两岸融合再提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请听报道。
4: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5: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4: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6: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4: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7: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4: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8: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4: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 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五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9: 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0: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2: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3%，较四月份上升0.6%，重回扩张区间。分项指数中，反映需求的新订单指数为50.2%，连续三个月回升。进入五月份，产业物流需求呈现加快增长态势，新能源汽车制造、电子元器件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等行业物流需求保持较高增速，应季食品、家居家电、体育健身、旅行户外等居民物流需求保持平稳增长。从市场预期来看，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5.9%，继续位于较高景气区间。其中，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邮政快递业和多式联运领域业务活动预期指数较四月均有所回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
10: 随着稳增长政策的落地和消费的向好，供应链上下游需求稳步释放，运输仓储等环节活跃度明显提升，这也反映出供需两端协同改善，实体经济流通效率在加快。
3: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建设昨天迎来重大节点，随着马道枢纽和乞石枢纽开始冲水，平陆运河全线通水，全面进入有水调试阶段。请听报道。
11: 为克服水位落差，保障船舶通行，工程建设了马道、乞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相当于给船舶装上水上电梯。其中青年枢纽已于5月1日开启有水调试，三大枢纽工程加速调试的同时，航道、航标安装等配套工程也在加紧推进。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显章介绍，运河沿线每个航标都安装了遥测遥控装置和北斗定位系统，24小时为航船护航。
12: 我们沿线航标一共有700多个，6月、7月全部完成安装。
11: 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主要包括航道工程、航运枢纽工程、水利设施改造工程、沿线跨河设施工程以及配套工程。目前总体工程进度超过96%。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表示，全线通水后还有多项关键任务。
13: 计划用2个多月的时间完成3个枢纽的有水调试，在8月进行全线的实船试验。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2: 近期，多家国际金融机构纷纷发布中国经济积极展望，调高对中国科技企业投资比重，加快在华投资布局。近期，知名全球指数编制机构名胜公司将19只 A 股股票正式纳入名胜中国指数。这一调整意味着国际资金将更便捷投资于这些中国企业。新纳入企业主要集中在光通信、算力、高端制造等领域，显示出外资对中国硬科技的青睐。安联投资股票首席投资官迈克尔·赫尔德曼：
14: 我们一直是长期价值投资者，随着指数调整，全球的长线资金将聚焦并追踪这些股票。
2: 今年以来，外资通过各种渠道稳步流入，截至目前，各类境外投资者持有 A 股流通市值超过4万亿元，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沙特国家银行资本国际分销主管爱德华多·贝尔纳德斯：
15: 我们正在尝试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帮助沙特投资者通过配置更多中国资产来实现投资组合的多元化。
2: 在加码投资中国的同时，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等多家国际投行近期纷纷上调2026年中国 GDP 增速预期。多家机构表示，中国科技创新在全球的核心竞争力是他们坚定投资中国的最大底气。与此同时，外资金融机构加速在华扎根。近期，摩根士丹利获得在华第四张合格境外投资者牌照，高盛期货正式落地，成为境内第四家外资独资期货公司，显示出国际投行持续深耕中国市场的决心。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
16: 在风光能源转型方面，中国都独占鳌头，这是我们对中国经济增长进行了上调的主要原因。
3: 农业农村部昨天的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已收获冬小麦1.4亿亩，进度过四成。各地强化农机应急调度，确保麦收高效有序推进。目前，西南、湖北麦收已经结束，黄淮海主产区进入收获高峰，连续两天接收面积超2000万亩。河南投入各类农机具400万台套，确保小麦及时抢收下种，不误农时。山东6000多万亩冬小麦正陆续成熟，尽管当地80%多小麦因去年秋汛晚播苗情较差，但由于田管及时到位，长势好于预期，眼下丰收在望。在郯城，当地将全县划分为13个作业区，梯次作业，确保68万亩小麦全都收在试收期。黄淮海主产区目前已组织1792家区域农业应急救灾中心，4976支常态化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全力保障成熟小麦试收快收，应轰尽轰。
2: 今年前5个月，中国与老挝两国旅游与经贸领域的合作不断深化，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助力区域高质量发展。东盟旅游团入境便利化政策实施1年多来，中老铁路沿线已成为跨境出行的热门线路，每天都有多个来自东盟的旅游团通过快捷通道入境西双版纳，在这里赏民族风情，品特色美食，打卡网红景点。今年以来，摩憨口岸跨境旅客同比增长超35%，跨境游便捷红火。游客进得来的同时，货物也流得快。依托中老铁路冷链物流高效运行，老挝、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鲜果，国内机电产品双向快速集散。摩憨、河口、打洛等口岸通过实施绿色通道、优先查验、急到急检等一系列便利化措施，实现快速通关。老挝热带水果最快可实现当天采摘，当天直达国内市场。前5个月，两国货物整体通关效率提升35%。从旅游热到物流畅，中老两国的互联互通正不断提质升级，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3: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接下来，请听台海之声记者赖静玲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17: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18: 牵手青望青好，两岸情缘。
17: 闽粤传真，
19: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近日，福建福州召开2026海峡福州渔业周新闻发布会，介绍总体筹备情况。本届渔业周由福州市政府、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中国渔业协会共同主办，将于6月12至16号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及各县市区举行。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刘阳涛、万存玲发来的报道。
20: 本届渔业周以有福之州、福渔世界为主题，设置渔智科创、渔兴闽台、渔联全球、渔仓永续四大特色板块，将举办23场活动，充分展示福建福州在国际交流、闽台融合、科技兴海、绿色发展等方面的工作成效，进一步提升福海福渔品牌影响力。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党组书记、局长谢静：
21: 我们精心策划推出20场精彩纷呈、趣味十足的特色主题活动，保留经典余韵，继续推出南极金枪鱼开鱼秀、千人鱼王火锅免费品鉴、全鳗宴解锁鳗鱼百种吃法、金鱼亲子 DIY 等市民朋友喜爱的特色活动。我们还升级了趣味互动活动，创新推出海带宝宝 IP 盲盒寻宝、闽超玩家总动员、AI 福州金鱼分针制作和 和科普互动问答等新潮玩法，让市民朋友不需

0: 景、虚拟仿真等技术，系统展示海上福州30年建设成效，多角度传播福渔文化，展销福渔产品，宣传福渔品牌，打造永不落幕的福渔线上展示交易新窗口。
1: 近日2026中国棒球联赛总决赛在福建平潭落幕，本次联赛福建海沙棒球队战胜天津队获得季军，这是闽台联队首次闯入总决赛，创造了组队以来参加全国性赛事的最好成绩。据悉，福建海沙棒球队由2名台湾教练员、14名台湾运动员与福建运动员联合组建，自2024年成立以来，不断刷新福建棒球竞技赛事纪录，成为两岸体育深度融合的生动见证。来听报道。
2: 2024年4月25号，2名台湾教练员和14名台湾运动员以闽台联合组队形式正式加入福建海沙队。队伍成立当年即参加中国棒球联赛，开创了全国首例两岸联合组队参加国家级体育赛事的先河。福建海沙队球员台胞胡家龙：
3: 慢慢，原本从不好到更好，我们因为朝着更好的那个成绩前进，我们每天都很努力，在场上都没有隔阂，都要全力以赴，我要蹲好每一场球赛，能帮助球队。
2: 福建海沙队球员傅华晨：
4: 我能感受到所有人的热情，还有大家上进心，还有凝聚力，让我们这个球队会有一种无形的力量，会让我们一直往上走，一直上升的。然后他们也会教我们一些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的技术，然后我们就是通过吸收，然后再加上训练，就会转化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大家的水平会一起提高。
2: 从2025年天津战首夺冠军，到2026年平潭战7连胜完美登顶，福建海沙队展现出惊人的上升势头。两岸球员用汗水与团结书写了两岸一家亲的真实故事。这支队伍不仅刷新了福建棒球的历史，更成为国内棒球界学习的榜样，为两岸体育融合注入新的活力。福建海沙队主教练江泰全：
5: 我是今年3月了，刚接任球队的主教练。台湾这些球员呢，他们会把好的东西呢带给我们福建的这些球员，那福建的球员呢，这个吸收也很快啊，所以这方面呢，大家配合都很好，所以呢，球队运作起来呢很顺。两岸的体育交流嘛，尤其是棒球哈，福建跟台湾啊强强联合，我们目标呢是29年的全运会嘛。
2: 球队的出色表现离不开两岸体育交流的不断深入，从组队初期的探索磨合到如今成绩斐然闯入总决赛，福建海沙队的成长路径为两岸体育深度融合提供了宝贵经验。在基层普及、梯队建设以及人才体系培养方面，福建正持续发力，不断夯实棒球运动的发展根基。福建省体育局产业处处长张明峰：
6: 棒球文化现在新深入人心，而且我们通过教育厅的大力支持下，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每一年100所，现在完成了300所联动校的布局。我们在福建海沙队为龙头，基础业余训练也慢慢跟上。我们还计划说到7、8月份要组建我们自己首支的福建的青年队，这样梯队建设为下一步项目的发展做好铺垫。
1: 日前，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在福建厦门举行，来自20多个金砖成员国、金砖伙伴国、金砖家国家的代表们齐聚一堂，聚焦智能制造与工业创新，加强政策交流与产业对接。金砖犹如一块超强磁石，把全球南方新兴力量紧紧吸附在一起，释放出巨大的聚合效应。来听报道。
7: 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落户厦门8年来，已成为金砖国家开展新工业革命领域政策交流、经验分享、产业对接的盛会。随着金砖大家庭的不断壮大，金砖伙伴关系的吸引力、影响力也不断增强。厦门作为论坛的常驻地，正逐渐成为物理空间的枢纽和中国智能制造走向世界的超级接口。外国客商透过这扇窗口，直观清晰地看到了中国智能制造、绿色制造的新图景。金砖客商协同公司阿利菲耶夫·丹尼尔：
8: 这是我第3次来到厦门了，这个论坛非常重要，可以分享金砖国家参会成员之间的想法、未来的愿景。我来到这里也是为了与我的同事和伙伴面对面的交流，这是非常重要的与各参会成员联系的一种方式。
7: 近年来， 中国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深入实施

0: 智能制造工程成为全球最大的智能制造应用市场。论坛上，设立在厦门的金砖国家工业能力中国中心发布2026金砖国家产业合作案例集，遴选出38个项目，覆盖14个金砖成员国伙伴国，涉及产业科技创新、工业绿色发展、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多个金砖国家协同深耕的产业领域。依托金砖大市场和大工厂，工业领域合作已成为金砖伙伴关系深化升级的重要引擎。冈比亚通信与数字经济部首席电信官员拉明法蒂：
1: 目前有很多中国公司在我国开展业务，我们愿意在制造业技术转让以及大学学术层面开展更多合作，以确保年轻人能从中国的革命性发展历程中学习。比如在电信、机械、电子这些领域，我们期待能在这些方面开展合作。
2: 近日，中科院深圳先进院刘晨立研究员领衔联合中国、日本、韩国等国的百余个实验室，发布了亚洲首个合成细胞十年技术路线图。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发来的报道。
3: 利用生物大分子人工构建单细胞生命，是生命科学最具挑战的目标之一。但是，合成细胞并非对天然生命的简单复制，而是利用磷脂、蛋白质、DNA 等生物大分子，从零开始搭建一个具备生命基本功能的人工单细胞系统。刘晨立研究员倡议并牵头联合日、韩等亚洲6国科学家成立亚洲合成细胞联盟，构建起以人工智能驱动的生物铸造厂为核心，采用中央工厂加分布式工作站跨国协作模式的研究架构。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刘晨立：
4: 在技术标准、资源平台、研究目标上形成协同攻关，我们联合了100多位科学家，围绕人工合成单细胞生命这样一个前沿的基本科学问题，系统梳理了构建合成细胞所面临的核心挑战。
3: 技术路线图的发布，展现了我国在科学前沿领域建制化攻关的组织优势。该技术路线图将推动合成细胞研究从模块化探索迈向系统化整合，促进定量合成生物学、人工智能与生物制造等领域的深度融合，为合成生物学与未来生物技术的发展开辟全新路径。
5: 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5月21号起在福建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海交会以推动经贸融合、共建第一家园为主题，密集开展产业对接、招商洽谈和人文交流活动，吸引两岸千余名工商界、企业界代表参会。福州正持续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推动两岸经贸合作越走越深，民间交流越走越亲，融合发展越走越实。今天第一家园，我们来听总台驻福建记者郭杰瑜、万存玲的报道。
6: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7: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8: 在本届海交会开幕式上，福州发布了福马同城生活圈先行先试第三批政策，围绕优化涉台营商环境、深化龙台科技交流合作、提升福马小三通通行便利三个方面推出10条具体措施，从来大陆发展到在这里生活，让更多台胞感受到了同城的真实变化和第一家园的温度。福州市台胞投资企业协会常务副会长翁英敏：
9: 这次公布了这个第三批的这个优惠政策，很兴奋也很开心啊。那特别是跟我切身相关的，就是其中有一条是这个基层工会以同等的待遇呢，能够去采购台企的商品。那这对我们这种瓜子年节礼盒啊，这种特别是消费品的这些企业呢，是最直接、最有效的一个帮助。
8: 厦门长庚医院副院长、兼任台湾常春藤生命科学总经理张成能：
10: 在政策方面呢，他是非常非常的支持这两岸融合产业的发展啊，尤其福州有一个很强烈的那一种就是产业链，那加上在福州的 台湾厂商也很多，所以这个形成一个强力的后盾。
8: 农城逐梦，温暖相伴。今年海交会期间，共设置台湾青年创业、台湾好物、台湾县区特色产区等十个主题推介交流区，以及两岸金融、直播电商等五个配套服务和互动体验区，为台湾企业在大陆拓展新空间、融入新市场提供推介交流与服务体验空间。其中福建海峡银行的两岸特色金融服务就吸引不少台胞停留问询。据介绍，福建海峡银行以通促融、以汇促融、以情促融为主线，集中亮出对台金融服务亮点特色，聚焦台胞学习、工作、生活等需求，创新线上加线下联动的台青综合服务平台，推出现场办、帮代办、咨询办一体化服务，迭代升级的福码同城通卡覆盖交通、生活、医疗、教育等七大场景权益，还推出特色信贷服务，助力台青在大陆追梦圆梦。福建海峡银行闽江支行行长张强：
11: 提供台胞创业与生活相关的创业贷款、移动支付便利化等47项的专属金融服务，提供工商注册登记、各类补贴申领、直播场地免费使用等等，让台青创业无忧，筑梦龙城。
8: 从跨海而来到安心留下，相比过去，如今的海交会更强调产业链深度对接。本届海交会聚焦工业、碳中和、新能源、生命健康等重点领域，策划6场高规格经贸交流活动，其中作为两岸工业领域高层级的交流平台，第二届海峡两岸工业发展大会尤为引人关注。会上发布了两岸工业领域首份合作倡议书，鼎捷数字股份有限公司前沿数字创新研究院院长周忠信：
12: 大陆这边人工智能的发展速度事实上是非常的快的，台湾在应用人工智能上，在企业生产制造上也有它独特的地方，所以透过这样子的大会让双方可以交流互相学习，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8: 更值得关注的是，海交会正在从经贸平台向融合平台不断延伸。海峡两岸青年大学生工业设计作品交流活动、第7届海峡两岸福州职工创新创业创造大赛等活动也吸引了更多台湾青年参与。从产业到青年，从经贸到文化，从合作到情感，海交会连接的早已不只是项目与资金，更是两岸同胞越走越近的心。台湾高校校友、福建联谊中心负责人曾月春：
13: 我们已经在跟协和医院开始在对接未来闽台再生医学的这个临床的合作，我们是看好整个未来大陆的市场，我们从福州出发，辐射到整个大陆。
14: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陈露代表责任编辑赖静玲、陆伟，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您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节目，我是陈露。
3: 您好，我是郑博。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近日，2026福建闽超足球联赛正如火如荼地进行。这项备受福建全省球迷瞩目的赛事，正成为以绿茵赛场搭建两岸交流的重要平台。在比赛中，两岸青年以球会友携手竞技。这种深度的体育互动，不仅有效破除了岛内的信息茧房，更在汗水与协作中增进了民族认同与同胞情谊。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为大家做深入解读。
3: 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还将邀请两岸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对近期两岸热点话题进行分析点评。以下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2: 体育无界，

0: 绿茵连心，福建本土品牌赛事闽超持续深化对台交流，专门面向台湾青少年开放参赛互动通道，让两岸青年在足球赛场同场竞技，深度交流。体育是两岸最接地气、最具亲和力的民间交流载体。今天我们邀请中国社科院台研所研究员陈桂清博士来深度解读闽超价值，畅谈两岸体育交流的重要意义。陈先生您好。
1: 陈龙你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陈桂清。
0: 我们看到本届闽超赛事正在火热进行中，今年赛事也大力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交流。陈先生，首先请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赛事的整体举办情况，以及为吸纳台胞参与都进行了哪些规划和安排。
1: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闽超，于4月19号正式开打，目前各项赛事正在持续。从目前赛事的举办情况来看，赛事汇聚了全省9个市加平潭综合实验区共10支城市的代表队，有480多名草根的球员参与比赛，采用常规赛加排位赛和总决赛三阶段的主客场的赛制，目前已经吸引了外界高度关注的目光。揭幕战现场观众超过了5万人，创下了福建单场体育赛事观赛的记录，赛事热度高，组织运行平稳，成为福建省全民足球标杆的赛事。本届闽超还以绿茵牵两岸，闽超铸同心为主题，推出了参赛、观赛、交流三大对台专属的活动，全方位邀请台湾同胞参与，以求会有深化两岸的融合发展。所以说在台资特色方面体现得非常的明显。首先在开放台胞参赛的一个方面，台胞目前可以作为球员之一直接上场，每支参赛球队可增设2名台胞球员，含在闽的台胞和台湾地区的球员。报名的门槛也是面向18到45岁的草根足球爱好者，凭借台胞证或者台湾居民居住证即可实现报名。而目前确实看到在平潭等队伍当中已经有台胞球员正式登场比赛，两岸的球员同场竞技就成为闽超的一个特色。而在观赛方面更是邀请台胞走进赛场，各赛区预留台胞专属的观赛区，提供免费的观赛门票，面向台湾手来族、常来族开放，而且邀请了金门马祖特色的拉拉队现场助阵，中场设置了两岸文艺的展演，融入了台湾少数民族的一些舞蹈等特色的节目，搭建了两岸球迷直接沟通的社群。在常态化交流方面还搭建了两岸球迷互动的平台，各赛区常态化对接台湾球队，开展闽台友谊赛，厦门、平潭等对台重点的区域专项的举办了两岸球队的对抗赛，平潭等赛区面向台湾青少年招募台胞球童，组织两岸青少年趣味足球运动，深耕青少年的交流。而且赛事还推出了看台配送专属指引等暖心的服务，在平潭、台湾小镇等地设置了第二观赛点，方便在闽台胞就近观赛。总之，本届闽超把绿茵赛场作为两岸交流的连心桥，通过降低门槛、全面的覆盖、多种形式的安排，让台湾同胞在现场观赛、深度交流等方面全环节、全链条的参与，持续的推动两岸的体育交融和心灵的契合。
0: 是的，闽台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多年来两地体育往来十分密切，各类交流活动层出不穷。陈先生，据您的研究观察，这些年闽台体育交流都取得了哪些成果，又涌现出哪些广受认可的特色活动？
1: 是的，近年来闽台两地的体育交流非常的蓬勃，闽台两地以体育为纽带，构建起了赛事共办、队伍共建、人才共育、产业共融的全方位交流的格局，成效非常的显著。首先，交流规模应该说持续的扩大，目前福建省已经形成了常态化的闽台赛事交流的体系。2025年举办了有台胞参与的体育赛事总共100余场，吸引了6000多人次的台胞来闽参赛观赛，项目覆盖足球、棒球、垒球、龙舟、手球、游泳等20多个门类，交流也从单项的活动转向了全年的持续的开展，参与的人群涵盖了职业的选手，也还包括草根的爱好者、青少年、教练员、体育从业者等多层次的群体。其次，合作的机制也不断的完善，依托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一个建设，福建省出台了系列对台体育扶持的政策，推动两岸协会、俱乐部、院校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创新闽台联合组队的模式，打破地域的界限，两岸的球员同队参赛，共同征战国内的顶级联赛，成为融合发展的一个标杆。同时还打通台籍

0: 教练、运动员、体育从业者来闽就业、创业、培训的通道，形成了人才双向的流动。其实，在推动产业和文旅融合的深度发展方面，也是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果。目前，通过打造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制造的融合业态，形成了一些装备制造基地等特色产业的一个发展。体育交流逐渐从赛场延伸到了产业、文旅，综合效益日益的凸显。而且青少年交流它的根基夯得越来越牢，各地常态化的开展两岸青少年的体育的活动，也厚植了两岸青年之间的情谊，成为了两岸交流当中最具活力当中的一个群体。而从这些年实践的一个成果来看，也涌现出了一些广受认可的特色品牌的活动，比如说海峡两岸体育嘉年华，这个作为福建省标志性的综合性两岸体育的 IP， 全年分阶段在各地举办，2025年推出了30余项的精品赛事，涵盖了20余项体育的赛事。而闽超刚才我们所提到的，作为全省顶级的草根足球联赛，2026年重点打造对台交流的体系，推出了台胞它的参与的一些特色的一些活动。而除此之外，海峡两岸棒垒球的系列赛事也是一大品牌，棒垒球被列入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的成果。目前闽台联合组建的福建海沙棒球队，两岸球员共同征战全国联赛，并且斩获冠军、全会第五名等等一些佳绩。而除此之外，两岸共同民间的一些体育的活动，比如说龙舟赛，这在两岸之间的交流也非常的频密。每年举办的嘉庚杯、敬贤杯海峡两岸龙舟赛，吸引了多支两岸的龙舟队伍参与，让两岸的同胞在民俗文化和体育竞技当中实现了交流。其他比如说两岸青少年的手球的活动、夏津游泳交流等水上特色的一个活动，也在各地不断的交流开花，成为两岸民众体育交流带动整体融合发展一些典型的案例。
1: 多年来，两岸在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众多体育项目上互动频繁，祖国大陆也为台湾地区培育了不少优秀的体育人才，并助力他们在国际赛事上取得优秀成绩。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陈先生为我们介绍一下。
0: 谈到两岸的体育交流，我们看到乒乓球、体操、举重等两岸的优势项目，他们之间的交流，应该说这是绕不开的一个重点。长期以来，两岸围绕着这些两岸同胞都各自擅长的乒乓球、体操、举重等等一些优势的项目，开展了常态化的训练、赛事、教练的交流。而祖国大陆依托完善的训练体系、顶尖的师资、优质的场馆和赛事的平台，为台湾地区的运动员提供了系统的培养、高水平的实战和备战的支持，助力众多选手在国际赛场斩获佳绩。所以说，从这些领域的体育交流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成为了两岸交流融合的重要的纽带。首先我们来看乒乓球，两岸交流应该在乒乓球领域是起步早，合作也最为深入。因为乒乓球是两岸体育交流的一个标杆的项目，从上世纪90年代首个台湾青少年乒乓球队来访大陆以来，两地的交流就持续的走深走实。目前已经在上海、珠海、福建等地常年举办两岸青少年的夏令营对抗赛，台湾选手定期来到祖国大陆专业的基地，同吃同住同训，接受国家队级别教练的指导。而大陆的乒超联赛向台湾选手开放，林云儒等乒乓球的名将长期参与大陆的乒超联赛，在高强度的对抗中打磨技术，也先后取得了诸多的荣誉。而大陆乒乓球教练多次赴台授课，给台湾球员提供现场的指导，分享先进的训练理念与技战术的体系，也帮助了台湾梯队建设提质的增效。我想乒乓球对两岸的交流是一大模范。而在体操举重，大陆更是以凭借顶尖的师资对台湾予以重点的对口帮扶，两岸专项的交流在聚焦技术打磨、体能训练、大赛备战等方面进行不断的推进。比如说大陆的体操举重的国家级的资深教练频繁组团赴台，针对台湾地区的运动员展开专题的研讨和现场的教学，补齐台湾选手训练的短板。而在一些大赛当中，两岸的选手更是联合备战。而台湾体操的选手李志凯，他获得了东京奥运会鞍马的银牌，这些运动员他多年来长期借助祖国大陆训练的条件强化能力，在顶级赛事当中屡创佳绩。目前我们看到，从总体上来看， 两岸在这些体育赛事领域构建起了多元保障的体系和全方位助力发展的合作态势。目前在政策方面已经彻底打通了参与的壁垒，因为国家体育总局将台湾优秀的运动员纳入到大陆运动员发展与保障的体系，在赛事注册证件的使用、等级的评定等方面提供同等的待遇。而在异地训练，现在更是成为两岸合作的固定的模式。以上海与台北的双城余训为代表，各地都建立了常态化的互训机制。每年暑假，台北优秀的运动员就来到了上海等训练基地集训，与大陆的队员一行进行合练。由世界级的教练带队打磨，所以说普遍提升了竞技的水平，而在赛事平台方面更是共享，能够让更多的台湾青年、台湾运动员能够参与一些，比如说全运会等等一些大赛的一些经历，同时还全力的保障啊相关运动员的一种参赛，取得了以体育联心非常好的一个融合的一个效果。一方面，大陆先进的训练体系、竞技理念持续的赋能台湾体育界，整体提升了台湾这些相关项目的竞技水平；另外一方面，两岸的运动员、教练员与球会友以技交心，也不断的拉近彼此之间的心灵的距离，为两岸融合发展在体育领域的生根发芽、不断的开花结果注入了新的持久的动力，也有力的促进了两岸的融合发展，增进了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是的，青年是两岸发展的未来根基，也是两岸融合的关键力量。常态化的两岸体育交流为青少年搭建了互动平台。那么，陈先生，您如何看待这类交流对于深化两岸心灵契合，尤其是两岸年轻人之间的相知相亲，有什么重要意义？
0: 是的，青年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青年群体之间的连结、认知的互通，它是两岸关系行稳致远的根基。开展常态化的两岸青少年的体育交流，它能够为两岸青年进一步的走亲走近注入新的动力。所以说，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看，两岸的青年交流，尤其是两岸青少年之间的体育的交流，它能够更进一步的去深化两岸青年之间的心灵契合，让两岸青年之间打破认知的隔阂，构建真实立体的彼此认知，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长期以来，岛内，尤其是岛内的台湾青少年，他受到去中国化教育的一种毒害，使得在对祖国大陆的一些认知和看法方面出现了严重的偏差。而体育交流就为台湾同胞了解祖国大陆搭建了一个零距离接触的一个场景，为其打破信息的壁垒，它能够提供非常好的基础。因为在体育的交流当中，通过共同的训练、组队的比拼、日常的相处，它就能够让两岸青年感受到彼此之间的这样一个认知，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两岸同胞从抽象的概念变成鲜活真诚的同龄人。所以说，这种亲身相处得来的认知，远比间接听闻更加的真实可信。这就为两岸的青年消除彼此之间的误解、扭转偏见，以及进一步的情感交融，打下了深厚的基础。而体育交流作为培育同胞情谊、厚植血脉相连的身份认同，也是起到非常关键的作用。因为体育赛场它没有距离之分，只有队友与伙伴一起克服训练难题，一同为胜利欢呼，一同为失败相互鼓劲儿。这种并肩前行的经历就会沉淀为珍贵的青春记忆。这对两岸青少年而言，这份并肩相伴的情谊将会逐步升华为手足相亲的同胞情谊。我们确实看到，在近几年来，两岸的各类的体育赛事、夏令营、集训营当中，两岸的青年共同感受到同根同源的这个文化的根脉，也从日常的语言交流到习俗观念的认同当中，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两岸都是一家人。与此同时，这些体育交流的活动也搭建了交往的平台，拓宽了两岸青年融合发展的一个路径。因为常态化的体育交流可能不仅仅止于一种体育的短期互动，更加形成了持续的交往的网络。因为有了一次体育交流的经验过后，可能还会增加更多的线下的非体育的一些交流的一些机会。所以说，不少因体育结缘的两岸青少年赛后依然保持着联系，从运动话题延伸到了学业、生活、兴趣爱好等等方方面面，这就带动两岸青年在文化等等各个方面展开更多领域的一个互动，形成了全方位的多层次的青年交流的一个格局。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两岸的青年还塑造了理性相待的一种相处的氛围。竞技体育它有输赢，但是两岸青年在交流的过程当中，他学会了尊重，学会了理解，学会了包容。 所以说，作为这种运动当中所养成的包容的心态和协作的精神，它会延伸到两岸青少年日常的相处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当中。所以说，着眼长远的一个未来来看，夯实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根基，它应该说，最终的还它的钥匙掌握在青年的一个手里。一代人的情感与选择决定了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未来。那么，青少年他是作为关键的价值观、情感以及人生观形成的一个关键的一个阶段。这个阶段，如果说通过体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会伴随他的一生。这种伴随一生的一种认同，也会给两岸关系播种希望，积蓄力量。当一代又一代的两岸青年在通过体育的运动当中相知、相亲、相融，两岸的同胞的心灵契合就会不断的走向深入。总而言之，两岸的青少年的体育交流，它是以运动为纽带，以青春为载体，它是情感交流的润滑剂，也是心灵契合的助推器。它不断的巩固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亲情，也为两岸更进一步的融合发展筑牢最扎实的青年根基。
1: 好的，感谢陈贵清先生就以上话题所做的分析和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各位听友，如果您想回听本栏目相关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随时收听以上内容。
2: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3: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下面我们邀请台湾问题专家郭振嘉先生对近期两岸热点话题进行点评。郭先生，您好。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3: 那我们首先来关注第一个话题。连日来，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的消息受到台湾社会高度关注，其中发射现场首次出现台湾青年的身影，更是成为岛内媒体、社交平台报道和讨论的焦点。岛内舆论认为，这一航天盛事再度向世界展示了大陆在尖端科技领域的雄厚实力，期盼两岸加强高科技交流，也期待有一天看到台湾航天员进入太空。那么，请问郭振嘉先生，您如何看待台湾青年现场观摩大陆载人航天发射，以及台湾民众期盼两岸加强合作的现象？
4: 这个台湾青年观摩团由国民党青年事务发展委员会主委连胜武率20余名台湾大一与高三的学生组成，另有2名在北大就读的台生参与。此行由国民党与两岸和平发展基金会筹划了2年多，经大陆相关部门协助成型。这是两岸历史上首次有台湾青年赴大陆现场观摩载人航天发射，极具象征意义。这体现了两岸青年在高科技领域交流的突破。过去几十年，中国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可谓是举世瞩目，未来2030年之前极有可能要实现载人登月，下一步中国还有自己的火星探测计划。可以说，大陆在航空航天领域的发展已经遥遥领先台湾，甚至许多探索是独步全球的。所以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不论是在现场的观摩，还是在台湾岛内的观看，同为中国人，同为炎黄子孙，看到中国的科技和航天的进步，与有荣焉，幸甚至哉。那么未来，台湾民众自豪感、底气将更足。此次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的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和黎嘉莹组成，而黎嘉莹呢是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此次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天，不仅是黎嘉莹个人梦想的一个实现，更是内地与港澳携手遨游星辰大海的又一见证，是香港融入国家航天事业发展的重要里程碑。那么我们看到，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第一时间就盛赞称，这是香港参与国家伟大航天事业的历史性时刻，全港与有荣焉，振奋无比。所以香港的黎嘉莹可以参加航天任务，那么会不会有一天台湾同胞也登上中国大陆的载人飞船呢？实现台湾的航天员飞天，核心不在于技术，而在于政治互信与机制打通。那么目前呢，两岸加强高科技交流已经有了广泛的民意的基础。那么国台办也明确地表示，期待台湾同胞同大陆同胞一道探索浩瀚宇宙，把梦想照进现实。但是目前的一些政治障碍，主要是 来自台当局对两岸科技交流的限制，而非大陆在进行限制。所以我想未来啊，一方面是台湾当局应当是回到九二共识的这样的一个基础上，两岸在政治领域应该是相向而行，那么只有这样的一个基础才可以共同携手加强各方面的合作。另外一个方面啊，台湾当局应当是取消在航天等敏感领域的限制，加强两岸相关领域的技术交流和合作。我个人十分期待，那么台湾同胞有一天会登上中国自行研发的载人飞船，甚至登上月球的那一天，我想这一天不会太久。
3: 是的，中华民族的航天梦属于大陆同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外侨胞，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两岸同胞能携手探索浩瀚宇宙。我们来关注下一个话题。据岛内媒体报道，美国海军代理部长高雄声称，因中东战事将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请问郭先生，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访华后明言反对台独，如今美方又暂停对台军售，这说明哪些问题呢？
4: 首先，中方长期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这个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美方应当是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停止对台湾的一切军售的行为。然而过去美方总是在对台军售上搞小动作，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从1979年至今，美国对台军售成为了美国对台施加影响的一张非常重要的牌。那么现在美国并不是不想打台湾牌，而是因为在更多的国际议题上有求于中国，所以呢，在台湾问题上不敢再玩火，不敢向台独释放错误的信号了。5月中旬特朗普访华，中美元首会晤达成了一系列的重要的共识。那么之后，美方需要落实好中美元首会晤的重要共识，兑现对中方所做的承诺和表态，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以实际行动来维护中美两国两军关系的稳定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美国的海军代理部长高雄指称，因为所谓的中东战事暂停140亿美元对台军售案，甚至我们看到特朗普在回国以后，他的一些表态是在敲打赖清德，明确表示台湾有合适的领导人就不会发生战争。所以我想未来随着中国力量的不断的崛起，美国也将越来越认识到，只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才能保障台海和平，避免冲突对抗。所以赖清德虽然他一心一意想向美国去送钱，单方面想当冤大头，但是既然美国已经暂停对台军售，台湾民众就应该觉醒，台独与台海和平稳定水火不容，以美谋独、以武谋独注定失败，以各方面的影响来阻止赖清德当局不断的浪费可以改善台湾民众民生福祉的血汗钱，这样的一个错误做法。
3: 如今看来，赖清德当局不仅外购武器走不通，自研内购之路同样异常艰难。据报道，台军斥资9.8亿余元新台币采购多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两次验收均被打零分。有岛内舆论质疑，民进党当局是借无人机喂养绿营支持者。那么郭先生，您对此是作何评价？
4: 台军耗资9.8亿新台币采购了创未来科技公司26套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却无法达成6公里侦获、4公里外成功干扰的核心指标，两次验收均是得了零分。台军方耗巨资搞这样的一个失败的一个验收，效果非常不理想。那么这充分说明了这个过程中啊，要么就是技术本身是不过关的，要么就是钱并没有用在刀刃上。那么这个过程就有可能存在着利益分赃、中饱私囊等等不可告人的勾当。其次呢，即便是台湾搞出来所谓的自制无人机反制系统，那么又能如何呢？众所周知，大陆的无人机产能是世界第一的，那么台湾难道是希望与大陆去进行无人机大战吗？那么如果真有那么一天的话，可能台湾才能真正理解什么是饱和式攻击。所以呢，台湾的军事发展其实是毫无意义的，台湾应当是把有限的资金啊，用于岛内的建设，用于台湾民众的民生各方面的改善上来。 第三点，从一系列的美国的智库报告啊研究结果可以看出呢，美国现在已经在介入台海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大背景情况之下，台湾岛内搞任何的军事能力的建设，妄图搞以武拒统、以武谋独，还有任何的意义吗？所以民进党当局应该是回头是岸，回到九二共识，那么才能够有两岸之间真正的和平。
3: 一直以来，民进党当局打着加强自我防卫能力的旗号提升防务预算，一边外购一边自研，结果是外购被宰，自研碰壁。更要命的是，台军现在连兵都越来越难征到了。我们来关注最后一个话题。根据台民意机构预算中心最新评估，截至2026年4月底，台军志愿役人力编线比仍不足80%。根据估算，台军2027年可征役男人数预计将跌破80,000人，均显示未来台军志愿役人力招募不易。那么请问郭振嘉先生，台军征兵难问题愈演愈烈，其症结何在？台军战力会因此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4: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个基本概念，就是台军人力的编线比。这个概念指的是军队实际在职的人数与规定编制人数的比率。该指标主要是用于评估台军人力充足度与运作的量能。那么按照台军多项对美采购军事投资的计划，所获得的各种武器装备均需要搭配足额且训练精良的军事官兵来操作，这样才能发挥其预期的效益。但是呢，自2023年度起呢，台军整体志愿役的人力编线比均是低于80%。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首先，台湾的年轻人是用脚在投票。民进党号称的所谓是加强自我防卫的能力，要搞所谓的台湾之盾。但是呢，大家都知道，一方面台湾不具备武器的制造能力，但另一方面呢，如果外来采购只能是向美国采购，又受制于美国提供各种武器的这样的严重的滞后，所以明眼人一看就是所谓的加强自我防卫能力是注定要泡汤的。至于说长期以来民进党所宣传的美国所谓的协防台湾，那么看看特朗普上台以后一系列的公开表态，怎么可能协防台湾呢？所以呢，虽然说确实有所谓台湾当前少子化等因素，但是根本原因就是台湾青年的觉醒，对于台独的虚假宣传不再相信，对于美国的态度更加的怀疑。绝大多数台湾的青年怎么可能为了台独的错误理念去当炮灰？更有甚者呢，台湾青年也看到了很多民进党的高官，他的孩子在美国度假，却让普通的台湾青年去冲锋陷阵，那么大家的心态怎么去接受呢？所以在这种心态之下呢，台湾青年就纷纷出现了这种比如说类似于像军事提前退伍，哪怕是赔钱退伍的这种情况，甚至还有一些这个青年飞行员是提前退役，这样的现象现在越来越常见。所以呢，在台湾岛内青年用脚投票不愿意去当兵，而台湾的军方却又持续的扩增编制，完全不考虑台湾青年的真实想法，那么台湾军方的这样的一个做法只是增加更多的笑话而已。
3: 好的，感谢郭振嘉先生对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点评。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湾区两个音乐板块来陪伴各位。在星际湾区将与大家分享的是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新歌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是来自谷谷和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
2: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13号推荐曲目《原谅我离开》，是以鼓鼓标志性的 R&B 为基底，透过了细腻的钢琴编曲铺陈情绪，鼓鼓收起了过往的张扬，多了一份克制和成熟。歌中唱到：“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鼓鼓吕思维带着全新的音乐创作，以爱为核心的命题，诠释了一个在爱里不断成长的人。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来自林怡 Rain 的《燎原之火》。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4号推荐曲目《燎原之火》，来自林怡 Rain 的演唱。歌曲呢，唱出的是努力向上、相信美好的情感。这首《燎原之火》，林怡用创作和演唱，也是期待温暖每一颗努力跳动的心。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还在继续，接下来推荐本周15号歌曲，来自朱美吉的一首《落日之前》。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歌曲，来自朱美吉首支 solo 单曲《落日之前》。从舞台上的灵动身影到麦克风前的细腻诉说，伴随着2026夏日的脚步，甜蜜上线的一首歌曲，把夏天唱进你的心里，把日落唱成我们的序曲。在这个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让美吉的声音陪伴你，趁落日之前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吧。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16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以我为名》。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歌陪伴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新歌推荐16号歌曲是《以我为名》，来自歌手萧景红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一首承载了他人生自传色彩的摇滚单曲。这张专辑对于萧景红来说，可以说是撕掉他过去的标签，回归到本我的重生之作。过去呢，大家更熟悉他是以阿弟的艺名，那这个承载了 Energy 团体时期的青春记忆，也带着外界的既定的想象。那这一次呢，他用他自己的本名来发行专辑，本质上是要把人生的各个阶段的自己重新的整合，以更加诚实的姿态重新出发，宣告自己是走过了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歌者。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17号音乐作品，本周第一次推荐来自陈卓璇的《想》。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17号推荐音乐作品《想》，也是歌手陈卓璇出道十周年的专辑《当时》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用极具张力的唱腔剖开了情爱里的枷锁和虚妄，直面爱意裹挟的阵痛和荆棘，撕开了情爱中的桎梏和假象，道尽了爱里的冷暖。爱恨悲欢和清醒通透的选择也呈现出了浓烈深情又最终释然的复杂心情。陈卓璇将这种纠结的心绪演绎得极具层次感，独特的美学风格也让这首歌适配了很多的影视剧剧本杀的情绪配乐。继续来分享新歌，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的18号歌曲，来自孙怡的《遗憾》。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18号歌曲，来自孙怡翻唱的一首《遗憾》。这首歌的原唱是许美静，而孙怡的版本呢，可以说是全新改编重制。孙怡温柔的带一丝沙粒质感的嗓音，相比原版更增添了一些释然感，把歌词里的情绪缓缓地诉说开来。听完这首非常细腻和走心的歌曲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际弯曲，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音乐欣赏的第二部分《星际弯曲》，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众里寻他千百度》。张碧晨以清澈且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执念和守望娓娓道来。他们于风雪中定下情缘，在战场上并肩而立，众里寻他是历经千帆后的坚定的选择。星际弯曲继续与大家分享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一首《思慕》。

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思慕》。在郁可唯细腻婉转的演唱中，既有桃花漫天的浪漫意象的呈现，也有在仙幻旅程当中面对命运考验的真情的倾诉。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陈卓璇和刘宇带来的《化雪》。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卓璇和刘宇共同演唱的一首《化雪》，是以宿命轮回为主题，讲述了一段跨越前世今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歌词中为你下一场落雪，一瞬皎洁，一生离别，

0: 我融化在你手指间，成为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情感深邃，意境悠远。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星际湾区是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苏运莹的三生三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华夏原创金曲榜。

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三生三世》，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国风老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再来欣赏来自双笙和刘仙的《卫风》。

刚刚分享的是一首来自双笙和刘仙的《卫风》，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编曲当中融入了古筝、笛子这样的传统的乐器，也增添了歌曲的古典的韵味。双笙的嗓音非常清亮，刘仙的嗓音温暖又富有磁性，两个人的合作相得益彰，把歌曲中的情感也是表达得非常完美。接下来继续再来欣赏一首张含韵的《相思谣》。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听过的这首相思谣，优美的旋律和充满诗意的歌词，描绘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也展现了张含韵独特的嗓音和对国风音乐的驾驭能力。那今天节目呢，是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来自胡夏的近在咫尺的天涯，他的演唱中很好地展现了他的嗓音特色，歌曲唯美浪漫，极具画面感。胡夏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演绎的是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就用这首好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认识一支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3: 传承由我走进佛山彩灯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知岁月。
4: 巴雅会馆跟随人物玉龙图帛画和人物龙凤图帛画，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源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藏在国博里的宝藏乐队有多惊艳呢？胡汉混搭乐手阵容，舞台就架在沙漠方舟骆驼背上。这支乐队不一般，自唐开元11年，也就是公元723年成立，开演1300年，从不落幕。它就是唐代三彩釉陶工艺的天花板，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演出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别再羡慕体育馆音乐节的主舞台了，这支乐队直接把演出舞台搭在了骆驼背上，主打一个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这场巡演的场地是一头10打10的双峰骆驼，骆驼俑高58.4厘米，体长43.4厘米，造型张力拉满，昂首挺胸，头颈高扬，张着嘴仿佛在跟着乐声嘶鸣，四肢稳稳踏在底板上，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展现出从容不迫的气场。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响为您隆重介绍这支珍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
10: 悠扬的驼铃声沿着丝绸之路传来，将西域风情引入中华大地。这件开元年间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高大健壮的骆驼同歌共舞的汉人与胡人，仿佛瞬间带我们梦回大唐。骆驼竖起耳朵，仿佛在聆听乐音，昂首的姿态挤出了后颈的皱纹，胡人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种种细节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五人共同骑在驼背上，人与骆驼的比例被夸张，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汉唐间，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以骆驼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到了唐代，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寄托着人们对开拓进取的向往。乐队由3名胡人和2名汉人组成，站立者引吭高歌，周围4人围坐演奏。可以发现，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大多遗失了，只剩一把琵琶。另外3人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呢？ 据考证，应是一人吹壁笠，两人击拍鼓。这两种乐器与琵琶一样，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从西域传入的。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乐非常流行，同时也逐渐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胡部新声。这件器物属于唐三彩，是极具唐代特色的工艺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阳北邙山的唐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绚丽多彩的釉陶器，以黄、绿、白三种釉色为主，唐三彩因此得名。唐三彩突破了以往釉陶器以单色釉为主的特点，使多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相互交融，视觉效果斑驳绚烂，展现着唐王朝的繁荣气象与创新精神。驼背上的巡回乐队奏响了海纳百川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向来充满文化自信，以古为镜，盛唐气象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4: 这支乐队是唐代将军鲜于连的专属定制。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专权乱政，鲜于连辅佐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开元年间深受唐玄宗器重，一路升迁至掌管兵符、保卫宫廷的将军。开元11年，鲜于连去世，死后被赠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的称号，葬于长安西郊。这件载月骆驼正是当时长安名器作坊制造的定制款随葬品，和100多件陶俑一起入

0: 葬，希望他生前看遍长安盛景，去世之后也要在地下继续享受这场精彩的乐舞表演。
1: 这支乐队还原的是唐代长安爆火的百戏杂技节目。唐代百戏是从西域传来的艺术形式，汇集了歌舞、杂技、幻术、驯兽马戏，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全是他的观众。当时长安东市、西市有许多专业的百戏班子，连唐玄宗都专门召他们演出，哄杨贵妃开心。骆驼载月就是其中难度最高的节目之一。
0: 这支乐队能火1300年，最核心的原因是它藏着盛唐最牛的底气，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盛唐的长安是世界上第一个人口超百万的国际都会，丝绸之路的驼队从西亚、中亚远道而来，胡乐、胡舞、胡服、胡食火遍长安，渗透到唐人的生活里。贞观年间，太上皇李渊命突厥可汗起舞，岭南酋长吟诗，感慨胡乐一家自古未有也。而这尊陶俑上胡汉乐手亲密无间的样子，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写照。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便是喜洲。它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3: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了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承载着商帮万里商机，四方街巷又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4: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沿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重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便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喜洲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洲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其实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5: 好玩。
4: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6: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
5: 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4: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6: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4: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

0: 生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货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洲，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洲，可见当时喜洲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洲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河。坊身两面既铭刻着喜洲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洲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
1: 没有，
0: 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2: 哎，他泡的是什么茶呀？
3: 就说为什么在一坨一坨的，
2: 像窝头一样。
0: 这便是喜洲特产沱茶，也是让喜洲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洲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3: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0: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洲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洲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洲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洲粑粑。如今在喜洲古镇四方街，四家粑粑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他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颠簸数日，依旧不变味不走形。这份耐存的秘密全藏在老辈人传下来的手艺里。面团里揉进足量的猪油，织就一层无形的保护膜，将潮气与细菌统统隔绝在外，再用炭火的热力穿透面团，逼出多余水分，让粑粑外皮焦脆，内里紧实。这样的质地能大大延缓粑粑氧化变质的速度。正是这一块小小的粑粑，陪着马帮翻山越岭长途跋涉，在古道的风尘里撑起了一段段行路的光阴。而喜洲粑粑之所以能在茶马古道上声名远扬，根源于喜洲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10月，喜洲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 在他们眼中。

0: 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和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道弩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洲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 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洲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洲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 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洲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 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洲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 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务中枢，掌门禁、礼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 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边商以承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 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 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 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
1: 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2: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0: 喜洲背靠苍山，面朝洱海， 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若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1: 喜洲的茶馆里随处可见一种状如窝头的紧压茶，这便是当地名产沱茶，也是当年让喜洲商帮迅速崛起、积累巨额财富的商品。
2: 漫步喜洲的街巷，许多店铺的后院里总飘着一片片灵动的扎染布。喜洲扎染的技艺最早能追溯到秦汉中原的绞鞋，千百年前，它顺着商贸古道的驼铃声，伴随着民族迁徙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这片沃土，在白族人家的院落里落地生根。凭借着优良的质地与独树一帜的色彩，喜洲布曾是茶马古道上响当当的硬通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佛山位于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这里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民俗活动异常活跃，民间工艺丰富多彩。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1: 佛山彩灯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
0: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它将中国南北文化融于一体，为民间艺术和岭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佛山彩灯展演是当地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民俗文化项目之一，同时亦不失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海内外华人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谊的过程中，佛山彩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 杨玉荣，1945年1月生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佛山彩灯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62年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当学徒，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邓辉的指导之下，学习灯彩制作技艺。1992年开始设计和制作灯彩产品，担任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副主任之后，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佛山彩灯的国内外展演，同时参与彩灯设计和制作。他的作品有麒麟献瑞、花好月圆、双龙戏珠、吉祥鳌鱼、名城美景等。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2: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3: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2: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3: 已经定下型了。这
2: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3: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2: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3: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2: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3: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画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2: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3: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2: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艺，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3: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但 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2: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3: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一点差别，上面那个要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寿长寿的刘寿长岁长岁？
2: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3: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2: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2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3: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2: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浸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2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 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3: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玉龙图帛画和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帛画被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
3: 人物玉龙图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出土时平放在椁盖板与外观中间的隔板上，画中人物形象生动传神，面部线条精微细腻，须眉毕现，服饰线条恰到好处，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感。有专家认为，人物玉龙图中男子是墓主本人，身份为楚国士大夫，而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一张一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2: 人物玉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分别展示了楚国男子和女子的形象，两幅帛画都是丧葬中的魂幡。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三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均是这类。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让龙凤引路，带您探寻工笔画源头。
4: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进献仪式，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贺。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倒影，夔龙披露，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 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带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谭论珠珠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听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在粤台青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桥批中感受两岸情谊，
1: 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聆听展品背后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跨越山海寻根脉，家国情怀印同心，在粤台青文化研习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20多名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以观影、观展、座谈、分享的形式，体会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深厚连结。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方言为主要对白，以一封封尘封已久的桥批为引，讲述了关于下南洋和故土守望的故事。对于许多台青而言，语言上的亲近感成为独特的情感纽带。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接下来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来读懂展品背后的故事。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那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舒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的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复原。那在这边的展柜当中呢，就是当年翻客下南洋的时候经常使用的这种藤条箱子的款式，还有大家看过电影啊，相信都对这张照片不陌生了，这是我们全剧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线索道具。在这边呢，我们看到的这几张照片，这都是历史上侨批局的一些资料图片。我们在电影当中也经常会看到侨批局的镜头存在，那电影当中侨批局的这个场景呢，也都是根据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在电影当中只是一闪而过，但是呢，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这个是在南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漆器，这些漆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那电影当中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那在这里呢，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踩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
1: 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部分是潮汕篇，通过侨眷持家、尹老爷、莺歌舞等这些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故事。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
3: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静守。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阿嬷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在清贫的岁月当中，她下田割稻，腌制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他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一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这个单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有两辆二八单车，这两辆二八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二八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淑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二八单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淑柔在扛标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芝的服装。那南芝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芝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 南之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之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之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0: 一纸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3: 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之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乔批局请人代写乔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乔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乔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乔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乔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乔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乔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乔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写的舒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

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侨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3年6月，侨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人类共同的记忆遗产，被誉为侨史敦煌。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让大伙去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止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视剧《家业》正在 CCTV 8黄金档热播，剧集呢填补了制墨技艺影视创作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让千年徽墨非遗的魅力被大众熟知。
8: 故事呢是由一桩供墨案展开，搅动徽州墨业格局。李家女子李珍天资过人，携手同伴深耕制墨技艺，合力重振徽墨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脉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7: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您一同走进编剧熊周虎的创作世界，来听他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的幕后故事，畅谈演员与角色的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与人物成长，探寻徽墨非遗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9: 制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10: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11: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说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12: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就得从搓灯草开始。
13: 爷爷说的没错，从头再来。
12: 爷爷要传你的是墨道，爷爷是真心希望将来你能悟出自己的道。
11: 我们的导演其实也有点像一个打过工匠来的，他非常在意那种真实的力量。就是我们在进入拍摄之前，导演定了一个调子，他说我们这是要拍成一幅水墨画，强烈要求要在我们当地做实景。然后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14: 吴伯，
15: 哎，真娘出门啊？
14: 相公去了。
15: 啊，
11: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

0: 比如说它需要是一个像是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它绽放的时候它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1: 我要腰子挺直的活着，我只要承受自己的一片天了。
0: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2: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3: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0: 男主郭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人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3: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东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1: 爷爷，齐淹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5000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4: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礼貌。
0: 跪！我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5: 老板上茶。
6: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工商明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7: 李默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尽思，方能铸就李默墨骨。
0: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曾经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啊自己去起的，给它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愚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8: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7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B， 文谦。
9: 臭小子，
0: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工艺制墨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

0: 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自墨的。你在讲自墨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啊，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1: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不过，那朕娘便不愿再躲。
0: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0: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四集，邪谋白虎。面对半道突然杀出来的双头男子抢自己的房，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的身边，对着双头男子说，
9: 不怎么样，让你滚蛋。
0: 双头男子终于回过神来，冰冷邪异的目光落在小五身上。很好，很久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你们身上也有魂力波动，应该是魂师吧？那你们就一起上好了，打得过我，我立刻就走，否则的话请你们表演一下滚蛋这个词。听着双头男子的话，他身边的双胞胎少女不禁失笑，一点担心的样子也没有。他们乖巧地松开挽住双头男子的手，退到一旁。正在这时，先前那服务生已经带着一名中年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双头男子和唐三、小五的对话，这中年人显然也听到了，一脸的焦急之色。
10: 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可千万别动手啊。
0: 双头男子斜了他一眼，王经理，你们现在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啊。王经理抹抹头上的汗，陪笑道，
10: 哎呦，戴少，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手下不好啊，这小子他昨天才来的，不知道规矩，对不住对不住啊，我立刻给您安排上房。
2: 说着他转头看向唐三和小五，满脸歉疚地说，
10: 哎呦，对不起了二位客人，那间房啊确实是戴少预定的，还请两位另选别家吧。
2: 如果是依着唐三的性子，让也就让了，酒店那么多他倒不在乎换一家，但小五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哪儿那么容易妥协呀？
9: 我们偏不

0: 让，怎么样？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别以为我们小就好欺负。
1: 哼，你们就算想让也没那么容易。骂了本少爷，想走可不成。
2: 王经理大急，一脸哀求：“
3: 哎呦，戴少，戴少，您可千万……”
2: 戴少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
1: 少废话，一切损失算我的。
2: 在诺丁学院，大姐大当惯了，小五哪看得了对方这种嚣张的眼神啊，立刻就要冲上去动手。唐三一把抓住小五的肩膀：“
1: 让我来。”“
0: 为什么？”“我自己来，我要打得他，让他妈都不认识他了。”“
1: 你一个女孩子说话要干净一点，忘了以前哥说过的话吗？我会永远保护你，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2: 唐三不让小五出手，一是因为感受到对方的强大，怕小五受到伤害，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输了，宁可自己受辱，也不能让小五被对方侮辱。听了那句我会永远保护你，小五脸上激愤的表情才缓和下来，看了唐三一眼：“
0: 那你小心点。”
2: 戴少不耐烦地说：“
1: 不用争来争去的，我说了，你们两个一起上就是。”
2: 唐三不骄不躁走上前两步：“
1: 请指教。”
2: 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右拳骤然抬起，伴随着一个前冲直奔唐三胸口打来。他的动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花哨，但唐三的脸色变了，因为他这一拳的气势在力量和速度上都达到了巅峰。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1: 这个时候唐三绝对不能退让，他一退，对手的气势会随之暴涨，只会令这一拳的威力更增。所以唐三不但没有退，反而还迎了上去。他右脚瞬间踏前一步，这一步足足跨出3米远，直接拉近了自己和对手的距离。唐三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破坏对手的攻击节奏。同样是挥出右拳，唐三的手瞬间变成了莹润的乳白色。砰的一声闷响，戴少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唐三却控制不住地向后跌退出4-5步才站稳身形。哦，戴少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的光芒，他显然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几岁的少年竟然能够接住自己这一拳。最令戴少惊讶的是唐三的拳头，在攻击力上他明明占据了上风，但此时戴少的右手却疼痛欲裂，而唐三的拳头仿佛是铜胶铁柱一般坚硬。另一面，唐三又何尝不惊讶呢？要知道他的拳头不但包含着玄天功内力，而且唐三本身的力量也与自身的年纪绝不相符。多年从事铁匠工作，唐三的力量远超常人，再加上玄玉手的特性，三大优势融合在一起，可他依旧败了。对手的力量很刚，但并不是那种猛烈的刚，而是凝聚的刚。所有的力量仿佛都凝聚成拳头大小，在瞬间爆发出震荡力，令唐三体内气血翻涌。好，能接本少爷一拳，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戴少冷喝一声，身形再展。这一次戴少的攻击不那么简单了，他整个人从地面上飞扑而起，刹那间就已经来到了唐三的上方。戴少的四肢奇异地伸展开来，看上去全身上下都是破绽，可是他的四肢都在轻微地动着，仿佛有着无穷的后招。
2: 唐三的脸色变得极为凝重，双膝微屈，脚尖同时内扣，小腿瞬间发力，左臂从外侧内圈，右臂从内侧外推，摆出了一个很奇特的姿势。戴少的这一击可以说是他的成名绝技，不论对手如何阻挡或者是攻击，他都有多种应对办法。 他那看似充满破绽的动作中，却包含着玄妙的攻击手段，四肢皆可成为。

0: 为利器。但就在他的攻击准备展开的时候，突然间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下方传来，那股力量似乎很粘稠，并没有很强大的冲击力，但韧性十足。戴少身在空中无处借力，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竟然硬生生地被那股力道带得偏离了原本的轨道，朝一旁落去，所有的攻击自然失去了目标。
1: 这是什么力量？惊奇的感觉从戴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戴少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虎腰在空中一拧，身体横着旋转一周，稳稳地落回到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攻击发动了。他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正是戴少双脚落地的一瞬间，也是最不容易发力的时候。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已经来到了戴少身侧，他双掌同时拍向戴少的双肩。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四个瞳孔似乎同时闪亮了一下，他吐气开声，双肩耸动，双拳后发先至，同时上撩击向唐三的臂弯处。刚烈的拳劲在空中发出一连串的爆鸣，可见他这两拳中蕴含的力量有多大呀。在双拳出击的同时，戴少的右腿瞬间弹起，在这样近的距离下竟然直接踢向唐三的下巴，可见戴少的柔韧性有多么好。不论是他的双拳还是右腿，有任何一击攻击命中唐三，都会立刻令唐三失去战斗力。但是唐三能让他如愿吗？不要忘了，现在可是唐三主攻。唐三拍向戴少双肩的手掌随着对方肩膀的后缩失去了目标，但他的手并没有收回来，而是同时向下抹出一抹一带，之前戴少感觉到的柔韧力又出现了。他的一双大臂顿时被带动得向两旁偏出，轰出的双拳也从唐三手臂旁掠过，没打着。在双手抹出的同时，唐三的左脚瞬间踏前一步，他身体一侧，肩头直奔戴少的胸口撞去。他这一侧身也适时地让过了戴少踢起的那一脚来，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计算好了一般。此时戴少一脚着地，已经没有了闪躲空间了，发出的攻击又被对方躲开，立刻就处于了劣势。砰的一声闷响，唐三的肩头骤然撞击在戴少的胸口上。在观战双胞胎少女的惊呼声中，戴少的身体瞬间后飞，他上身后仰之下做出一个后空翻的动作，足足飞出五米才落了下来。
0: 唐三没有追击，静静地看着戴少落在地面上。从与对方胸口的接触上，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在他撞上去的那一瞬间，戴少的胸肌突然变得坚硬如铁，那硬碰硬的一下虽然将戴少撞飞了，但他自己的肩头也是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戴少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刚才轻敌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小几岁的少年实力比想象中要高得多。唐三淡淡地问，
1: 还要继续吗？
0: 戴少邪眸一挑，
2: 当然，很好，你能逼迫我用出魂力，这场比试已经是我输了，不过不和你好好较量几下，我又怎么能甘心呢？不论后面的比试结果如何，今天这房间我都让给你们了。
0: 戴少邪眸中流露出的不是愤怒和憎恨，而是一种特殊的光芒，如果非要用语言来形容的话，见烈欣喜四个字或许是最合适的。戴少此时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宝物，肩膀微抖，双臂抬了起来。唐三的眼睛也渐渐亮了起来，他发现面前的戴少变得不一样了。如果说之前他是冰冷的，那么此时的他身上却充满了火热的战意。
2: 白虎附体。
0: 一层强烈的苍白色光芒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戴少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胀，将身上的衣服撑起。每一块肌肉在衣服下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狂躁起来。戴少的满头金发瞬间变成了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却分外明显。他的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增大了两倍，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笔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少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深湛的幽蓝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杀戮的机器一般。在他脚下，三个闪亮的光环接连升起，两黄一紫，魂环流转之间，澎湃的魂力形成浪涛般的压力扑面而至。小舞惊呼一声：“
3: 千年魂环！”
0: 眼神中顿时多了几分慌张，想要上前和唐三并肩作战，却被唐三拦住了。
1: 魂环中，白色代表十年，黄色代表百年，紫色代表千年。眼前这个被称为戴少的青年，竟然已经拥有了三个魂环，而且其中有一个是千年的存在。要知道，戴少表面看上去年纪只不过比唐三和小五大三四岁而已啊。三个魂环代表着戴少的等级至少已经超过了三十级，也就是说，他是一名魂尊，而且还是拥有强力兽武魂的战魂尊。
2: 戴沐白，武魂白虎，37级魂尊，请指教。
1: 在冷冷的霸气之中，戴少爆出了自己的武魂和等级，这代表着正式挑战的意思。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唐三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他内心之中潜藏的暴力冲动渐渐浮现，双眼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意。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深蓝色的光芒骤然涌动，一簇深蓝色的草从他的掌心生长出来，每一根草叶看上去都很纤细，但是那上面布满了蛇纹。草叶不再是以前的扁平状，而是变成了圆柱形。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些草叶之上布满了细密的小刺。乳白色的光芒从唐三身上涌出，那深蓝色的草叶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骤然放大，眨眼间已经变成了人手臂粗细，宛如藤条一般。黑色的蛇纹闪烁着淡淡的光芒，灵动得如同数十条大蛇一般盘旋在唐三身体周围。两圈黄色魂环同时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之上。唐三，武魂为蓝银草，29级气魂师，请指教。戴沐白那和头发一样变成白色的眉毛挑动了一下。哦，你的武魂只是蓝银草。唐三说出了大师的原话。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
0: 戴沐白是唐三从进入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之后遇到的武魂第二强者。之前只有当初诺丁学院的院长在大师的邀请下帮助他一起得到第二魂环时展示过42级气魂宗的实力，可那位院长的年纪早已经超过了50岁，而眼前的戴沐白恐怕只有16、17岁而已。难怪唐三凭借身体力量、内力和玄玉手在第一次与他碰撞的时候都吃了亏，这就是力量上的绝对差距啊。眼前这个人可以说是唐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对手，少一个魂环的差距有多大，唐三很清楚， 而且对方的第三魂环是千年级别的，附加的属性和技能都不是他这两个魂环能抗衡的。这一战唐三没有任何把握，或许他将自己最隐秘的能力施展出来，方能有抗衡之力吧。
2: 说得好，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就让我领教领教你这蓝银草武魂有何奇特之处。
0: 戴沐白动了，武魂附体之后的他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白发刚刚飘起之时，他那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身体就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双手食指上附带的利爪同时弹出，抓向唐三的身体。唐三毫不犹豫地飞快后退，脚踏鬼影迷踪，箭不容发之际闪开了戴沐白的攻击，同时他释放出的蓝银草武魂也快速动了起来，一圈圈蓝黑色的粗藤盘旋而出，从四面八方朝着戴沐白的身体涌去，而唐三像是引入了藤蔓之中一般悄然消失。
2: 哦，戴沐白邪眸光芒闪动，全身覆盖着澎湃的魂力，双手挥舞之下将冲到身边的藤条一一荡开。他原本是打算将这些蓝银草形成的粗藤直接切断的，但是戴沐白吃惊地发现这些藤蔓竟然极为坚韧，以他附加了37级魂力的虎爪在荡开藤蔓的时候也只能切入其中一半，没办法完全割开，而藤蔓一旦离开虎爪的范围就会飞快地愈合。带着淡淡甜味的茶香在藤蔓间蔓延，这些藤蔓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起，尽管戴沐白的力量和速度都在武魂的作用之下大幅度加成了，却怎么也冲不出藤蔓的范围。这是蓝银草吗？戴沐白心中大为惊讶，他从未想到蓝银草居然能够如此厉害，对方比自己少着一个魂环呢，可蓝银草却能够将他暂时缠住，这要是对方和自己魂环相等，那这场战斗的胜利可就很难说了。戴沐白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他的好胜之心格外强，强烈的白光骤然亮起，戴沐白的邪眸突然变成了白色，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中第一个魂环骤然光芒大放，形成一圈白色的光照，将周围的藤蔓都挡在外面，紧接着他身上的第二个魂环也亮了起来，庞大的白光瞬间凝聚，伴随着戴沐白一声虎啸，一团乳白色的光球从他口中喷吐而出。戴沐白前两个魂环附带的技能分别是白虎护身杖以及白虎烈光波，此时同时发动顿时展现出了恐怖的威力。从外面看，戴沐白的身体已经被庞大的藤蔓困在其中，正在小舞略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无数白光从藤蔓的缝隙中射了出来，紧接着一声沉闷的爆炸骤然响起，蓝银草形成的藤蔓瞬间破碎四散，强大的冲击波将玫瑰酒店的大厅席卷得一片狼藉。
4: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这么特立独行，从乱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
6: 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解锁国风旋律密码，邂逅东方浪漫诗意。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与两岸听友共赏两岸优质流行金曲，传递音乐力量。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那么首先要进入的是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声，一曲国风踏歌来。亲爱的两岸听友，当古典词韵遇上现代旋律，东方美学便在歌声里流转生香。首先要为大家送出的是周深带来的演唱《大鱼》，空灵婉转的嗓音如流水潺潺，将庄子的逍遥意境与深海宿命的深情相融，每一句吟唱都勾勒出水墨般的画卷，道尽温柔与怅惘。

黄梅调搭配流行节奏后弦的西厢，把古典故事唱得灵动鲜活，词里藏着西厢记的青涩爱恋，五声音阶的旋律配上俏皮唱腔，像是翻开了一本古典言情小册子，字字都是少年心事，古韵与青春感完美交融。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浮生梦带来的演唱《探窗》，把国风音乐的叙事感和意境美在这首歌曲当中展现得淋漓尽致。

这首《赤伶》将昆曲元素融入流行曲风，黑塔的嗓音清亮大气，戏腔部分铿锵有力，余韵悠长，唱出家国大义与乱世情深。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周笔畅带来的《辞青》，他用极具辨识度的醇厚声线，将秋日登高、辞青祭司的古典意境娓娓道来，旋律清雅悠远，字字句句皆是秋意与深情，把国风韵味诠释得大气又细腻。哇！

禅意国风，清雅入心。刘珂矣的《半壶纱》，旋律舒缓空灵，嗓音温润通透，将茶禅一味、岁月静好的意境娓娓道来。歌词如诗如画，唱出看淡尘缘、安然自处的心境。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分享的音乐主题是古韵新声，一曲国风踏歌来。下面要继续送出陶喆的演唱《苏三说》。

气节如歌，国风清唱。芒种以轻快旋律搭配细腔点缀，赵方静嗓音灵动俏皮，将芒种时节的田园意趣与青涩情愫相融，节奏明快，古韵流转，是国风歌曲当中极具活力的佳作。接下来要继续为亲爱的两岸听友送出的是叶炫清带来的演唱《九张机》。

曲自越人歌的千古名句《山有木兮》，以悠扬国风旋律，伦桑温润深情的嗓音唱出“星月君兮君不知”的含蓄情愫。古风编曲简约雅致，将内敛深沉的爱意诠释得淋漓尽致。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歌曲来自丸子友带来的演唱《广寒宫》。

关山酒尽显国风江湖的豪迈与柔情，张成玉嗓音高亢嘹亮，极具穿透力，将仗剑天涯的洒脱、醉里相思的深情唱得酣畅淋漓，古典与弦乐交织，江湖氛围感拉满。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听到的是双笙带来的《故梦》，他用青涩细腻的嗓音将旧梦难寻、物是人非的怅惘娓娓道来。

这一时段最后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思南带来的演唱《烟雨行舟》。思南嗓音温柔清甜，旋律悠扬婉转，将江南水乡的温婉雅致、自在悠然诠释得恰到好处，听完仿佛置身烟雨江南，心生安宁。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打捞岁月古韵，重温经典国风。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要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那些流淌在时光里的国风老歌，藏着最纯粹的东方诗意。首先要为大家送出的是王菲带来的演唱《但愿人长久》。王菲空灵清冷的嗓音，将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思念与祝愿唱得温婉大气，古韵悠长，成为跨越时光的经典。

0: 别亦难，化用李商隐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的千古绝唱。徐小凤醇厚低沉的嗓音如陈酿老酒，将离别之苦相思之切唱得荡气回肠，旋律古典凄美，字字句句皆是东方古典诗词的深情与韵味。接下来要继续送出的是独上西楼，一起来听邓丽君的演唱。
1: 无言独上西楼，月如钩，寂寞

江湖豪情，国风风骨，沧海一声笑以极简旋律唱出了江湖洒脱，许冠杰嗓音豪迈大气，将笑傲江湖快意人生的侠义精神诠释得淋漓尽致。接下来要继续为两岸听友送出的是梅艳芳带来的演唱《女人花》，旋律温婉忧伤，梅艳芳低沉醇厚的嗓音将女人如诗静待绽放的温柔与怅惘唱得深入人心，藏着女性独有的细腻与坚韧。

费玉清这首《一剪梅》也是国风的经典之作了，嗓音温润清亮，旋律典雅悠扬，以梅花傲雪的意象写尽高洁与深情，字字清雅，意境悠远。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音频内容。这一时段继续来分享音乐主题，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国风对唱歌曲，罗文携手珍妮带来的《铁血丹心》。

红尘多可笑，痴情最无聊。陈淑桦的《笑红尘》唱出了江湖儿女的洒脱与通透，旋律轻快悠扬，将看淡爱恨、快意人生的豁达诠释的淋漓尽致。亲爱的两岸听友，接下来要继续分享的是周传雄带来的《寂寞沙洲冷》，他是用沧桑温润嗓音将古典意境唱得婉转悲凉，字字皆是执念与放下的纠结，是时光里的国风伤情经典。

古韵流芳，岁月沉淀，东风破是非常经典的国风音乐作品了。方文山的词作古雅凝练，周杰伦的唱腔温柔沧桑，将离愁别绪、旧梦难寻的怅惘唱得深入人心。琵琶二胡点缀，东方韵味十足。欢迎继续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为两岸听友精选华语经典。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是笔墨藏情老歌里的东方韵，继续来听叶倩文的演唱《红尘》。

任贤齐与杨千嬅的嗓音温柔默契，将花好月圆、人间圆满的美好祝愿唱得甜蜜温暖，旋律轻快悠扬，国风与流行相融，满是喜庆浪漫。亲爱的两岸听友，带着这份古韵深情，我们进入下一段的东方旋律。即将要听到的是歌曲《水中花》，谭咏麟嗓音醇厚深情，将水中月、镜中花的虚幻怅惘唱得细腻动人，旋律悠扬婉转，藏着对遗憾的温柔释怀。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关注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一时段最后送出的歌曲也是一首很经典的国风音乐作品《刀剑如梦》。周华健嗓音豪迈洒脱，旋律激昂畅快，将江湖恩怨、快意人生的侠义精神唱的是酣畅淋漓。也以这首歌结束今天全部的音乐安排，期待明天同一时段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带着耳朵去旅行，有声有色每一天。欢迎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播出的去旅行。那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呢是18点到19点。
1: 您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2: 您也可以在各大应用平台呢下载央视频，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就可以在视频账号看到更多精彩的视频内容，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1: 那么接下来我们一起开启有趣的旅行。今天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我们将要跟着台青小姐姐郭林玉去打卡杭州灵隐寺，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东的澄海，去感受工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工业研学之旅。
1: 今天的乐游风向标，我们将会继续关注一组相关的旅游资讯。
2: 两岸微旅行呢，要带您走进的是广西的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头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1: 每天都有新精彩，让我们一起去旅行吧。

0: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1: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2: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本期的《跟着学长走四方》，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
3: 灵隐寺是我国十大古刹之一，也是浙江杭州重要的风景旅游胜地。在杭州西湖的青山绿水之间，灵隐寺以其得天独厚的佛教文化、雄伟壮丽的殿宇建筑和秀美优雅的自然风光，吸引着海内外的游客。
4: 嗯。那么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邀请的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要带领大家一起去打卡灵隐寺。
5: 大家好，我是台青小姐姐郭灵玉，接下来的杭州的深度的旅行是来到灵隐飞来峰景区。那这边的景区呢，就包含灵隐寺、永福寺还有韬光寺。现在呢是实行免票政策，就是我们需要提前先去做预约，我们才能进到景区来。那怎么预约呢？我们要先到杭州灵隐飞来峰的小程序，然后我是呢提前了7天哦来申请来入园。我是预约早上的时间，可以一大早就排队进灵隐寺。那进灵隐寺的话呢，其实呢我们在市区呢去搭公交往灵隐寺呢是最方便的选择。然后呢很多地方哦都有接驳公车到公交车到灵隐寺哦。哇，此次的旅行真的是不费力，这也是我常来灵隐寺的一个经验谈。然后大家呢就是可以上网去查一下离自己最近的地铁站或者是公交车站，来搭乘那个公共交通来到灵隐寺，真的是很方便哦。然后车子呢到了灵隐寺的公交车站，那我们会沿着下车之后，我们会沿着灵隐寺旁的山道走。哇，我们可以看到茶田，哇，那个茶田呢顺着山势呢就铺展开来，像一块呢被精心剪裁的绿绸。哇，从山脚、一直蔓延我们到我们的那个道路边。那我还依稀记得哦，哇，这里路的两边的茶树，哇，那个新抽的芽，茶芽是嫩得发亮，然后那个空气中还带着清冽的茶香漫过鼻尖，格外的清晰自然。那时候的茶田是一派热闹的忙碌景象，看着就令人心生欢喜。那我不少台湾的朋友告诉我，他们如果第一次跟团来到江浙沪旅行的话，第一个要来拜拜的寺庙呢就是灵隐寺了。哇，我也是回想我自己第一次来到灵隐寺是2011年，当时呢也是跟团进来的哦。当时的我一踏到灵隐寺的山门，哇，是有被那个灵隐寺那份庄重的建筑与大雄宝殿的大佛给震撼到。哇，如今呢，哇，这份的震撼感依然是存在的哦。那灵隐寺呢又名云林寺，它地处呢就是我们现在的就是灵隐飞来峰景区这边。它始建于呢东晋咸和元年，就是公元326年。那灵隐寺呢这里主要有天王殿、大雄宝殿、药师殿、直子堂还有呢法言殿，它是为中轴线，两边呢附以500罗汉堂、济公殿、莲灯阁、华严阁、大悲楼、方丈楼等建筑所构成。大雄宝殿的建筑是中国保存最好的单层重檐寺院的建筑之一哦。哇，真的很雄伟。在大雄宝殿中呢有一尊释迦牟尼佛像， 这是唐代禅宗的佛像为蓝本，用樟木雕刻相接而成。天王殿入殿呢，有弥勒佛坐像，而弥勒佛的背后护法神韦陀像呢，哇，是南宋时的一个作品哦。大家有来的话，要可以特别来观看。我一路呢参拜各殿，然后沿着石板路呢缓缓上行，哇，穿过层层的殿宇，哇，远远呢就会看到一处被人群环绕的墙面，这就是灵隐寺极具人气的心经墙。墙面呢通体肃静，刻满了工整的心经的经文，笔墨呢苍劲有力，经过岁月的打磨，依稀呢清晰可辨。那我们走进来看哦，来往的香客与游人都习惯性去伸出手去触摸墙面上的字迹，哇，这就像是与千年的佛法在对话，又像是诉说心底的期许。像我呢，我就去轻触那个镜，就是干净的那个镜子，哇，看着心境澄澈。因为呢墙面上也因为呢经过大家这样子的去触摸，也褪去了冰冷的质感，多了几分人间的温度。我这时候呢还看到一对年轻的情侣哦，他们呢还一起把手呢放在心经墙的心上面哦，哇，男生的手掌宽大，轻轻护着女生的手背，两人相视一笑，哦，这就是在灵隐寺最动人的一个约定吧，以心经为证，手心为契，在古刹里的禅意里许下心心相印的一个诺言。哇，愿往后呢岁岁年年心意相通，岁岁相依，哇，真的很浪漫哦。然后呢我们告别了心经墙，我们循着指示牌，我走进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文物展馆呢它就坐落于药师殿的后方，哇，它的厅内非常的静谧幽静，还有配备的完善的防护措施，这里呢就珍藏了灵隐寺历代传承的珍贵的文物，每一件呢都承载着千年的故事，诉说着古刹的兴衰与辉煌，哇，堪称是一座浓缩的佛教的文化宝库哦。进到展馆来呢，最先呢映入眼帘的是一尊唐代的佛像，佛像呢面容和蔼，衣纹呢很流畅，虽然它经历了千年的风雨，依旧可以看得出来是当年雕刻精湛的技艺。哇，那个线条非常的细腻，神态非常的庄严，尽显唐代佛教造像的雄伟大气。哇，展馆内呢书画的珍品更是琳琅满目，哇，有就是清代98岁高龄的竹禅法师所绘的济公像，这边还有康有为的对联，哇，每一幅作品呢都兼具了艺术的价值和文化的底蕴，哇，让人在欣赏笔墨之美的同时呢也能感受到文化的魅力哦。展馆内还陈列着历代高僧的遗物和各类的法器，哇，每一件文物都有着独特的意义，这也是让我没有想到哦，就是在灵隐寺还有这样的文物展馆。所以我走出了灵隐寺的文物展馆呢，哇，看到阳光呢洒在灵隐寺的飞檐翘角上，熠熠生辉。文物展馆里面的珍品呢虽然是静默无言，却是用千年的沉淀呢诉说的古刹的传奇，哇，在这里呢我遇见了灵隐古刹的庄重与厚重，还有心经墙上有游客的指尖温度，哇，都成为这次旅行中最珍贵的回忆，镌刻在心底，久久难忘。愿往以后的岁月呢能长存这一份禅心，守住这份温情，感恩再遇见灵隐寺。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单元，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青郭灵玉打卡杭州灵隐寺来收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3: 两岸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继续今天的声音旅程，我是莹莹。
4: 欢迎大家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我是嘉华。
3: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历来是粤东、闽西南和赣南一带的重要交通枢纽，是名副其实的粤东门户、全国著名侨乡、全国闻名的玩具工艺、毛织服装生产基地和玩具礼品出口基地。
4: 那今天呢，我们要去到的是广东汕头的澄海，在这里啊，有着中国玩具礼品之都的美誉哈。那在澄海呢，工业研学游正受到越来越多亲子家庭的青睐，家长们带着孩子走进玩具工厂，体验玩具产品的乐趣，沉浸式的体验造物的乐趣，一站式研学游玩。所以今天的户外行走真人秀单元呢，我们要跟随总台记者走进广东澄海，去感受工业加文旅深度融合的工业研学之旅。
5: 小小的魔方曾是无数人的童年玩伴，在广东汕头澄海区一家玩具展厅体验中心，一场趣味魔方挑战赛正在进行。孩子们围坐在桌前，专注转动手中的魔方，家长们在一旁加油鼓劲儿，现场不时爆发出阵阵掌声。不少孩子是第一次接触魔方，也有小选手已经练了一年多，指尖翻飞间，一个打乱的魔方十几秒就能复原如初。魔方选手陈逸贤。
6: 小朋友，你几岁啦？
7: 七岁啦。
6: 之前有玩过魔方吗？
7: 没有。
6: 没有玩过，这是你第一次体验呀。
7: 嗯。
6: 你感觉怎么样？好不好玩？
7: 好玩。
6: 好玩。
5: 魔方选手苏申田。
8: 7岁。
6: 7岁，玩魔方多久了呀？
8: 魔方很久
6: 了。
5: 家长陈雅斌。
9: 他在学校有练习了一年多了。
6: 嗯。
9: 因为学校有开设这个魔方的培训。
6: 嗯。
9: 他的大脑思维啊，以及那个逻辑思维都挺好的。
5: 小朋友复原一个魔方只要十几秒，生产一个魔方又需要多久呢？在澄海一家企业的魔方生产车间，一条生产线一天就能产出30000台魔方，整个工厂日产量超过20万个，相当于过去300个人的工作量。智能化生产线让传统制造实现效率飞跃，如

0: 秋霞，
1: 带孩子来这里打卡，就像闯入了玩具的王国，孩子们也玩得很尽兴，让我们体验到了一天那个亲子的快乐。
0: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广东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让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让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也带动客源与销量持续增长。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工厂展厅负责人李渊，
2: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就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
0: 小小的玩具不仅承载着童年的快乐，更撬动了一个千亿级的大市场。从单一产品销售到多元体验服务，澄海传统玩具卖场加速转型。当地一家玩具卖场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批发市场，引入亲子文旅业态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现客流量与销售额双攀升。广东汕头某玩具文旅产业园景区负责人林代清，
3: 植入文旅以后，我们这里成为了众多外来游客打卡的一个目的地，玩具的这个产业也给我们带来的这个人流的一个倍增的一个形式，呈现了10倍以上的这一个人流倍增，销售量呈现了逐年递增，而且是几倍增长的这么一个态势。
0: 广东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永煌，
4: 我们跟全世界的魔方爱好者有更多的联动，魔方爱好者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面学习魔方，也可以使用我们的平台去比赛魔方。
0: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当地围绕玩具创意打造多条精品旅游研学线路，将游客流量转化为产业增量，同时加快玩具体验中心、主题乐园等载体建设，不断丰富亲子消费场景。广东省汕头澄海某玩具企业负责人陈义生，
5: 近期我们也看到了我们整个乐园正在赶工，为了更好的让文旅以及各地的游客能够体验到我们作为玩具场地，够给小朋友们展现出一些局部的玩乐的等等的这个体验。
0: 作为全球重要的玩具生产基地，广东汕头澄海区是世界工厂，完备的产业链、强大的制造实力，让澄海玩具畅销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也吸引着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而来。俄罗斯游客维塔利
6: ：“This is a very big manufacturing city。
7: 这里是一座制造业大城，各类玩具在这里都能生产，从小型玩具到大件玩具，品类十分齐全。强大的制造能力让人惊叹。我们本国的玩具绝大多数都来自中国。”我敢肯定99%都产自这座城市。
0: 工业旅游持续升温，亲子消费加速爆发，直接带动澄海文旅市场稳步增长。当地立足玩具特色产业，打造研学实践基地、工业旅游 A 级景区，推出定制化旅游线路，吸引全国各地游客前来打卡体验。广东省汕头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8: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教堂，还有像许多选品中心面向西端的消费者的玩具展厅呢，消费者直接可以触摸到、体验到、购买到我们最新的产品。
0: 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黄燕元：
9: 那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以工业旅游为主题的 A 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推出了一系列的旅游线路、定制团等产品，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到澄海来体验打卡，实现玩具自由。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1: 有声的路书，移动的指南，乐游资讯全掌握，游玩体验线路多，旅游家，跨界家，这是旅行中的快乐家，乐游风向标。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去旅行，我是莹莹。
2: 嗨，大家好，我是嘉华。接下来打开旅游地图导航，从这里开始，我们来关注一组旅游的相关资讯。
1: 6月1号，上海博物馆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首批来自秘鲁的32箱共325件马丘比丘文物珍品顺利通关进入展馆，经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官员完成现场验核之后，立即开始争分夺秒的布展过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据上海博物馆介绍，大展联合了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汇聚1129组、近3000件精美文物，将全景呈现玛雅、阿兹特克、安第斯等中南美洲主流古代文明，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展览将于今年7月9日至明年11月14日举办，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让观众从容步入这场文明盛典。当天进馆的325件秘鲁文物将在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分展厅中展出，其中有116件为首次离开秘鲁。作为目前中国境内规模最大的安第斯文明主题展览，本展同时也是该文明在秘鲁境外巡展中金银类藏品规模最大的展览之一。展览内容不仅展现了安第斯地区社会与政治结构的演进，更深刻诠释了其独特的宇宙观。黄金帝国马丘比丘珍品展展区外方工作人员埃德·雷兹克·纳吉·梅尔塔赫，
4: 本次展览旨在促进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我们之所以将这些展品汇聚于此，就是希望让中国民众更深入地了解秘鲁艺术，以及这些器物是如何反映古代秘鲁人民的日常生活的。因为每一件器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印记。
3: 此次展览的展品数量多，年代久，货值高，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品类，且叠加了多种入境运输模式和不同展后流向需求。考虑到这次展览的重要性、复杂性，上海海关在风险评估可控的前提下，定制从申报到查验的快速通道，确保入境口岸与展馆监管无缝衔接，保障文物展品顺利运往上博，并为后续展览的正式开展打下坚实基础。上海海关持续探索构建全程协同、无缝衔接的通关服务体系。上海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
5: 此次展览规模空前，海关提供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等一揽子便利化措施，首批展品的顺利通关入境，也为我们做好后续多个批次展品的包机入境监管提供了宝贵经验。我们将努力通过专业的监管服务，为美洲文化珍宝顺利进境铺就一条安全便捷的绿色通道。
2: 接下来我们要去到的是东北下游黑龙江，不只有自然清凉，更有万般新意。近日呢，黑龙江省各地推出了夏日的新模式、新玩法，丰富游客体验，激活旅游市场。接下来请听总台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6: 去年吸引超100万人次前来打卡的网红地标摩洛哥蓝色小镇于近日完成全面提质升级，正式对外开放。升级后的 2.0 版本蓝色小镇更加原汁原味地还原了舍夫沙万风情，蓝白肌理与光影美学的艺术质感勾勒出浓郁的异域氛围，精致的场景布局与独特的视觉美感打造出天然摄影取景地，引得往来市民游客纷纷前来打卡拍照。 随手定格皆是氛围感十足的精美大片。游客李女士：
7: 感觉零废片儿，就随手一拍都不用 P 图了。
6: 一处景点换新升级，多地特色文旅项目也同步上新，持续升级。在鹤岗松鹤西湖，230米丛林穿越新设置15道关卡，挑战胆量与体力的双重乐趣。在七台河四新村，花天打卡与油画涂鸦徒步道将岩雪采摘、露营烹饪多种玩法生动结合。在抚远黑瞎子岛景区全面升级，增设了萌宠互动区，让游客沉浸式感受从看风景到享服务的新变化。广东游客刘娟：
8: 我们广东现在非常的炎热，黑瞎子岛气候非常的舒适，希望大家都能够到黑龙江感受宜人的气候。
6: 与此同时，黑龙江凭借生态资源、文化体验与夏季凉爽气候，成为了家庭出游的新热点。为此，伏尔加庄园推出俄式文化体验、萌宠互动、手工制作等深度亲子项目，受到众多家庭欢迎，成为热门打卡地。游客郭子京：
9: 园区里新增了许多萌宠活动，还有手工制作，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以前更注重的是陪孩子玩，现在就是一边玩一边学，我感觉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挺有意义的。
6: 此外，哈尔滨极地公园、东北虎林园等景区也迎来亲子游客流高峰，门票预订量显著上涨。从异域风情小镇到乡村研学露营，从生态旅游接触自然，再到景区亲子互动项目，黑龙江各地立足地域特色，推出夏日新模式、新玩法，擦亮夏日旅游名片。
1: 如今走上贵阳街头品尝美食，喝上一杯冠军咖啡，再来上一杯精酿啤酒，这份此前专属于贵阳人的惬意正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加入。
2: 今年截止到4月底，贵阳机场口岸入出境外国人员同比增长72.89%。五一假期呢，贵阳口岸外籍旅客人次同比大幅增长了517.65%。贵阳市频频登上了各大国际旅游城市的推荐榜单，刷新着国际旅游版图当中的热度。
10: 这是韩国视频博主黄世斌发布的贵阳旅游视频，在他把这段视频搬运到国内社交平台后，很快就收获了1.2万的点赞和将近1000的收藏。在中外网友的评论互动中，贵阳收获一片好评。到贵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正悄然兴起。博主路旁的一集：
11: 我真的觉得贵阳完全被低估了。
10: 博主法国人 Heaven
12: 吃了最好跟。
10: 博主韩宇翔
13: 杨一把贵州高马西饭。
10: 博主大聪明智慧慧
14: 韩国人来了贵阳3个小时，打卡了6个景点，极限挑战总共耶。
10: 爱吃酸辣口味，遍地咖啡店，街边商业发达，在不少韩国游客眼中，贵阳既有他们熟悉的都市生活气息，又多了一份民族风情和壮美山水。而在欧美游客视角下，这里的素食不仅种类丰富，味道更是一绝。这些来自世界各地不同视角的视频，推高了贵阳在社交网站上的讨论热度，也让贵阳成为外国人来华热度上升最快的黑马城市之一。在韩国工作的贵州籍媒体人江丽子说：
15: 我在韩国综艺节目分享了我们的家乡贵州贵阳，介绍了青年古镇米豆腐的这个美食，他们对苗族的敬酒仪式，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的表演非常惊讶，说想来贵州旅行。
10: 近两年，随着中国游、中国购在境外的热度持续攀升，包括贵阳在内的多个城市的热度也水涨船高。而贵阳打造的咖啡之城、爱乐之城、避暑之都等具有国际化元素的城市 IP 也持续吸引着境外游客。泰国游客：
16: 我们来贵州玩了夜郎谷和青岩古镇，这里的天气非常清爽，景色也很漂亮。
10: 马来西亚游客：
17: 第一次来看风景呢，就不错啊，
18: 有山有水吗？20个不同理由。
10: 马来西亚游客：
19: 南美罢了，
20: 这个冰箱店
21: 马来西亚没有了。
20: 这个来到这个贵州，就是我们要买贵州的手信。
10: 随着贵阳过境免签朋友圈的扩大，今年贵阳入境游客覆盖了马来西亚、泰国、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等40多个国家，玩得尽心，买得开心，也是他们将贵阳列入中国游目的地清单的原因。贵州一家国际旅行社导游谭东灿说：
12: 那边的包机是一个星期一班，每一趟飞机都是满的，像新加坡、马来西亚呀之类的，团量是翻了一倍左右的。
10: 今年贵阳龙洞堡国际机场也在持续加密面向东南亚的国际航线网络，大幅缩短贵州与世界游客的双向奔赴的时间。贵州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吴华：
21: 贵州实施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手术办理时间缩短至5分钟内，外境旅客平均通关。

0: 被誉为最美天山公路的新疆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记者了解到，独库公路游客量近年来稳步上涨，今年公路沿线服务保障体系已完成全面升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1: 独库公路北起新疆独山子，南至库车市，全长约561公里，纵贯天山南北。受降雪和路面结冰等因素影响，每年10月中旬至次年5月底或6月初实行季节性交通管制。
2: 独库公路
1: 在今年通车仪式轮值主办地巴音布鲁克镇，数百辆房车、越野车和摩托车迎着阳光驶入天山深处，开启一年一度的独库之旅。今年独库公路对沿线停车场、卫生间、充电桩等便民服务设施进行了优化，公路沿线的那拉提、巴音布鲁克、库车等重要节点都配备了充电桩，运维人员提前启动电力设施巡检，保障充电设施安全稳定运行。国网巴州供电公司巴音布鲁克供电所工作人员运浩：
3: 今年独库公路开通前，我们重点对辖区内电力线路进行了隐患排查。通车之后，我们继续开展运行监测，保障电力平稳供应。
1: 独库公路穿越高寒高海拔山区，天气多变，地质灾害风险较高。当地相关部门已组建专业应急救援队，能够快速响应道路突发状况。独山子天山救援队队长华道伟：
4: 我们能够提供的帮助是应急救援、应急救护、人道援助。在独库公路上发生任何意外，需要我们帮助的都可以联系我们。
1: 目前，连接新疆奎屯市与库车市的 G3033、奎独库高速等重点工程正在建设。独库公路部分路段是施工期大宗物资运输的核心通道。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公路管理处副处长卓建玉介绍，交通部门已采取一系列措施统筹项目施工与公众安全出行。
5: 整个建设周期共需要利用5个路段，长度约47.2公里。我们采取了严格的管控措施，施工车辆统一实行夜间错峰通行，白天不与社会车辆混行。

0: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1: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0: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1: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0: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1: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
3: 微信、
4: WeChat、
3: 微博、
4: Microblog、
3: 脸书、
4: Facebook、
3: Instagram， 数位时代互动分享，两岸微旅行。
5: 欢迎继续收听来自北京的声音。大家好，我是莹莹。
6: 大家好，我是嘉华。
5: 接下来我们来到广西南宁。南宁从曾经的临时取景地到如今的全国微短剧产业新锐之城，可以说呢，正凭借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成为影视从业者的逐梦热土，吸引了大批剧组进驻，头部企业落地。
6: 嗯，微短剧产业啊，不仅为城市的文化注入了新的动能，更成为推动文旅发展的重要载体。今天的两岸微旅行单元，我们要带您走进广西南宁，去探访微短剧里经常出现的一座虚构城市 A 市的破圈走红。
7: 近两年，微短剧凭借节奏紧凑、冲突密集、反转密集的特点，迅速俘获海量观众。很多追剧的网友发现，在多部热门微短剧里，那个经常出现的虚构城市 A 市，其实处处都有南宁印记。南宁市的皇室家族民居是南宁市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民宅群落，也是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这几天这里也是格外热闹，一部以悬疑为题材的微短剧在这里开拍。当百年古宅遇上新潮的微短剧，究竟会迸发出怎样的火花？制片人黄冠明。
8: 这个剧60集，我们打算是在7天拍完。那我们全部的取景都是在我们皇室家族的拍。
7: 演员唐慧欣。
9: 这边拍的话氛围就是比较到位，对，因为我们这个题材它是有点偏

0: 项于探险类的嘛，所以就是一来就感觉自己已经进入角色了。
1: 黄冠明是土生土长的南宁人，在影视行业打拼多年。过去广西影视产业基础薄弱，他常年在外地奔波。这两年微短剧风口降临，让南宁重新站上行业舞台，也让他下定决心回乡扎根发展。制片人黄冠明：
2: 原来我们南宁有一部分人是在横店啊待过几年的，但是他们想想，现在广西既然在拍片了，他们也陆陆续续也要回来了。我也想把南宁的戏给做起来，把南宁的景点给拍起来了。
1: 在业内看来，南宁四季温暖，常年试拍，有效弥补了北方冬季无法户外拍摄的短板，可实现全年不间断开机。同时，城市场景多元立体，现代都市、岭南古建、自然山水、东盟风情应有尽有，能轻松适配甜宠、悬疑、古风、现实等各类题材，一站式满足剧组取景需求。导演胡家辉：
3: 我前前后后来南宁一共有个六七次，发现呢当地在我们影视来讲呢，吃便宜住便宜，遍地是公园，所以取外景不缺，包括你要取一些海景呢，一个小时就到海边了。然后呢，包括这有喀斯特地貌，包括这个城市整体的就是有都市的感觉，我们还能找到六七十年代、七八十年代的这种景，包括咱们还有民国类似的景，都有。
1: 越来越多南宁地标登上微短剧屏幕，让这座城市从临时取景地变成了家门口的影视片场。越来越多的南宁市民在追剧时看到熟悉的城市地标，在街头偶遇剧组拍摄，甚至亲身参与到剧集创作中，感受南宁与微短剧碰撞出的全新活力。市民刘帅：
4: 之前有就来我们学校拍摄短剧，甚至我们有在短剧里面还能看到我们自己学校的学生，然后去参演一些角色，就感觉很一下变距离变得特别近。
1: 市民汪琪：
5: 微短剧它的节奏会很快，然后我在路上的时间我就可以掏出来，就可以把一部剧给看完，整体的话看着话会比较的爽嘛。
1: 剧本创作、剧组开机、后期上线，如今微短剧拍摄的身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南宁的大街小巷，产业热度持续攀升。微短剧火爆的背后离不开编剧们的奇思妙想，在微短剧编剧工作室，这些创作者们是如何捕捉灵感、打磨故事的呢？在广西南宁市的一间不大的工作室，一群年轻的创作者，这里便是南宁本土微短剧内容生产的源头，多部爆款微短剧从这里走向屏幕。金溪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6: 我觉得让我最有成就感的一部剧是由我执笔的一部文旅的微短剧，它的热度量达到了4500万，对于文旅剧来说它属于一个大爆款，现在的收藏量大概达到了45万。
1: 去年这家工作室共参与创作了20多部微短剧，平均热度值达4000多万，其中多部作品的播放量超过3亿。段婷婷与伙伴们用亮眼的成绩印证了本土编剧团队的实力。对于这个来自甘肃的西北姑娘来说，南宁不仅是她逐梦的起点，更是她如今事业绽放的沃土。金溪河西网络传媒工作室主编段婷婷：
6: 毕业之后就留在了南宁，然后南宁这边我觉得就比较吸引我的地方是一个是自由，大家的思想呀都会比较开放一些，然后第二个是我觉得文化土壤非常的浓厚丰富，像是有一些非遗呀，包括就是有一些戏剧的演出，我觉得都是非常好的，这也是我吸引我留在广西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1: 从1988年就开始接触学习表演的演员黄秀轩也切实感受着微短剧行业的红利。随着本土影视产业火热，演员出镜拍戏机会大幅增多，为他这样的老戏骨也提供了事业新舞台。演员黄秀轩：
7: 我就也演了50部左右的这个微短剧里边主演主配都演过，微短剧的一个火爆对我们的就业和我们出镜和收入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
1: 一个个在南宁圆梦的故事成为南宁微短剧产业快速崛起的生动注脚。广西电影集团影视制作二部经理钟斌：
8: 作为国有影视企业，利用原有创作资源、创作经验、创作团体、创作微短剧是我们的一个利好。

0: 集团瞄准优势和短板，将全力构建一体化影视生态圈，布局涵盖广西影视设置服务中心、广西微短剧拍摄基地、广西影视孵化基地、广西文旅体验中心四大核心板块。广西和南宁将成为更多剧组的拍摄首选地，为全国剧组提供一站式专业化影视保障。对于南宁而言，发展微短剧产业不是选择题，而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扩大就业创业、推动文旅融合、服务文化出海的必答题。广西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姚华。
1: 它是一个非常朝气蓬勃的一个产业，那它的发展会给我们南宁市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更多的支撑，对于我们南宁市软实力的提升，对于我们整个城市形象的打造，以及吸引更多的外地的游客，还有就是投资者到我们南宁来旅游、置业、发展等等，都会起到非常深远的影响。
0: 从编剧、演员、后期到场地、器材、餐饮、住宿，南宁微短剧正逐渐形成一个产业链条的雏形，不仅创造大量就业岗位，激活创业热情，更拉动文旅消费，促进影视配套产业集聚，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为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强劲新动能。
2: 各位听友，今天的去旅行就到这里了。主持人莹莹、嘉华，责任编辑陈雅萍，感谢您的收听。
3: 您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去旅行，收听我们去旅行节目更多精彩的音频内容。各位听友，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2: 再会。

希望每一颗种子都能长成参天大树。现在坝上都是密林，一棵棵的大树扎根在土里，就好像有一个信念也深深扎根在我家乡人的脑海里，要种树。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赵飞。
6: 大家好，我是果青，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各地各部门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
6: 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北京、山西、西藏“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
5: 今夏国家电网最大用电负荷将超13亿千瓦，同比增约6%。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
6: 166家外资企业获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
5: 今天的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岛内最新民调显示，近60%民众认为台湾应与大陆和平相处。
6: 今天的海峡军事，请听短评：台军教练机坠毁，致2名飞行员死亡，民进党谋独是祸根。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保持经济平稳健康发展，一定要把金融搞好。建设金融强国，必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区各部门争先发力，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助力金融强国建设。请您报道。
7: 在山东烟台某海洋科技有限公司里，新购进的循环水处理和监测设备正为优质水产种苗繁育提供助力。曾经依赖生态资源发展的经营主体常遇融资难题，如今当地推进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将海洋生态贡献转化为可量化可评估的数字账本。山东农丹公司担保业务部副部长毕欣然：
8: 我们以此生态价值权益作为核心反担保措施，创新设计了这一批质押融资担保方案，并与合作银行达成共识。这是烟台市落地的首笔海洋领域这一批质押贷款。
7: 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金融要为实体经济服务，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需要。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服务普惠性日益增强。在河南三门峡灵宝市，中国建设银行三门峡分行与当地政府携手，打造了河南省首个金融副村长基层金融服务试点，汇集各类经营主体1000多户。灵宝市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刘平：
9: 我们将持续深化政银合作，不断完善金融副村长队伍管理，针对性开展业务培训，持续提升队伍服务能力，以优质金融服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7: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离不开政策指挥棒。今年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加4000亿元，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支持范围，支农支小再贷款与再贴现打通使用增加额度，助力普惠金融增量扩面。各类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下调利率0.25个百分点，引导降低融资成本。财政部金融司副司长李楠：
10: 中小微民营企业开展固定资产投资，不仅能够更容易获得贷款，还可以按规定享受利息补贴。有民营科创企业在担保征信支持下获得银行授信额度大幅增加，有精密制造公司享受贷款贴息后节约利息成本上100万元。
7: 对外开放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明标志，也是金融业

0: 业改革发展的重要动力。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金融改革开放不断深化。这段时间，中国银行陕西省分行将跨境金融服务的创新重点放在了提速上。企业签完合同，凭借提单副本就可以申请资金融通，安排汇款。前不久，陕西西安临潼区的某科技企业就通过中国银行临潼区支行办理完成了一笔3000多万美元的汇款融资业务。该公司财务副总经理王超：
1: 效率提升了，也帮我们降低了一个汇率波动的风险啊，我们不用再担心汇率变化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成本损失。
0: 今年以来，跨境资本流动平稳有序，外汇市场供求基本平衡，人民币汇率预期总体稳定，跨境人民币业务保持增长态势。随着我国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不断扩张，人民币越来越多地用于贸易结算，我国在塑造更具韧性的金融秩序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加强。金融是国家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建设金融强国首次写入5年规划纲要。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金融高质量发展服务实体经济，服务国家战略，服务民生福祉，以金融工作的确定性应对各种不确定性，为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金融力量。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
2: 那么下一步呢，人民银行将技术稳步扩大金融高水平的开放，服务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和高质量发展，推动建设更加公平、公正、包容、有韧性的全球金融治理体系。
3: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4: 近日，北京、山西、西藏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大任务。请您报道。
5: 十五五时期，北京将持续优化提升首都功能，深入落实北京城市战略定位，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营造庄重有序的政务环境，塑造古今交融的城市风貌，打造舒适便利的人居环境，锚定2035年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北京市市长殷勇：
6: 十五五发展目标任务已经明确，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北京重要讲话精神，牢牢把握首都职责使命，更好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坚持一张蓝图干到底，努力争取在各项工作中发挥示范作用，确保率先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
5: 未来5年，北京将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速设定在4.5%到5%，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加强基础研究，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保持在6%以上，数字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速8%左右，将人工智能、绿色先进能源与低碳环保产业打造成为新的万亿级产业集群，扎实推进北京京津冀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不断走深走实，注重加强超大城市治理，以首善标准绣花功夫提高城市精细化治理水平。十五五时期，山西将围绕实施中部地区加快崛起战略，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建设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深化能源革命，打造内陆地区对外开放新高地等5个方面的使命任务，牢牢把握建设国家重要能源原材料基地、特色装备和先进制造业基地等6个主攻方向，坚定有序推进转型发展。山西省省长卢东亮：
7: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扛牢国家电煤保供责任，加快能源转型，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因地制宜布局新型产业、未来产业，发挥非煤矿产、农业、 文旅康养、生态等比较优势，把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
5: 未来五年，山西明确了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资源型经济转型取得重大进展等八个方面的主要目标，细化六大类26项主要指标和具体目标，新增可再生能源装机规模1亿千瓦，持续深化能源革命，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非常规天然气增储上产，力争2030年产量达到300亿立方米，全产业链产值超1000亿元，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15/57，西藏将立足党中央赋予西藏重要国家安全屏障、生态安全屏障、战略资源储备基地、清洁能源基地的战略定位，持之以恒推进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围绕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化改革，改善民生，保护生态，强边固边重点发力。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噶玛泽登：
8: 我们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四件大事，聚力四个创建，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展现新作为，确保西藏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5: 未来五年，西藏将培育壮大特色农牧业、清洁能源、文化旅游、藏医药业、边贸物流业，前瞻布局数字经济、低空经济、氢氧产业、新型储能等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切实构建起契合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创建国家固边兴边富民行动示范区，全力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积极发展文化旅游业，突出特色高端精品旅游线路，到2030年基本建成文化强区、旅游强区。
9: 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据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此外，南方地区因经济持续向好，叠加高温高湿天气等因素，用电负荷四创历史新高。面对南北同营用电高峰的形势，各地正多措并举，确保电力可靠供应。请您报道。
10: 六月以来，山东内陆地区出现高温天气，山东电网用电负荷持续攀升。6月3号，最高负荷已经超过1亿千瓦。国网山东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计划处处长张兵表示，已提速12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建设，持续提升电网供电能力。
11: 我们正在推动长庆热电、运城电厂新机的陆续投运，提高我们省内电源的供应能力。同时呢，通过省间电力市场度夏呢，已经落实了外电晚风最大电力3149万千瓦，支撑全省的电力供应工作，开展风机逐机摸排的专项行动，推动实现晚风风机万机零停，全力满足全省用电需求。
10: 国网陕西省电力有限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调度控制处处长张丁表示，面对近期用电高峰，国网陕西电力也周密制定保供工作方案，统筹推进多项重点举措，
12: 充分利用中低压应急发电车及35千伏移动变电站，全力保障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同时加强极端高温、雷雨大风等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切实提升突发事件和极端灾害天气下的应对能力。
10: 据国家电网测算，今夏国家电网经营区最大用电负荷将超过13亿千瓦，比去年同期增长约6%。为全力保障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国家电网加快保供能力建设，持续完善电力市场化交易，促进清洁能源高效利用。目前168项迎峰度夏重点工程正在加快建设。此外，今年以来，南方地区用电需求保持旺盛增长态势。5月25号到28号，南方电网电力负荷连续4天创出新高，最高达2.75亿千瓦，创新高日期较去年大幅提前了45天。对此，中国南方电力调度控制中心运营策划部主管杨新怡分析表示，
13: 今年华南高温来得早，

0: 空调制冷符合提前，加上工业生产满负荷运行，商业和居民用电需求旺盛，几重因素叠加，推动了南方区域电力符合连创新高。
1: 面对提前到来的用电高峰，国家能源局表示，目前南方地区用电形势总体平稳，未出现需求响应和有序用电情况。
2: 记者昨天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166家外资企业获得批复，相关企业可依法开展互联网数据中心、互联网接入服务、信息服务等增值电信业务。请您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表示，坚持以高水平开放促进电信业高质量发展，积极稳妥有序促进电信业务扩大开放，在 WTO 承诺、自由贸易试验区、服务业扩大开放等政策基础上，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北京、上海、海南、深圳等四地试点取消互联网数据中心等增值电信业务的外资股比限制。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其经营范围已经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将为我国消费者带来更加多元的电信服务和产品，进一步构建开放活跃市场生态。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刘兴亮认为，随着越来越多的外资企业获得试点批复，我国正在以更加开放自信的姿态融入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为数字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4: 有助于提升市场竞争和服务水平。外资企业进入互联网数据中心、信息服务等领域后，将带来更多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创新模式，推动国内企业加快创新步伐，最终受益的是广大用户和企业客户。这是中国数字经济扩大开放的重要信号。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日益激烈，开放呢已经成为创新的重要来源。通过开展试点，不仅有利于吸引全球数字产业资源集聚中国，也有利于提升我国在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中的影响力。
3: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持续推动电信领域对外开放，积极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支持更多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进入我国电信市场，探索更多新业态，助力构建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
5: 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将再次开启。国家发展改革委网站最新消息显示，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和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请您报道。
6: 本计价周期以来，也就是2026年5月21号24点至今天24点，国际原油价格高位波动，均值水平环比下跌，变化率持续处于负值范围内运行。今晚24点，国内成品油零售价格将于年内第二次下调。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王卢清分析，
7: 本计价周期前期，美伊一度传出和谈进展良好的消息，国际原油价格高位震荡后下跌，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不断加深。虽然后续局势反复，原油价格再度走高，但临近下调窗口开启，变化率负值范围收窄有限，零售价格下调方向不变。
6: 截至6月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负11.7%，对应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525元、505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41、0.44、0.43元。政策落实之后，消费者用油成本将有所降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比之前少花20.5元。王卢清也给消费者算了一笔账：
7: 以月跑2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8升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将减少31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0000公里、100公里油耗在38升的中型卡车为例，在未来半个月时间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6: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6月1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专家分析认为，应继续关注美伊最新局势和表态。目前来看，对油价安抚的频率较高。不过，从各个地区的石油库存来看，基本上均处于去库存阶段，基本面也提供支撑，所以短期国际油价维持区间波动。王卢清分析，
7: 如果海峡长期停航，国际油价重心不排除继续走高。 按照当前的原油价格测算，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或正值开局，首日对应成品油零售线价上调幅度在170元左右。
2: 今天，一则荔枝和龙眼有宝宝了的消息上了热搜。近日，全球首棵以荔枝为母本、龙眼为副本的跨属杂交成功的荔枝树首次大面积挂果。为什么要将荔枝与龙眼杂交？杂交出的果实有什么不同吗？请您报道。
8: 这是全球首棵荔枝龙眼杂交的荔枝树，它是由槐枝的品种作为母本，然后这个龙眼石蛱作为副本，两个晚熟的亲本，可以说一个早熟的这个亲本，意外之喜吧。
9: 近日，在广东广州天河区的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内，广东省农业科学院

0: 因库国家荔枝种质资源谱完成。资源谱执行主任严倩介绍，两个晚熟品种能生出一个早熟品种，的确令人振奋。
1: 荔枝的话，它就有一个特点，就是成熟期集中，丰产不丰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首先要选一些不同成熟期的，尤其是特早熟、特晚熟的，用来调整这个品种结构。尤其是特早熟的种子，那特早熟的种子一般它的产量比较稳，成花也是比较好，大小年现象不明显。但是特早熟的种子，它一般品质都是非常的差，口味偏酸、偏涩，然后有渣。所以那针对这个熟期来说，我们要选一些早熟的，然后品质比较优良一点，甜度高一点，果肉品质好一点。
0: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龙眼树作为杂交尝试呢？外行来看，荔枝与龙眼的果肉外观口感比较接近，专业角度来说，荔枝与龙眼同属无患子科，都是热带水果。严倩表示，更重要的是它俩可以优势互补。
1: 中晚熟荔枝它是有一个大小年现象的，产量是非常不稳定的。荔枝它有一句话俗说，荔枝是要母不要子。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如果遇到胁迫啊或者什么，它会落果非常厉害，先保住自己的树。但是龙眼呢，它的一句话是要子不要母，就是龙眼它如果在面临困境什么，它就是拼命挂果，拼命挂果，树累死它也要挂果。所以我们为什么做这个杂交，我们就想把它们优良性状结合一下。因为龙眼它那个果肉是非常爽脆，把它这个优异的性状我们想把它引到荔枝中。
0: 尽管荔枝与龙眼是同一科，但却是不同属，天然生殖不亲和，所以需要科学家用障眼法骗过荔枝树，让它误以为是同类，而接受了龙眼的花粉。他们的后代首批结出的荔枝果肉爽脆甜，兼具浓郁香气，与同熟期偏酸、糖度不高的三月红、桂花香等早熟荔枝相比，优势明显。严倩品尝后说，这个新品种荔枝兼具了龙眼的爽脆口感。
1: 它的本底还是荔枝，为什么我们感觉它把龙眼的基因已经有点融入？因为这个母本是槐枝，槐枝荔枝它的果肉是软滑型的，那现在我们就去品尝它的果肉，就有点接近于龙眼的那个爽脆，是属于比较爽脆型的了。严格说就是龙眼的那种风味不明显，但是果肉的口感它是有的。
0: 严倩表示，这株特别的荔枝树解决了早熟荔枝品种中果肉口感不佳的困境，同时具备丰产的潜力。
1: 整棵树还是不少的，看样子还像一棵丰产树，但是我们早期我们只是做初步鉴评，当然早熟5月20号都熟了，现在已经修剪完了，我们也是看到它也可能有这么一个丰产的性能，然后又早熟，我们觉得算是比较有潜力的一份新种子嘛。
2: 初夏时节，我国咖啡主产区云南处处美景，景中有咖，咖伴美景的文旅新业态和消费新场景正在不断涌现。请听报道。
3: 眼下，云南省文山州燕山县兰花楹应季盛开，紫韵满城，树下的咖啡馆也凭借浪漫极致与风味特色吸引许多消费者打卡，临窗赏繁花，品咖香，独特的街区景观培育出树下经济，咖啡馆、汉服店等人气店铺应运而生。某咖啡店店主杨博：
4: 因为在我们小城里面节奏毕竟比较慢，大家需要一个休闲放松的氛围，刚好咖啡店的这种社交空间还有这种慵懒感需要一个美景来衬托。我们云南咖啡香而不苦，浓而不烈，大家的接受度很广，把我们的云南的好咖啡借着我们云南的好风景一起做一个拓展和宣传，在我们省外的朋友们反馈说，哎，你们的咖啡确实真的很不错，那我就觉得很开心。
3: 云南是我国最大的咖啡产区，产量占全国98%以上，以浓而不苦、香而不烈、略带果酸的风味闻名。2025年，全省咖啡种植面积超过150万亩，产品远销全球43个国家和地区。现在，越来越多的咖啡混搭口味应运而生，云南咖啡已经从最初单纯的果酸和花香，发展成了一场精彩的风物大融合，山野菌菇、特色花果，甚至是火糖、辣椒特调、竹虫美式、蚂蚱拿铁等等，无不展现着万物皆可入咖的想象力。咖啡消费者罗珊珊说，自己对于咖啡的喜爱已经从最初的味道延伸到了场景、体验和感受，也乐于为创意和尝试买单。
5: 枫叶街呢，

0: 是热门的打卡点，枫叶拿铁上面会有枫叶的元素，非常的漂亮。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2: 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网站4号发布消息说，使馆发言人就新少数议员窜台后，中方对其采取限制入境等措施发表谈话。发言人说，近期新西兰少数议员不顾中方严重关切，坚决反对及事先一再警告，执意以议员身份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期间会见了多名当地政治人物，相关言行并见诸当地媒体造成恶劣政治影响，向台民进党当局和台独势力发出了错误信号。这些议员的行为违反一个中国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相关法律，中方决定对有关人员采取禁止入境等措施。发言人说，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新关系的政治基础。在台民进党当局严重背离九二共识，公然挑战一个中国原则，在推动台独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的今天，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就更加重要。议员不是普通公民，中方一贯反对包括新在内的与中国建交国家立法机构成员访台，此次亦不例外，新方不应感到意外。发言人说，我们奉劝有关方面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严格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在台湾问题上踩线越界，无论是谁必将付出代价。
3: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1: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3: 台北直播室，
1: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良坚。台湾民主文教基金会4号在中美新关系台湾新选择记者会上公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近六成岛内民众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并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在这份民调中，56.4%的受访者认为，在当前国际形势下，以美抗中已走不通，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不能依靠美国对抗大陆。民调结果还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认为台湾应该主动跟大陆进行和平谈判，让台湾变成美国和大陆都信任的和平之岛。对于台湾应该改善两岸关系，争取两岸和平，让台湾在经济上能够获得美国和大陆的经贸红利，有高达68.7%的受访者表示赞同。台湾两岸发展研究基金会董事长丁守中表示，从这份民调可以看出，不论是终止敌对关系，降低战争风险，还是在经贸上加强交流合作，大多数台湾民众都表示支持，希望两岸和平相处。
5: 这份民调已经充分的说明了，台湾几乎2/3的成年的民众都了解国际的整个的秩序啊，在进行大的这个转变，美国并不可信赖，那应该追求啊海峡两岸关系的平衡跟加强的交流，那么也认为啊两岸的和平协商、和平谈判呢、是不可避免的，不管是在减少两岸的战争风险，或者在加强两岸的经贸交流合作方面呢、都是势必啊要进行，也是要面对的。我相信台湾的政党跟所有的政治人物啊都应该要面对这一股强大的这个民意，如果不面对这股强大的民意的话，我相信势必会被民意所淘汰的。
4: 台湾中国文化大学兼任讲座教授杨泰顺也认为，此次民调透露出的最主要信息就是台湾民众祈求和平，希望通过两岸交流实现和平前景。
6: 过去呢，民进党常常在主权的议题上面呢，造成两岸之间关系的紧张。现在的这个民调呢，他企图从另外一个角度啊，让台湾了解说，主要的选择应该是在和平跟战争这两个选项当中。当民众面对说你必须要在和平与战争之间做选择的时候，大部分的民众啊，包括由绿营所控制的县市啊，那么他们也多数认为啊，必须要走向和平交流、加强互动这样子的一个选择上面。
4: 民调结果显示，59.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对台湾的做法不是真心想保护台湾，只是把台湾当作与大陆谈判对抗的筹码。 依照目前的局势发展，约六成受访者认为应该靠自己找出路，而不是靠美国这些盟友帮忙。新党副主席李胜峰表示，台湾民众不信任美国，认为美国不是真心支持台湾，甚至是在掏空台湾。台湾社会已经很清楚，要靠自己主动谈判，避战谋和。
7: 台湾对和平有极大的渴望，而且希望建立的是和平之道。那下面一个问题就来了，和平从哪里来？谈和平谈到最后，必须要面对的是分裂、独立，就不会有和平。这一个民调里面呢，非常强烈的希望和平之道，而且和平之道它还有方法，就是主动谈判。
4: 值得一提的是，在20到29岁受访者中，63.3%认为台湾应该与大陆和平相处，69.7%认为台湾应该主动与大陆进行和平谈判。杨泰顺指出，这些年轻人是在去中国化的教育环境下长大的，显示出岛内年轻族群意识形态正在发生转变。即使在云林、嘉义、台南等中南部绿营执政县市，大部分民众也认为应该以和平相处替代对抗大陆。
6: 因为美国在川普上台之后啊，变幻莫测啊，在这一两年的过程当中，尤其在对台湾的议题上面啊，他甚至毫不讳言的讲说，对台湾的军售可以当成他跟大陆往来的一个筹码，所以这个对台湾人来讲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认为说你台湾在美中关系之间呢，你也只不过扮演人家的一个筹码或者是个菜单而已啊，那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氛围之下。台湾你必须要走出自己的一条路啊，不要再继续受到美国的摆布，就是你要创造你的选项啊。那这个重要的选项当然就是你必须要跟大陆有对话，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美国当然对台湾就不再敢像过去那样予取予求了。
4: 从业近30年的台湾远洋渔船船长张先生，长期在台东苏澳外海传统渔场作业，是当地经验深厚的资深从业者。近日日本和菲律宾两国未经相关方同意，绕开台湾相关海域权益，私下磋商专属经济区划界，变相侵占台湾渔民世代经营的传统作业海域。张先生表示，这无异于直接剥夺东部沿岸渔民代代依存的生计来源。张先生批评，民进党当局在渔权议题上双重标准明显，每逢两岸渔业交流、海域事务相关议题，便刻意制造对立，大肆炒作舆论，将基层渔权包装成选举政治筹码，博取选票声量。但面对日非单方面推进海域划界，实质蚕食台湾传统渔场的侵权行为时，却全程消极回避，未做任何维权交涉与反制举措。他坦言，如今台岛东侧海域的作业安全难以得到台当局保障，反倒要靠大陆海警在台岛东侧常态巡逻，守护台湾渔船作业安全。高雄资深渔民李先生也深表担忧，东部近海渔场是高雄屏东沿岸渔民传承百年的核心捕捞区域，是地方渔业生计的根基，一旦日非非法划界方案落地，这片传统渔场将被划入日非管辖范围，未来台湾渔船在祖祖辈辈的作业海域正常捕捞，随时可能遭遇日非公务船登船临检、强行驱离、扣船扣押，还要面临数十万新台币的高额罚款，这令渔民们人人自危。宜兰渔民张先生表示，绝大多数台湾渔民都是通过新闻报道才得知日非磋商海域划界的消息，台渔业部门事前从未向各地渔会、一线渔民通报相关事宜，既未全面评估划界对台岛近海渔业的冲击影响，也未提前出台护渔预案和补偿配套措施。此外，宜兰近海小型渔船吨位小，续航能力有限，不具备远洋转场捕捞的条件，完全依赖近岸渔场维持生计。日非联手瓜分传统渔区，直接掐断台湾渔民收入来源。民进党当局一味对日非妥协退让，不惜牺牲台湾基层渔民生计，完全辜负了基层渔民的期待。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良坚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3: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2: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3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 美国国会众议院当日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0: 黎巴嫩、以色列美国代表2号至3号在华盛顿举行第四次高级别三方会议。根据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以色列和黎巴嫩同意实施停火，前提是黎巴嫩真主党彻底停止攻击，并完全撤离利塔尼河以南地区。黎以双方同意迅速推进设立试点区，在试点区内，黎巴嫩武装部队将对领土行使专属管控权，排除一切非国家行为体。
1: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3号说，他将提名其前私人律师、现任司法部副部长托德·布兰奇担任美国司法部长。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晚宴上说，他计划4号提名布兰奇。他说，我们将让他成为正式的司法部长。布兰奇曾是特朗普的私人律师。特朗普4月2号宣布，帕姆·邦迪不再担任司法部长，由副部长布兰奇代理。
0: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3号在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接受质询时称，将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表示同意总统特朗普的观点，认为仅将美军驻扎在格陵兰岛还不够。据路透社等媒体报道，特拉华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萨拉·麦克布莱德当天问卢比奥是否知晓格陵兰岛确实是丹麦一部分，后者答暂时是。卢比奥称，在特朗普看来，美方彻底掌控格陵兰岛时更容易保卫它。他还称，美国与格陵兰岛自治政府和丹麦政府有关将格陵兰岛用于集体防御的谈判进展顺利，每月都会举行。他说，我认为我们会在某一时刻听到相当好的消息。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2: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3: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宋波。据岛内媒体报道，6月2号，台空军冈山基地一架美制 T-34C 初级教练机在执行模拟发动机失效低空实训时坠毁，机上两名资深飞行员罹难。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报道称，台空军自1985年从美国引进49架 T-34C 初级教练机，该型机至今已服役41年。加上这次事故，台军目前已折损10架同型机，十多名飞行员死亡。对此，大陆军事观察员袁周分析指出，近年来台军接连不断发生坠机事故，装备老化、后勤维护不力只是表象，究其根源在于民进党当局一意孤行、以武谋独，让台军飞行员驾驶老爷机投入高强度的演训与对抗一线。若台独错误路线不改变，类似机毁人亡的悲剧恐将重演。请听袁周的观点。
4: 专家解读，
5: 这已经是今年1月6日台军一架 F-16V 战机发生坠机事故后，台空军今年发生的第二起严重的机毁人亡事故。据台湾联合新闻网统计，自2020年以来，台军已有14架飞机失事，20名官兵在事故中遇难。对此，岛内媒体也坦言，这一连串冰冷数字的背后是台军装备严重老化、后勤维护不力、人员训练无素等诸多问题的集中爆发。一方面，装备严重老化、后勤维护不力是台军机事故不断的重要原因。以此次坠毁的 T-34C 初级教练机为例，其服役已超过40年，机体老化问题早已不是秘密。更为严重的是，此类老旧机型美国早已停产相关零件，台军只能依靠后勤单位不断翻修，连基本的零部件保障都成问题，出现机毁人亡的事故不过是迟早的事。而且由于型号过于老旧，该型战机居然连给飞行员保命的弹射座椅都未配备，一旦空中突发险情，飞行员只能自行爬出座舱逃生。而此次事故发生于500英尺低空，在这样的高度爬出座舱再跳伞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以至于飞

0: 该型战机的台军飞行员早就惊叹，他们飞这种飞机简直就是在玩命。其实除了这款 T-34C 初级教练机，台空军中老旧型号的战机还有不少。 F-5EF 战机服役超过40年，多次因发动机故障和弹射座椅问题导致飞行员丧生。幻影2000战机机队也因长期缺乏原厂机高阶保养，妥善率常年低迷，多次出现飞行事故。其实台军号称最新型号的 F-16V 实质上也是由上个世纪90年代从美国进口的 F-16AB 改装升级而成，纵然换装了最新的航电系统，机体却早已老旧不堪，事故频出自然也是见怪不怪。耗费巨资让美国升级了150架的 F-16 战机，截至目前已坠毁11架。如果民进党当局不顾事物发展规律，依然坚持让这些老爷机带病飞行，恐怕类似机毁人亡的事故还会不断发生。另一方面，更重要的原因则是台军训练无素，士气低迷。飞行时速是衡量飞行员战力的核心指标，但台军一线飞行员联军时常长期在低位徘徊。据台媒披露，台空军新飞行员联军飞行时速已跌至60小时，全体飞行员的联军飞行小时数已不足90小时。这些数据与美军精锐部队长期保持200小时以上，近年仍维持在150小时以上的水平差距明显，与解放军飞行员联军达200小时，部分精锐部队甚至接近230小时的强度相比，更是差距悬殊。更严重的是，为应对解放军常态化台海巡航，台军战机频繁的紧急升空，训练不得不变成了应付差事的拦截伴飞，大量消耗了本应用于扎实提升战斗力的飞行小时数和精力。这种战备任务压缩训练任务的局面，使台军飞行员在高强度对抗压力下，基础技能和特勤处置能力都并未得到同步提升，甚至出现生疏。此次 T-34C 初级教练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虽然说 T-34C 机型的确非常老旧，但作为一款经典的初级教练机，其以气动布局稳定、操控特性柔和而著称，具有较好的安全性。该型教练机还具备良好的滑翔能力，可在无动力或低动力的极限状态下，依靠飞机的滑翔性能精准对准跑道并完成降落。而此次失事时，台军飞行员进行的模拟发动机失效航线训练利用的正是该机的滑翔能力。显然失事原因是飞行员因技能上的欠缺导致操作失误的可能性比较大的。根据台媒报道，近年来台军飞行员赔钱提前退伍的情况屡见不鲜，留下的飞行员许多也是在熬年限，缺乏职业荣誉感和安全感。那么在这样的状态下，台军飞行员无心训练，技能衰退也就不难理解了。装备和人员存在的问题，其实只是台军事故不断的表象，究其根本还是民进党当局一味魔毒剧统的政治操弄下的恶果。近年来民进党当局不断进行台独挑衅，妄图医美魔毒、以武魔毒。一方面他们将大量防务预算投入购买昂贵的美制武器，以求政治背书，却忽视了基层部队最急需的教练机、救援设备和后勤维护系统。另一方面，他们还将台军官兵推到与大陆对抗的第一线，频繁举行各类演习，进行超出常规的战备训练。为营造以武拒统的假象，台军不得不要求官兵强行维持这些老旧机型的超高出动率，用飞行员的血肉之躯去弥补装备的巨大鸿沟。当政治目的大于专业考量，当政治任务压倒安全底线，事故频发就成为了一种必然。而那些在事故中殒命的台军飞行员也成为了台独分裂路线的牺牲品。面对这样的悲剧，台湾社会难道不应该深刻反思吗？究竟是谁把台军官兵推向危险的边缘？其实答案不言自明，唯有彻底摒弃台独分裂路线，才能真正避免类似的悲剧重演。
1: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据报道，
2: 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日前共同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协议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消息一出，有分析认为，该项目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实质上是要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相关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唐建群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于兰。
3: 奥库斯联盟由美英澳于2021年成立。近日，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期间，美国、英国和澳大利亚宣布，三国将在奥库斯框架下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技术，用于保护海底电缆并提升防务能力。据报道，按照规划，新型无人潜航器将于2027年开始交付。军事观察员滕建群对美英澳合作开发无人潜航器项目做了进一步介绍。
4: 从英国、澳大利亚、美国三国的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他们有一定的技术积累。那么这次提出来要共同研发水下无人航行器呢，它是在现有的基础上，比方说人工智能、大数据计算，还有一些新型的武器系统，都会配备到三国联合研制的无人航行器上，就是利用现有的，特别是第四产业革命带来的相应的技术呢，来武装三国的水下作战平台，就使得这三国呢，在争夺水下作战能力方面呢，应该说呢，会有大幅度进步。同时呢，三国呢装备水下无人航行器，对于三国的合作呢，不管是在军事上合作还是在技术合作呢，都会有长足的发展。
3: 根据美英澳此次发布的联合声明，无人潜航器项目是奥库斯第二支柱的首个标志性项目，将为无人潜航器研发尖端载荷及配套系统，使这些潜航器可保护海底基础设施，并具备打击、监视、侦察、后勤保障等多项作战能力。在滕建群看来，美英澳三国这次的合作实际上是奥库斯第二支柱从概念走向军事落地的标志。
4: 奥库斯现在已经远远超出了美国和英国为澳大利亚造核动力攻击潜艇的这样一个范畴，它更多呢是一个示范性的军事合作项目，不但在技术上呢进行了核扩散，同时呢还在吸纳包括日本、韩国在内一些国家呢加入其中，就希望呢在亚太地区呢打造一个所谓的小北约。所以它从这种合作来看的话，一方面呢它是技术方面的相互的默契的合作，另外一方面呢它已经超出了造潜艇、造水下无人作战平台的范畴，更多呢是一种引领，是一种示范，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呢，把亚洲地区所谓的美国盟国呢完全呢控制在美国的旗下，为美国的地区战略呢提供符合保证。
3: 在一些分析人士眼中，美英澳三国这次合作表面上披着所谓基础设施安全的外衣，内核却是把水下空间进一步军事化、网络化和前沿化，将给地区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对此，滕建群认为，美英澳加速研发无人潜航器将加剧地区水下冲突风险，引发新的军备竞赛，相关国家应重视相关发展态势对海洋安全构成的威胁和挑战。
4: 从无人水下航行器来看的话，它确实是不仅仅是一个巡逻护航的问题，它更主要的是一种进攻性的武器，就是说它通过悄无声息的航行逼近到目标国，或者是呢针对海底的包括电缆在内的一些重要的设施那么进行破坏，而这种破坏来看的话，可能是很难被发掘，很难呢被早期的预警，那么就使得呢水下争夺呢会更加激烈。美英澳三国现在要提出来加强三国在无人水下航行器的研发呢，正体现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呢对于水下战力的一种争夺。国际社会呢必须要高度的关注这一发展态势，否则就是水下军备竞赛态势不断的扩散蔓延的话，我们所处的这个星球的海底深处呢可能会爆发这样或那样的摩擦和冲突，这应该说呢必须要让我们保持高度警惕。
2: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接下来是军事发烧友栏目。近年来，美军在战机空中加油以及加油机研发方面不断地进行探索改进，比如让运输直升机具备加油能力，试飞无人加油机等等。那么美军的这些探索和改进有什么样的作用和价值？未来战机空中加油的演变趋势又是怎样的？ 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

0: 察员张学峰为您做深入解析。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1: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2: 那么据美国媒体报道呢，美军正在计划为 MH-47G 运输直升机增配加油功能，也就是说呢，原本主要承担运输功能的直升机或许将成为加油机。那美军的这一大胆设想呢，引发了军迷的关注。那其实说到 MH-47G 呢，大家并不陌生，美军在很多特种作战行动中都会动用这款直升机，比如说在之前美军特种部队突袭委内瑞拉的行动中就有 MH-47G 的身影。张老师，在您看来，美军为什么要让 MH-47G 具备加油能力呢？
3: MH-47G 直升机呢，可以说是一款为它的特种作战部队设计的直升机。首先一个特点呢，就是起飞重量比较大，理论上呢就可以吊起一架没有装燃料的黑鹰直升机。那么它在执行任务的过程中呢，可以进行超低空飞行，装备了比较先进的地形跟踪雷达，有先进的夜视装备，包括它本身也可以用来协助开设所谓的前进武装加油点。这个前进武装加油点呢，主要就是说在接近前沿的地方，甚至在敌方的这个纵深设置这样一个地面的一个简易的机场，为其他的飞行器提供弹药补给啊，包括进行加油。
2: 它本身就具备加油，
3: 在地面进行，
2: 在
3: 地面进行加油，在地面进行加油和在空中进行加油是完全两个概念。
2: 比如在低空或者在空中加油，它会进行怎样的改造呢？
3: 那么在地面进行加油呢，只需要一些传统的加油设备就可以。但是如果说要进行空中加油，需要对它进行改装。如果说下一步为它的 MH-47 来进行改装，我判断呢，它应该还是使用相对传统的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加油机呢？可以搭载一个吊舱，或者对它的这个货舱进行改造。
2: 那目前呢，美军承担空中加油主力的主要是 KC-135 啊、KC-46 等大型固定翼飞机，在中高空加油。这种加油方式在传统作战环境下已经运用比较成熟了。那么，如果是用直升机来为其他飞行器加油，它的优势体现在哪里呢？又有哪些难点？
3: 刚才您谈到的 KC-135，包括 KC-46 呢？是大型的固定翼飞机，而且呢都采用的喷气式发动机，飞行速度都是非常快的，无法为慢速的飞行器进行空中加油，无法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美国军方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的机型，主要是基于C-130 来改造的一些加油机或者执行特种任务的飞机。以前呢，

0: 为其他直升机加油的话，它的优势就是体现在速度比较匹配。
1: 对，速度匹配，而且可以在非常低的高度进行空中加油，这样呢可以减小被对方发现的概率。有什么难度？我觉得呢，总体上来说难度不是很大，但是呢，把它的软管放出来之后呢，有可能会受到旋翼的强烈的下起气流的影响，导致飞行的过程中啊不是很稳定。
0: 好的，那美军呢，不仅试图拓宽加油机的种类和机型，在加油方式上也有新动作。美国海军的量产型 MQ-25A 黄貂鱼无人加油机呢，在4月份进行了首次飞行，未来可以从航母上起飞，为作战飞机加油，然后再返回航母进行补给。可以说，这是美军朝着在航母上实现有人和无人飞机协同作战迈出的关键一步。那么，黄貂鱼无人加油机的加入会给美军海上力量或者作战体系的发展带去什么影响呢？
1: MQ-25 呢进行了优化之后，它的最大起飞重量个头都要比 F-18 EF 都小，但是呢，它的空中加油能力不降反增。其次呢，MQ-25 由于采用了这个无人设计，减少了为这个人员提供保障相关设备的一个要求。更重要的是呢，MQ-25 呢，是一款隐身的空中加油机，可以提高自己的空中的生存能力。
0: 又是隐身的，又是无人的，其实可以前出到更接近作战区域的地方。
1: 是的，你像 MQ-25 的设计非常适合亚声速巡航，采用了大展前臂的机翼，所以呢，巡航效率比较高，它的航程还是比较远，油耗率更低一些。
0: 那么综合近来美军在空中加油领域的诸多动作，张老师，您认为美军空中加油体系正在进行怎样的调整？
1: 美国的空中加油机呢，我觉得有几个方向啊。第一个要提高它的生存能力，因为美国空军认为呢，未来在作战过程中，它的空中加油机是一个弱点，对方可能会使用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优先打击它的空中加油机。如果击落了它的空中加油机，那么它这种力量投掷能力会被大幅度的削弱。所以呢，它计划要让它未来的空中加油机具备隐身能力。第二个特点呢，是要研制一些比较小的空中加油机，进行分布式空中加油。因为呢，它大型的空中加油机本身呢，除了在空中可能会被击落之外，在地面也可能会遭到对方的打击。那么，如果说它发展一些小型的空中加油机，可以进行分散式部署，也可以提高它的存活率。此外呢，它要为特定的作战场景进行优化，比如说在这个敌后进行作战的时候，它的 A-10 将使用软管式空中加油方式，可以便于呢接受它自己的这个 C-130 系列的飞机进行空中加油，简化保障，提高生存能力。除此之外呢，也要针对不同的场景优化这个己方的空中加油机的体系配合。比如说，要为直升机进行空中加油，要往往呢发展这种螺旋桨动力的加油机，或者基于直升机去发展空中加油机。那么，如果说为高速平台进行空中加油，仍然是以传统的大型空中加油机为主。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宋波，代表责任编辑张笑瑞，感谢您的收听。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两岸观潮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5到15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3度；福州小雨转多云，36到25度。厦门小雨转阴，34到26度；台北小雨，29到24度；高雄小雨，29到24度。
4: 下面是海浪情况：台湾海峡北部及台湾海峡南部1.0至2.0米清到中浪，福州沿海0.6至1.0米清浪，厦门沿海、漳州沿海0.5至0.8米清浪，莆田沿海、泉州沿海0.6至1.0米清浪，平潭沿海0.7至1.2米清浪。
3: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飞、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月妹，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探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遇见博物馆，认识一支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3: 传承由我走进佛山彩灯记忆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4: 巴雅会馆跟随人物玉龙图博画和人物龙凤图博画，让龙凤引路，带你探寻工笔画源头。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5: 这里珍藏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
6: 这里是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国家
7: 已经是出土了一件金面具残片，
5: 这里闪耀着照亮前路的文明之光，
8: 精选出300多件珍贵文物，力图全面展现秦汉时代400多年的恢弘气象。
5: 在这里，历史近在咫尺，古今隔空对话。
7: 展出的《千里江山图》又被称为3.0版。
9: 电子动态版《清明上河图》是上海世博会最具人气的图像。
5: 方寸之间，一眼千年。
0: 遇见博物馆，解锁文明的密码。
3: 藏在国博里的宝藏乐队有多惊艳呢？胡汉混搭乐手阵容，舞台就架在沙漠方舟骆驼背上。这支乐队不一般，自唐开元11年，也就是公元723年成立，开演1300年，从不落幕。它就是唐代三彩釉陶工艺的天花板，目前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演出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
4: 别再羡慕体育馆音乐节的主舞台了，这支乐队直接把演出舞台搭在了骆驼背上，主打一个走到哪儿演到哪儿。这场巡演的场地是一头实打实的双峰骆驼，骆驼俑高58.4厘米，体长43.4厘米，造型张力拉满，昂首挺胸，头颈高扬，张着嘴仿佛在跟着乐声嘶鸣，四肢稳稳踏在底板上，肌肉线条清晰可见，展现出从容不迫的气场。
3: 今天的遇见博物馆，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音响，为您隆重介绍这支珍藏在国博里的国际范儿乐队。
10: 悠扬的驼铃声沿着丝绸之路传来，将西域风情引入中华大地。这件开元年间的三彩釉陶骆驼载月俑，高大健壮的骆驼，同歌共舞的汉人与胡人，仿佛瞬间带我们梦回大唐。骆驼竖起耳朵，仿佛在聆听乐音，昂首的姿态挤出了后颈的皱纹，胡人高鼻深目，胡须卷曲，种种细节离不开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而五人共同骑在驼背上，人与骆驼的比例被夸张，则是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艺术表现。骆驼被称为沙漠之舟，是古丝绸之路上主要的交通工具。汉唐间，随着外来文化不断输入，以骆驼为题材的艺术作品越来越多。到了唐代，胡人与骆驼的组合成为常见的艺术题材，寄托着人们对开拓进取的向往。乐队由3名胡人和2名汉人组成，站立者引吭高歌，周围4人围坐演奏。可以发现，演奏者手中的乐器大多遗失了，只剩一把琵琶。另外3人演奏的是什么乐器呢？ 据考证，应是一人吹壁笠，两人击拍鼓。这两种乐器与琵琶一样，都不是在中国土生土长，而是从西域传入的。隋唐时期，来自西域的胡乐非常流行，同时也逐渐与中原音乐相融合，形成胡部新声。这件器物属于唐三彩，是极具唐代特色的工艺品。19世纪末20世纪初，洛阳北邙山的唐代古墓群出土了大量绚丽多彩的釉陶器，以黄、绿、白三种釉色为主，唐三彩因此得名。唐三彩突破了以往釉陶器以单色釉为主的特点，使多种釉色在一件器物上相互交融，视觉效果斑驳绚烂，展现着唐王朝的繁荣气象与创新精神。驼背上的巡回乐队奏响了海纳百川的时代强音。中华民族向来充满文化自信，以古为镜，盛唐气象就给予我们深刻的启示。
4: 这支乐队是唐代将军鲜于连的专属定制。唐中宗时期，韦皇后专权乱政，鲜于连辅佐李隆基平定韦后之乱。开元年间深受唐玄宗器重，一路升迁至掌管兵符、保卫宫廷的将军。开元11年，鲜于连去世，死后被赠予右领军卫大将军的称号，葬于长安西郊。这件载乐骆驼正是当时长安名器作坊制造的定制款随葬品，和100多件陶俑一起入葬，希望他生前看遍长安盛景，去世之后也要在地下继续享受这场精彩的乐舞表演。
3: 这支乐队还原的是唐代长安爆火的百戏杂技节目。唐代百戏是从西域传来的艺术形式，汇集了歌舞、杂技、幻术、驯兽马戏，上到皇宫贵族，下到市井百姓，全是他的观众。当时长安东市西市有许多专业的百戏班子，连唐玄宗都专门召他们演出，哄杨贵妃开心。骆驼载乐就是其中难度最高的节目之一。
4: 这支乐队能火1300年，最核心的原因是它藏着盛唐最牛的底气，海纳百川的开放包容。盛有超百万的国际都会，丝绸之路的驼队从西亚、中亚远道而来，胡乐、胡舞、胡服、胡长安，渗透到唐人的生活里。长安渗透到唐人的生活里。贞观年间，太上皇李渊命突厥可汗起舞，岭南酋长吟诗，感慨胡乐一家自古未有也。而这尊陶俑上胡汉乐手亲密无间的样子，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写照。

0: 青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跟麦中华》。
2: 各位听友，在苍山十九峰的怀抱里，洱海万顷碧波的映衬下，静卧着一座古镇，这便是喜洲。它曾以丰饶撑起滇西粮仓，养育着水土与人家，更以文化的积淀滋养着生生不息的市井烟火。
3: 云南独有的小短腿滇马，在过去如何驮起了一条古道的繁华与传奇？承载着商帮万里商机，四方街巷又藏着怎样的营造智慧？总台系列节目《人文名镇广播版》今天播出《云南喜洲》上集。
4: 小短腿，大脑袋，身高不过一米，这便是云南独有的特产滇马，也叫云南矮脚马。每日清晨，古镇的稻田边，滇马马队总会如约而至。清脆的马蹄声踏碎晨光，载着游人穿巷而过。这并非现代招揽游客的萌宠，而是中国西南地区两条闻名世界的古代商贸通道上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汉代开通的南丝绸之路，自四川成都出发，西到经雅安、西昌至大理，直抵东南亚；而唐宋时期的茶马古道，由滇藏线连接，滇、川、藏延至南亚，为世界海拔最高、地势最险的古道之一。喜洲古镇是两条要道相交的核心节点。彼时横断山脉，崇岭南越，舟楫不通，唯以马匹为运输工具。马帮从云南腹地远赴藏区，绝非一日之功，他们急需一个理想的中转站。喜洲古镇雄踞大理北部，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坐拥西岸冲积平原核心地带，北接丽江，南连大理古城，东渡洱海可通昆明，西进漾濞、永平，遍抵怒江、宝山，直连缅甸、印度。平坦的地形有利于农业发展和人口聚集，也为南北向的交通提供了便利。于是，一代代马帮在此停下脚步，人畜在此休整，货物在此集散，喜洲古镇也由此诞生。正因这份地理与命运交织的相依相存，喜洲人与滇马之间也结下了穿越时光的深厚情缘。骑师严金刚每天总是第一个来到马舍，探望这群心头宝。即便与相对矮小的蒙古马同框，滇马依旧是亮眼的迷你担当。再加上性格温驯、通人性，他们格外受小朋友们喜爱。
5: 好玩。
4: 别看模样软萌，滇马骨子里却藏着大本事。骨骼结实如小钢炮，肌腱发达有力，独特的刀状后肢赋予其超强耐力。生长于高海拔地区的它们，心肺功能强大，能轻松适应缺氧环境。
6: 虽然我们这个滇马呢，它的速度不如内蒙和新疆的马，
5: 但是呢，它的体力和耐力都是相当的强的，尤其是走山路的时候。
4: 正是这样的运输利器，撑起了茶马古道这条古代西南贸易大动脉的运转。而喜州坐拥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再加上滇马这一关键运力加持，直接催生了古镇的服务业、仓储业与集市，推动喜州从一个农业村落演化为西南地区的商贸重镇。
6: 走嘛，那么早就出来摆摊子了。
4: 每天清晨，古镇居民段廷妹总会准时来到古镇中心，为往来游客讲述这片土地的悠悠过往。
6: 喜州这个地方也有这样的一个四方街，因为它起到一个物资的交易和兑换，就在这个地方。
4: 他口中的这片区域与建筑，藏着牵动整座古镇历史脉搏的秘密。喜州古镇严格遵循东临洱海、西倚苍山的宏大地理框架，并以一条清晰的十字轴线实现建筑群落的和谐对称。而四方街正是这条十字轴线的焦点与所有空间序列的汇聚点。从空中俯瞰，市上街、市平街、市户街、富春里四条主干道构成的交通网络，将四方街与古镇的每一个角落相连。今天看似相同的四条街道，只有名字还依稀保留着历史的细节。据说在过去，四方街周边的街巷已经形成了专业性功能划分，例如物流仓储与批发中心为主的市上街，大宗商品交易与罗马货市的市平街，零售与手工业为主的市户街，以及金融交易与高档商品买卖的富春里等明确分区，形成了显著的商业聚合效应。明代旅行家徐霞客在17世纪30年代游历云南期间，因路线规划无法抵达喜州，但他依然刻意在游记中写下东詹母村居庐甚富的描述。专家推测这里的某村就是今天的喜州，可见当时喜州的繁华给他留下的深刻印象。若说四方街是撑起喜州古镇的商贸根基，那提名坊便是流淌在古镇肌理里的精神血脉。提名坊矗立于四方街广场中央，堪称古镇的核心之核。坊身两面既铭刻着喜州历代名士的功名轨迹，也烙印着商帮先辈的辉煌印记。在喜州古镇四方街东侧的市户街上，有一座老茶馆。当地人总爱泡上一壶本土特色茶，本地人喝得津津有味，游客见了却满是好奇及疑问。
7: 哎，他泡的是什么茶呀？就说为什么这一坨一坨的，像窝头一样。
4: 这便是喜州特产沱茶，也是让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商品。在持续的茶叶长途贩运中，喜州商人为寻求既紧实稳固又通风透气的理想茶叶运输形态，他们融合本地传统制茶工艺，于1902年创制出形似窝头的沱茶。作为沱茶茶艺师的王春燕，至今依然保持着沱茶的原始制作方式，而最关键的一道工序，则需要制茶人气沉丹田，将全身的重量汇聚，一坐定乾坤。做工成就的紧实质地，虽让取茶时颇需一番力气，
8: 每次敲的是确实特别难敲，
4: 却也换来了沱茶耐存储与便于运输的特性。正因如此，它迅速成为茶马古道上的抢手货，更成为喜州商帮财富积累的重要手段。喜州古镇也因为沱茶从起初的贸易中转站升级成为重要的物产货源地。若说沱茶凝结着喜州商帮的巧思与匠心，是他们闯荡四方的商业法宝，那还有一样法宝更是商帮马队不可或缺的随行必备，这便是喜州粑粑。如今在喜州古镇四方街 四家八八店沿街而立，循着吆喝与浓郁的麦香，总能寻到刚出炉的粑粑，通体烙出均匀的金黄，趁热咬上一口，外皮焦脆掉渣，内里却柔韧筋道，满溢着纯粹的麦香。它最过人的本事，是能在茶马古道的马背上

0: 根源于喜洲这片土地的丰饶、气候的温润而带来的农业兴盛。每年十月，喜洲古镇的稻田里都会铺展开一幅独属于秋日的图景，游客们举着相机将金黄稻浪与古朴村落框进镜头。在他们眼中，这是苍山洱海环抱下的限定美景。而古镇居民何善直正和姐妹们驾着三轮车穿梭在稻垄间。对世代扎根于此的喜洲人而言，土地和气候是维系古镇千年来生计发展的根源。这片稻田在冬春两季种植小麦，夏季收割后种植水稻，形成麦稻轮作的生态种植模式。苍山提供水源和肥沃的土壤，坝子作为承载进行生产和生活，洱海则调节气候，并作为最终的汇水区和生态屏障。正是喜洲古镇山镇水田的自然格局，巧妙融入了自然的馈赠和人的智慧，构建出一套自足而高效的生态循环，使喜洲成为丰饶的滇西粮仓，坚实的物质根基吸引着八方来客在此安居，古镇也因此日益兴旺。靠着优越自然环境和沱茶积攒起万贯家财的喜洲商帮，在故乡的土地上建起了一座座气派的家宅，既是家，也是实力的象征。这些鳞次栉比的深宅大院中，严家大院尤为引人注目。大院位于四方街南侧，从高空看，这是一座坐西朝东的五进深宅大院。这座建于1907年的大院，是喜洲商帮永昌祥商号创始人严子珍的故居。整座大院沿中轴线次第展开，五进院落层层推进，格局严谨，气度恢宏。一进院是大院门户与外物中枢，掌门进，理杂物，迎宾客，是家族对外首道窗口。二进院满溢烟火气，族中子弟在此起居治学，料理家常。二楼议事厅常议日常事务。三进院为核心私密地，一层居主人长辈，尽显尊长威仪。二层设闺房，藏着雅致静谧。四进院是贵宾专属院落，彰显滇商以诚待客的经商之道。而五进院是一栋建于1936年的西式洋楼，这是大理历史上第一栋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建筑。当年建造它的每一袋水泥、每一根钢筋，都需远渡重洋，再经漫长的铁路与公路转运，最终由马帮驮进喜洲。它的存在不仅是严家财力的体现，更深层地映射出喜洲商帮行走四方、融汇中西的开阔视野。当然，像严家大院这样精巧的设计，并非家家都能拥有。但在喜洲，即便是最寻常的人家，也总想方设法为自家的门脸装点出美感与温度。这里的民居大多以精雕的木石、雅致的彩绘装点门庭。李寿平与李福平兄弟便是这门传统彩绘技艺的手艺人。作为附近村镇小有名气的画师，此刻兄弟俩正忙着为一户民宅的门头细细勾勒着灵动的纹样。这种建筑彩绘的雏形可追溯至南诏大理国时期，彼时的大理与中原商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频繁，雕刻彩绘技艺便循着移民与商旅的脚步传入。当地匠人将心头所好的风花雪月与山林灵趣悄然融进中原的龙凤、瑞兽等传统图样里，渐渐打磨出独有的汉风白韵的建筑艺术。这种交融本身便是喜洲作为文化通道的见证，而色彩的选择更透着因地制宜的智慧。
1: 我们这边的喜洲古建筑它用的色主要以这个墨色、蓝色都为主，像这种比较鲜艳的颜色，它就用的比较少。

0: 州背靠苍山，面朝洱海，天地间尽是清透的蓝、温润的白与苍翠的绿。这是彩绘用了浓墨重彩，难免与这方湖光山色格格不入。唯有淡雅的色调，能让建筑与自然景致浑然相融，自成和谐。
1: 喜洲的茶馆里随处可见一种状如窝头的紧压茶，这便是当地名产沱茶，也是当年让喜洲商帮迅速崛起、积累巨额财富的商品。
2: 漫步喜洲的街巷，许多店铺的后院里总飘着一片片灵动的扎染布。喜洲扎染的技艺最早能追溯到秦汉中原的绞鞋，千百年前，它顺着商贸古道的驼铃声，伴随着民族迁徙的脚步，翻山越岭来到这片沃土，在白族人家的院落里落地生根。凭借着优良的质地与独树一帜的色彩，喜洲布曾是茶马古道上响当当的硬通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守望。
1: 我们家是做传统布袋戏的，传承到我已经是第四代了。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2: 让传统的云锦活起来。作为中华传统传承者，我有责任让它出圈。
3: 横向
4: 怎么让孩子走进国学世界？我们需要开拓思维，让他更好的传承。
0: 以我之挚爱，谱传统以新篇；赴我之韶华，耀灿烂之中华。文明瑰宝，传承有我。

0: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1: 大家好，我是猪猪。收听节目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根脉中华。
0: 佛山位于广东东南部珠江三角洲腹地，这里气候温暖，物产丰饶，民俗活动异常活跃，民间工艺丰富多彩。佛山彩灯俗称灯色，是民间艺术与当地习俗结合而形成的工艺品，它品类丰富，题材广泛，以喜庆丰收、吉祥纳福及戏剧人物故事为主要表现内容，有头牌大彩灯、人物故事组灯、彩龙灯、元宵花灯、中秋灯、秋色特异灯及各种形状和规格的彩灯。
1: 佛山彩灯用料考究，工艺精湛，造型生动，色彩艳丽，画面欢快热烈，形制千姿百态。成品彩灯以佛山独有的铜衬剪纸做装饰，给人以金碧辉煌的富丽之感。
0: 佛山彩灯是中国传统灯彩艺术的主要流派之一，也是岭南民间艺术的代表作。它将中国南北文化融于一体，为民间艺术和岭南文化等方面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佛山彩灯展演是当地群众最为熟悉和喜爱的民俗文化项目之一，同时亦不失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种有效手段。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在促进中外文化交流、沟通海内外华人及台湾海峡两岸同胞民族情谊的过程中，佛山彩灯发挥了重要的桥梁作用。
1: 杨玉荣，1945年1月生人，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灯彩佛山彩灯代表性传承人，高级工艺美术师，中国工艺美术大师。1962年入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当学徒，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吴求和国家级非遗项目灯彩代表性传承人邓辉的指导之下，学习灯彩制作技艺。1992年开始设计和制作灯彩产品，担任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副主任之后，主要负责组织策划佛山彩灯的国内外展演，同时参与彩灯设计和制作。他的作品有麒麟献瑞、花好月圆、双龙戏珠、吉祥鳌鱼、名城美景等。今天的传承由我，让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一同走进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杨玉荣，聆听他的匠心传承故事，灯彩之岁月。
2: 天刚蒙蒙亮，广东佛山的生鲜市场就已经热闹了起来。摊主们一早就支起了摊位，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太太的身影格外引人注目。她在各个鱼摊间徘徊，不问价，也不买鱼，只挑着鱼鳞。这反常的举动引起了周围人的好奇。
3: 他们说是你拉来干嘛？是煲汤吗？我说我不是煲汤，我是要做公益。
2: 在广东佛山的街巷中，流传着一句老话：一盏灯，一个钉。每当有新生儿降生，门前就会挂起新扎的灯笼，以示庆祝。80岁的杨玉荣就是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60多年来，他的生活始终与彩灯相伴，
3: 已经定下型了。这
2: 节日前夕赶制订单，忙完后又钻进工作室琢磨新样式。而他这次特意到市场挑选鱼鳞，是想做一盏特别的彩灯。佛山是著名的侨乡，其彩灯向来以色彩丰富、工艺精巧闻名，牵系着海外游子与家乡的情感。可有一种传统的鱼鳞灯却以黑色衬纸打底，杨玉荣总觉得少了生气，便决定改进这种彩灯样式。
3: 佛山的彩灯应该说它除了那个造型玲珑佛陀，而且的话它的装饰色彩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而且要漂亮。最最主要是佛山的彩灯，它有佛山的剪纸，衬色的剪纸，然后把它装在那个这个彩灯上面，跟其他的地方确实不同。
2: 改进鱼鳞灯的念头像一粒种子在他心里生了根。杨玉荣决定用彩色剪纸替代黑纸，创造出五颜六色的图案。彩纸颜色需浓淡相宜，他还特意添了一抹佛山传统工艺中少见的蓝色。彩色的鱼鳞灯在白天更显精致，但其制作的关键在于鳞片的挑选。一盏鱼鳞灯需要上百片鱼鳞，每一处空隙都需要一片完整鳞片去贴合，才能更好地保留其天然纹理和透光效果。这就需要寻找尺寸足够大的鳞片。
3: 那个鱼鳞呢，最大片是在背脊那边，然后我要去跟那些卖鱼的套金服吧，也就是跟他们说，就是说哎这些鱼怎么怎么着，然后就跟他们买，他们就那天的早上就尽量把那些大片的鱼鳞就把它拿下。
2: 就这样，杨玉荣成了鱼摊的常客。为找到一片完美的鱼鳞，他常常要跑遍好几个市场。带回来的鳞片还要清洗、晾干、分拣。伏案数月，他的这盏五彩鱼鳞灯才最终完成。鱼鳞与剪纸的结合，让灯面纹理更加细腻，层次分明。杨玉荣对色彩的执着，让他制作的彩灯格外鲜亮。他的案头总摊着五六张带画灯布，一次运笔便能勾勒出数种花色。许多人都调侃他长了一双机械手，而这功底源自他从小的耳濡目染。
3: 我爸因为是大学美术教授，我们从小就看他在那个画室里面去教学生，然后我们也去看人家画画。小的时候凡是那个手工课的话，我就特别喜欢，而且我做的每次做的话都是做的老师的一定是受表扬的。
2: 杨玉荣成长在一个大家庭，虽是家里唯一的女孩，父母却并未对她格外娇惯。小时候的她就像个野小子，爬树翻墙比哥哥们还要淘气。17岁那年，因父亲在佛山民间艺术研究社教课，她也跟着进了社，成为一名小学徒，开始在各车间轮转学习。在灯色车间，他第一次接触彩灯制作。
3: 我是在这个厂里面各个部门都做过，有剪纸啊、秋色、有灯色，各个部门的师傅他们也很想留我在那里，但是我个人就喜欢这个灯色，我就觉得灯色特别好玩，它涉及到扎作方面有一些造型。
2: 从最基础的活干起，杨玉荣起初做的都是些杂役，比如手工拉直铁线。这活费力又产量低，但他完成的量总比别人多，这引起了车间里两位老师傅的注意。而这两个人正是后来成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的吴求和佛山彩灯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的邓辉。
3: 这两个师傅的话他们都是家里面很有传统的一些佛山的工艺，他们的性格各不同， 但是他们就是对这个他们的工艺是非常认真，而且他们也有他们的绝技。
2: 吴求性格沉稳，祖上几代都在佛山经营灯笼铺，有一手漂亮的书法，绘画功底也很深厚。邓辉则性格耿直，遇事爱直言，遇到急活难活也总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杨玉荣对他们非常崇拜，一心想着有朝一日要像两位师傅一样做出精美又受欢迎的彩灯。1968年，那时的杨玉荣已经在灯色车间工作了6年，对基础工艺早已驾轻就熟的他开始着迷于彩灯的造型设计。设计需要一定的审美和文学素养，当时厂里开办职工夜校，杨玉荣一刻不落。那个年代灯匠收入微薄，杨玉荣在车间一干就是10几年，终于设计出得意之作彩龙凤灯。这盏灯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凤形态与彩灯结构巧妙结合，灯面配以诗画，寓意吉祥兴旺，后来被选为国家邮政系列邮票题材之一，至今仍是他最畅销的作品。
3: 我觉得这个对我的鼓励还是蛮大的，做完了以后就有一些底气，做习惯了工作，就好像做一点东西的话就每天的日子就过得挺好。中间那个还要提炼一下，那个疏密还是有点差别，上面那个要调长一点。那个为什么说刘寿长寿的刘寿长岁长岁。
2: 彩灯手艺的灵活多变让杨玉荣始终保持着新鲜感和挑战欲。2004年，他接到广东省首届民间工艺精品展的邀请，该制作一盏什么样

0: 的彩灯成了他头疼的问题。佛山彩灯常用的材料有竹篾、剪纸、彩纸、丝绸，还能玩出什么新花样呢？
1: 我觉得我要做的话就要与众不同，也就是要突出我们佛山的特别的彩灯。然后我就想我在用什么材料去做。有一次我们吃哈密瓜，哎，发现这个哈密瓜子长长的硬硬的。
0: 吃了几块瓜，让杨玉荣找到了灵感。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从鱼摊的常客又变成了干货铺子的常客。在黑瓜子、白瓜子、葵花籽中一粒粒挑选，太扁的不要，有裂缝的也不行。等到终于集齐上千粒色泽均匀、形状完美的瓜子，一次疏忽却让他前功尽弃。
2: 这些都不行，这些都是。
1: 开始我们做的时候没有考虑到那个瓜子有虫会吃。
0: 精心挑选的瓜子被虫蛀，杨玉荣心疼坏了，只能从头再来。这次他将瓜子进了药水，晾晒彻底后才敢使用。在拼接时他更是小心，用镊子尖蘸胶将一粒粒瓜子拼成花朵，红豆点缀其中宛如花蕊，加工过的灯芯草蜿蜒成藤蔓，为作品增添了自然的韵味。每一处弯折全凭手艺人经年累月的功夫。两个月后展览开幕，灯芯瓜子灯将寻常的瓜子化作百朵灯花，让民间工艺绽放出了更多的可能性。这件作品的问世最终让他当选为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急不得，省不得，慢工出细活，杨玉荣常把这话挂在嘴边。他的彩灯被博物馆收藏，漂洋过海展览，但最让他心头温热的是节庆时看见自己做的彩灯挂在佛山的街头。
1: 灯一亮的话就是给人们一种光明啊、向上啊、喜气洋洋啊，所以我就特别喜欢彩灯。

0: 琴棋书画诗酒花茶，
1: 于诗意生活中共享明月清风，润泽心灵；
0: 于潜心研习时体悟宁静致远，淬炼风骨。
1: 走进巴雅会馆，
0: 品味风雅，滋养情操。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各位听友，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的人物玉龙图、帛画和1949年在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的人物龙凤图、帛画，被并称为先秦绘画艺术中的双璧。
3: 人物玉龙图是中国早期肖像画的杰出代表，出土时平放在果盖板与外观中间的隔板上。画中人物形象生动传神，面部线条精微细腻，须眉毕现，服饰线条恰到好处，表现了长袍的质感和飘逸感。有专家认为，人物玉龙图中男子是墓主本人，身份为楚国士大夫。而出土于陈家大山楚墓的人物龙凤图，龙凤的动态渲染和人物的静态刻画，一张一弛，具有很强的艺术表现力。
2: 人物玉龙图和人物龙凤图分别展示了楚国男子和女子的形象，两幅帛画都是丧葬中的魂幡。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三号汉墓出土的梯形帛画均是这类。今天的巴雅会馆，我们通过一个节目片段，让龙凤引路，带您探寻工笔画源头。
4: 1949年，湖南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战国人物龙凤帛画。24年后的1973年，一幅同样作为明经的独立绘画《战国人物玉龙帛画》出土于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此地与陈家大山楚墓位于老长沙城外的一南一北。当龙翔寰宇和凤舞九天双双惊现于世，楚地的美学形象完成了一场关于永生的忏悔。它们是中国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帛画实物，被视为中国工笔绘画的源头。目前珍藏于湖南省博物馆文物库房内的两幅帛画，经过了文物修复师的精心勘裱，丝帛所在，笔墨所绘，悠远楚风从经纬间宛然如生。在当时作为引魂幡使用的两幅帛画，寄托着墓主人的永生愿望，其描绘的人物也被认为是墓主本人。人物龙凤帛画长31厘米，宽22.5厘米，尺幅不大，却构图简洁而意境深远。简练的几笔线条就将女子虔诚的凝聚神情表现得惟妙惟肖。盛装的女子合掌祈愿，凤鸟岛屿，夔龙辟路，正前往生命的另一重境界。画面留白处便是天地之气的流转。人物玉龙帛画长37.5厘米，宽28厘米，略大只，笔法更为高妙。薄如蝉翼的绢帛上端滚边，内裹一根细细的竹条，既有棕色丝绳，是在举行葬仪时悬挂所用，至今仍保持着当时的形态。画面正中会有头戴高冠、身穿帛袍、腰佩长剑的男子。只见他侧身直立，手执缰绳，驾驭着昂首卷尾、躬身乘舟的巨龙，周围立着一只矫健的鸟禽，舟下伴游鱼随行。龙舟驰骋间，男子后脖梗的飘带、头上华盖的垂穗都飘了起来，而他神情淡然，须眉毕现。 如此传神浪漫的形象，与《楚辞》中多处描绘的驾飞龙遨游天国之情景相当吻合。这精妙绝伦的气韵表现，楚国的画家是如何做到的呢？他们的技巧就在于线的控制。面部的线是精微的，若隐若现，描绘服饰的线是绵延舒畅的，如行云流水，呈现出行进中的广袖长美。而这样的曲线美，又与表现缰绳紧绷、鸟禽伫立的直线形成对照，刚柔相济。用不同的线条来展现不同的对象和部位，这得益于毛笔的出现。长沙左家公山楚墓出土的毛笔，已极其接近于现在的形态，是迄今发现年代最为久远的毛笔实物，与两幅战国帛画属于同一时期。最早的帛画和毛笔出现于一处，可以想见湘楚之地的绘画艺术在战国时期的领先地位。有了工具和观念，笔墨韵律被后代艺术家阐扬光大。东晋顾恺之的高古游丝描，北齐曹仲达的曹衣出水，盛唐吴道子的吴代当风，北宋李公麟的白描出神，一路承袭至今。中国人对气韵生动的追求从未改变，作为先秦绘画艺术的双臂，人物玉龙帛画、人物龙凤帛画，大致确立了中国工笔人物画的基本性格，对中国绘画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0: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音视频内容，请点击下载并打开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1: 主持人谈论猪猪代表本期责编春柏，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叫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0: 各位听友，欢迎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节目，我是王坤。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银，来看一下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0: 在月台清观影给阿嬷的情书，从桥批中感受两岸情谊。
1: 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桥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聆听展品背后的故事。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2: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0: 近日，由广东省台湾同胞联谊会主办的跨越山海寻根脉，家国情怀印同心，在粤台青文化研习交流活动在广州举行。20多名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广州医科大学等高校就读的台湾学生，以观影、观展、座谈、分享的形式，体会两岸同根同源、文脉相通的深厚连结。
1: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潮汕方言为主要对白，以一封封尘封已久的桥批为引，讲述了关于下南洋和故土守望的故事。对于许多台青而言，语言上的亲近感成为独特的情感纽带。
0: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情感和精良的制作，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共鸣。接下来带大家走进广州华侨博物馆的百年侨批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书宇的讲解，来读懂展品背后的故事。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正是讲了由潮汕华侨郑木生去南洋谋生而引发的一系列感人的故事。那接下来呢，我们将共同进入第一个篇章《暹罗篇》，通过电影的道具和剧照去了解那个时候暹罗华侨在海外的生活与不易。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一张电影院的剧照。那在上个世纪40年代，暹罗唐人街剧院呢就已经非常具有大都市的气派了。这张照片当中的场景呢，也是根据当时电影院的资料图片进行的精美的场景搭建。在这张照片上呢，我们能看到电影院的外墙上贴着一张海报，这个海报呢是潮剧《玉娇龙》的海报，是当时十分热映的一个潮剧。那这个潮剧呢，它是由小说《卧虎藏龙》改编的，李安导演的电影《卧虎藏龙》也是由这本小说改编的。在电影当中呢，还删掉了一个情节，就是南枝和舒柔两位女主角他们在写信的时候讨论过玉娇龙的这个角色。那导演呢，也是希望用玉娇龙这个角色来隐喻两位女主角独立的精神。那这张照片呢，是唐人街的影像，也是由美术老师根据上个世纪暹罗著名唐人街三聘街

真实的这些历史资料进行的场景的搭建的。 那这张梳妆台呢，虽然我们的导演呀，以及道具的老师们非常精心地打磨了它，这个是在南芝客栈的闺房里面使用到的梳妆台。更值得一提的就是呢，在梳妆台的下面，我们能看到一些锡器，这些锡器呢，也是当时人们经常使用到的一个工具。 那电影当中，木生他的那个信和钱都装在盒子里面，失火了之后呢，他没有办法去拿回他的信和钱，这也是因为那个盒子就是锡盒，锡盒的话呢，它的燃点没有那么的高，所以他在大火当中呢，完全被烧化了，那他的钱和信就没有办法拿回来了。那在这里呢，这辆三轮车是电影当中木生在暹罗做三轮车夫的时候使用的道具。 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潮汕男子被迫告别妻儿，远赴异国求生。那他们在海外呢，往往从事的是最艰苦的工作，比如说修铁路、采三轮、扛货物、做杂工。那慢慢的攒到了一些钱之后呢，搭着当地政策的便利，又在唐人街做起了头家，也就是做生意、做老板。 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呢，阿公郑木生也就是这万千潮汕侨胞的缩影，他也是曾经在马来西亚修铁路，后来呢又去到了暹罗做人力车夫，最终凭借努力慢慢成为了水上头家。那在电影当中有这样的一个镜头，在狭小的旅馆当中，一群华人小孩在老师的带领下一起读唐诗，而旅店的老板呢则在门口一边晒太阳一边放哨。 因为对华文教育的限制和禁止，有一些当地人使用的教材呢，也是当地的华人自己去编写的。比如说，大家在这个展柜当中，我们看到的这些教材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道具。正中间这一本红色的字典呢，就是南芝在学中文的时候使用到的字典。这本字典呢，就是当地的出版社出版的。另外的这些书本呢，是从我们国内流传过去的教材。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呢，我们还看到一本孟浩然的诗集。 电影当中呢，南芝也是有教孩子们一起读孟浩然的《春眠不觉晓》的这个片段。《百年桥披光影同行》给阿嬷的情书电影道具专题展的第二部分是潮汕篇，通过桥眷持家、尹老爷、英歌舞等这些民俗元素，搭配老物件，定格潮汕温情岁月，呈现故土守望的烟火故事。 我们继续来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到了第二个篇章——潮汕篇。那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感受潮州烟火岁月静守。丈夫远行，妻儿留守。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当中，阿嬷叶淑柔正是以潮汕女子的坚韧与温柔独守家园，抚育三子。 在清贫的岁月当中，他夏天割稻，胭脂橄榄菜，飞针走线做抽纱，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了一整个家，默默地等候着远方丈夫的消息。那在这个展柜当中，就是潮汕乡间家庭在生产生活的时候使用到的一些工具。好，然后在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我们看到的是电影当中尹老爷的时候使用到的道具，像这样的竹编灯笼就特别的具有潮汕特色。那并且呢，大家看到的这面标旗呢，就是电影当中那些女孩子组成的标旗队，她们其中使用到的一面标旗，也就是在这个场景当中啊，木生和淑柔两个人一见钟情，由此开启了一生的守候和牵挂。 那这辆木单车呢，更是影片当中非常重要的道具。我们现在看到这辆木单车，并不是以前那个年代的老物件，它是我们道具老师自己手搓出来的木单车。那最开始呢，道具老师他们做了两辆，那两辆呢都不好骑，最后呢又做了第三辆，第三辆呢就比较方便骑行了，也就是电影当中大家看到的那辆木单车啊。同时呢，也是我们展柜当中展出的这辆木单车，这就是第三辆木单车了。这个单车。 车它是前轮驱动的，所以它的前轮会比后轮要大很多，而且呢脚踏都是在前轮的。那接下来呢，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展柜还有下一个展柜当中呢有两辆二八单车，这两辆二八单车呢都是电影当中曾经使用过的道具，但是呢并不一定是大家想象当中的是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那一辆，因为寄回来那一辆呢我们从电影当中看到是非常新的，这两辆单车呢是有一定的使用痕迹的啊。 二八单车呢，在电影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我们说木单车是木生和淑柔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信物，那南芝从暹罗寄回来的二八单车。

0: 车，就是对他们两个人爱情的一种守候。这些服装啊，这都是电影当中使用到的一些服装，像这件旗袍呢，就是舒柔在扛镖旗的时候穿到的那一件旗袍，像这样的白衬衫黑裤子呢，就是我们木生所使用到的服装了。像白衬衫和黑裤子呢，其实是暹罗人力车夫非常标志性的一个打扮了。还有像这样的一些西式的衬衫，这些呢大部分都是我们南支的服装。那南支的服装呢，通常具有多民族融合的特色。那在这边呢，展出的是影片当中南支卖无米果的摊位。那个时候，暹罗潮州人的饮食结构呢，跟国内啊其实没有太大的区别的。那到现在呢，我们如果去到曼谷的唐人街，也能够随处看到潮汕美食。南支家的客栈在被烧毁之后呢，他尝试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最终都发现不如自己做头家做老板。于是呢，他就和父亲凑钱开了这样的一个无米果摊。那在电影里面啊，南支就是靠这个无米果摊挣钱养活两家人。而且呢，这个无米果摊也是后来那些华侨他们求南支读信的一个据点，所以呢，承载着许多的戏剧意义。
1: 一纸连山海，字短情意长。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中，乔批是贯穿始终的牵挂与信物。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广州华侨博物馆讲解员刘淑宇的讲解展览的第三个篇章，乔批篇。
0: 乔批篇，那让我们一起去看看它是如何成为串联全剧的线索，又是如何连接起血脉亲情与家国大义的。近代中国内忧外患，民生多艰，无数华侨华人先辈们为了谋求生计远赴海外。他们在海外辛苦打拼啊，为的就是让自己的家人能够过上好日子。那他们呢，将海外积攒的银钱还有寥寥数笔的家书一同寄回到家中，由此就产生了乔批。那乔批呢，又称为银信，就是指海外华侨寄到国内的家书，或者是带有简单复言的汇款凭证，是一种信汇合一的载体。那电影讲述的故事主线呢，是从上个世纪的40年代末开始的。在影片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主角木生啊、南支啊，还有潮汕籍的这些华侨们，他们在乔批局请人代写乔批寄钱回乡的剧情。在展柜当中呢，我们就能够看到电影当中出现的乔批局的招牌。那这里呢，也能看到在乔批局寄信的剧照。其实呢，乔批的递送方式啊是十分的复杂的。最初啊，并不是由乔批局这样的机构进行递送的。那早期呢，除了由归侨带回来之外呢，在晚清的时候，还专门出现了一批递送乔批的特殊人群。因为他们往来于国内外，走的都是水路，所以呢，就被称为水客或者是巡城马。那单纯依靠这种人力运输的方式，一定会存在一些风险。那到了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移居海外的广府华侨数量变得越来越多，那侨批的递送数量呢就急剧的增长，华侨们也就集资创办起了侨批局、华侨通讯处这样带有服务性质的民间机构。那所以呢，我们在电影当中看到的这个侨批局呢，它实际上也是一个民间机构。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侨批呢，我们都展在这几个展柜当中。那还有两封呢，是电影当中没有出现的。这个展柜当中呢，展出了一封舒柔写给木生的信。在信中呢，舒柔大概讲到，如果说你在暹罗觉得寂寞的话，你就可以找一个伴。那这个线索呢，也是在电影当中被删除掉了。那木生的回信呢，在最后面的那个展柜。那木生当时就说，我的心只有一个，一心不能二用。虽然整个情节被删除了，但是呢，这两封信呢，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非常的深厚的。在最后的那一个展柜呢，就是在木生回信的旁边，大家能够看到我们电影当中使用的那一朵木棉花的道具，还有电影里面舒柔他们去拍照的时候举着的那一个纸飞机的道具，有一张这个笔画非常稚嫩的这个书信，看到的呢，这个就是我们木生自己写的，写的舒柔的名字，还有包括像木生写的那个一心不能二用的那封回信，其实呢也是木生自己写的。除了像影片当中这样报平安话家常的乔批，乔批呢也常常与民族大义相关联。那鸦片战争之后呢，下南洋的中国侨民持续往家乡寄送乔批，成为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在1864年到1980年，华侨汇款累计约108亿美元。至1980年代，民营侨批业完全退出历史舞台，全国呢总共收到了超过3000万封侨批。在2014

0: 只有超级英雄。
1: 听说过战狼中队吗？
2: 不只是人气 IP。
3: 所以我在乎你，我在乎你，所以我心疼你，
4: 我心疼你。
0: 不只会囧事不断，开心成麻花。
2: 不只要坚守小众阵地，
5: 这文物就没有价值。一个不完整的文物，你要打入欣赏，是对人的一种不尊重。
0: 不只好看，更要好听。
6: 光影乐电台。
7: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电视剧《家业》正在 CCTV 8

0: 黄金档热播，剧集呢填补了制墨技艺影视创作空白，以剧情传递文化内涵，让千年徽墨非遗的魅力被大众熟知。
1: 故事呢是由一桩供墨案展开，搅动徽州墨业格局。李家女子李珍天资过人，携手同伴深耕制墨技艺，合力重振徽墨荣光。剧集刻画鲜活人物，诠释坚守专注的匠人精神，挖掘中华文脉永续传承的深层内涵。
0: 今天的节目，我们邀您一同走进编剧熊周虎的创作世界，来听他以剧中台词诠释匠人精神，揭秘实景拍摄，还原古徽州风貌的幕后故事，畅谈演员与角色的契合亮点，解读家族纷争与人物成长，探寻徽墨非遗生生不息的文化内核。
2: 制墨这一路本就是人磨墨，墨磨人。
3: 闭上眼睛，你能听见什么声音呢？
4: 讲到这种工匠精神，讲到职业信仰，讲到人生哲学，如果要我来说的话，我想用我们剧里边有的一些台词来把它具象化一些。比如说我们那个李金水，李八爷，他在教导这个镇娘的时候，他说过这么一句话，叫人磨墨，墨磨人。不仅是要做墨，不仅是要养家糊口，你要去追求这个墨道，找到了它就要一以贯之，那个一就是你的道。我觉得这个台词呢，就是很具象的去说明了所谓的匠人匠心。
5: 与他人制墨的第一步或许是少年，而与你

0: 我就有明朝徽州的影像志这样的一种感觉。
1: 吴伯，
2: 哎，真娘出门啊？
1: 相公去了。
2: 啊，
0: 这个女主是我们里面最担当的一个角色了。这个角色真的是不太好选，因为她身上可以说是要集聚很多种特质，比如说她需要是一个像从石头缝里面钻出来的一朵小太阳花，当她绽放的时候她很明媚，非常有韧性。
1: 我要腰杆挺直的活着，我只要承受自己的一片天了。
0: 我们在杨子身上是看到了这样的一种比较对立统一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啊，非常完美的契合了我们这部剧的要求。
3: 东家，如今陈李潘三家合起来都不足以和田家抗衡，
4: 他田家若是没有今日的收拾，我这趟回来保险都不去了。
0: 男主郭文谦，他是一个等于是怀着这个复仇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欲望，然后肩负着这个军国重任回到徽州。
4: 我回来了，有朝一日我定会扫清你们身上的尘土。
0: 因为他有他的一些前史嘛，他在京城的时候其实甚至会带有一点纨绔味的一个少年感，也巧了，韩冰冰身上确实是有的。我觉得他也很用心，想了很多的办法，对人物做了非常深度的剖析和理解，跟我们一起创造了这样的一个角色。
1: 爷爷，七烟墨复原出来了。
0: 文化的意义在哪？文化的价值在哪？你在看这段历史，你必然会有这么一种拷问嘛。最后在这个创作过程里边会得到这样的一种答案，这个答案就是什么？就是传承，就是创造，就是这化育于人心的延绵不绝，所以才有你五千年的文明没有中断，这就是文化的真正的力量。
5: 真娘定会竭尽全力传承黎茂。
0: 做这部剧的一个动机就是想做一部文化大剧，我想让文化入戏，用文化来构造戏剧，构造它的情感的共鸣。
6: 老板上茶。
2: 来嘞，您的屯绿两位爷慢用啊。
0: 龚昌明很有意思，就是他是跟代表着农耕文明的或者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生长出来的宗族文化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也说明了我们这种中国文化的这样的一个比较大的包容性。而所有的这一切呢，实际上是有很多的类似像这个徽墨这样的符号啊，文化符号所去啊呈现出来的。
7: 黎墨正气浩然，从不攀附权贵，墨迹者独善其身，慎独近思，方能铸就李墨墨骨。
0: 因为一定墨它可不是一个墨块，它里面凝聚了中国的人文情怀，凝聚了民族的情感。有许多墨呢，我们实际上用的就是历史上曾有的这样的墨，但也有许多墨呢是我们啊，自己去起的，给他起的名字，比较典型的，你比方像六合墨，啊，这个六合墨可以讲就是极具寓意的。所谓的六合墨，天合、地合、人合、心合、技合、道合，它反映了传承，反映了创造，它也反映了利用于共的这样的一种集体主义的一个精神。这些都是我们在这部剧里面所要去传达的核心的内容啊。当然它也更反映了我们这里边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亲情的托举，反映这种家文化。
8: 大哥，你的新墨研制的如何了？今日我听闻江家书局有一孤本墨迹，七日之内我必定给你搞到手，等我拿到书立即给你送去徽州，助你研制新墨一臂之力。

0: 哥，明年我们会一起过中秋节吗？我想你，也想姑姑。B， 文谦。
1: 臭小子，
2: 家庭的，这个商战的，这个公益制作的，这几条线，在我们这部剧里面，它是天然合一的。我在讲家庭的时候，我是离不开制作的。你在讲制作的时候，你不可避免的会有工商的这种竞争在里边，你所有的这种戏剧的这个冲突张力啊，都是把这三者裹挟在一起的。
3: 骆家觊觎爷爷的墨方，田家想要爷的制墨手艺，而景东叔一再相逼，也不过是忌惮爷爷一生所学，唯恐八房再有翻身之日。无论我们怎么做，在你们眼中皆是过错。既然躲过，那真娘便不愿再躲。
2: 我们行内有一个说法，就是做这样的一种历史剧也好，或者这样相对有一些这个真实背景的这样的一个剧也好，一般都是遵循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都遵循这样的一个原则。其实那个时候，东西方文化一定是有交流的，一定是有碰撞的。所以我在这里面，我合理的去设置了这么一个混血儿，是展现在那个时代中华民族是很开放的，它可不是我们印象里面的那种那么封闭和保守。如果要讲用一句话来推荐的话，我想用观众的一句话，这不是我说的啊。如果是我说的，可能显得不够谦虚。他说：“这才是大剧应该有的样子。”

0: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1: 从一而终啊。
2: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3: 我要你活下去。
4: 你死了我怎么活？
0: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5: 还好嘛，
3: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2: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7: 丢了什么？
0: 用声音描摹影像，
2: 生动越剧场。
8: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0: 第二十四集，邪谋白虎。面对半道突然杀出来的双头男子抢自己的房，唐三的脾气还算温和，小五可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他一闪身已经来到唐三的身边，对着双头男子说，
9: 不怎么样，让你滚蛋。
0: 双头男子终于回过身来，冰冷邪异的目光落在小五身上。很好，很久没有人敢这么和我说话了。你们身上也有魂力波动，应该是魂师吧？那你们就一起上好了，打得过我，我立刻就走，否则的话请你们表演一下滚蛋这个词。听着双头男子的话，他身边的双胞胎少女不禁失笑，一点担心的样子也没有。他们乖巧地松开挽住双头男子的手，退到一旁。正在这时，先前那服务生已经带着一名中年人从后面走了出来。双头男子和唐三、小五的对话，这中年人显然也听到了，一脸的焦急之色。
10: 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可千万别动手啊。
0: 双瞳男子斜了他一眼，王经理，你们现在越来越会做生意了啊。王经理抹抹头上的汗，陪笑道，
10: 哎呦，戴少，您千万别这么说，都是手下不好啊，这小子他昨天才来的，不知道规矩，对不住对不住啊，我立刻给您安排上房。
2: 说着他转头看向唐三和小五，满脸歉疚地说，
10: 哎呦，对不起了二位客人，那间房啊确实是戴少预定的，还请两位另选别间吧。
2: 如果是依着唐三的性子，让也就让了，酒店那么多他倒不在乎换一家，但小五是唯恐天下不乱的脾气，哪儿那么容易妥协呀？
9: 我们偏不让，怎么样，狗眼看人低的东西，别以为我们小就好欺负。
0: 哼，你们就算想让也没那么容易，骂了本少爷想走可不成。
2: 王经理大急，一脸哀求，
10: 哎呦，戴少，戴少，您可千万。
2: 戴少眼中闪过一丝凌厉的光芒，
0: 少废话，一切损失算我的。
2: 在诺丁学院大姐大当惯了，小五哪看得了对方这种嚣张的眼神啊，立刻就要冲上去动手。唐三一把抓住小五的肩膀，
4: 让我来。
9: 为什么？我自己来，我要打得他让他妈都不认识他了。
4: 你一个女孩子说话要干净一点，
0: 忘了以前哥说过的话吗？我会永远保护你，这是男人之间的事。
2: 唐三不让小五出手，一是因为感受到对方的强大，怕小五受到伤害， 另一个原因是，如果输了，宁可自己受辱，也不能让小五被对方侮辱。听了那句“我会永远保护你”，小五脸上激愤的表情才缓和下来，看了唐三一眼。
9: 那你小心点儿。
2: 戴少不耐烦地说：“
0: 不用争来争去的，我说了，你们两个一起上就是。”
2: 唐三不骄不躁走上前两步，
0: 请指教。
2: 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右拳骤然抬起，伴随着一个前冲直奔唐三胸口打来。他的动作很简单，没有任何花哨，但唐三的脸色变了，因为他这一拳的气势在力量和速度上都达到了巅峰。没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又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
0: 这个时候唐三绝对不能退让，他一退，对手的气势会随之暴涨，只会令这一拳的威力更增。所以唐三不但没有退，反而还迎了上去。他右脚瞬间踏前一步，这一步足足跨出3米远，直接拉近了自己和对手的距离。唐三的目的很简单，他就是要破坏对手的攻击节奏。同样是挥出右拳，唐三的手瞬间变成了莹润的乳白色，砰的一声闷响，戴少前冲的身体戛然而止，唐三却控制不住地向后跌退出4-5步才站稳身形。哦，戴少眼中流露出一丝惊讶的光芒，他显然没有想到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还要小几岁的少年竟然能够接住自己这一拳。最令戴少惊讶的是唐三的拳头，在攻击力上他明明占据了上风，但此时戴少的右手却疼痛欲裂，而唐三的拳头仿佛是铜胶铁柱一般坚硬。另一面，唐三又何尝不惊讶呢？要知道，他的拳头不但包含着玄天功内力，而且唐三本身的力量也与自身的年纪绝不相符。多年从事铁匠工作，唐三的力量远超常人，再加上玄玉手的特性，三大优势融合在一起，可他依旧败了。对手的力量很刚，但并不是那种猛烈的刚，而是凝聚的刚。所有的力量仿佛都凝聚成拳头大小，在瞬间爆发出震荡力，令唐三体内气血翻涌。好，能接本少爷一拳，你有资格成为我的对手。戴少冷喝一声，身形再展。这一次戴少的攻击不那么简单了，他整个人从地面上飞扑而起，刹那间就已经来到了唐三的上方。戴少的四肢奇异地伸展开来，看上去全身上下都是破绽，可是他的四肢都在轻微地动着，仿佛有着无穷的后招。
2: 唐三的脸色变得极为凝重，双膝微屈，脚尖同时内扣，小腿瞬间发力，左臂

0: 从外侧内圈，右臂从内侧外推，摆出了一个很奇特的姿势。戴少的这一击可以说是他的成名绝技，不论对手如何阻挡或者是攻击，他都有多种应对办法。他那看似充满破绽的动作中，却包含着玄妙的攻击手段，四肢皆可成为利器。但就在他的攻击准备展开的时候，突然间一股无形的力量从下方传来，那股力量似乎很粘稠，并没有很强大的冲击力，但韧性十足。戴少身在空中无处借力，只觉得自己的身体竟然硬生生地被那股力道带得偏离了原本的轨道，朝一旁落去，所有的攻击自然失去了目标。
1: 这是什么力量？惊奇的感觉从戴少的脑海中一闪而过，但戴少的战斗经验极为丰富，虎腰在空中一拧，身体横着旋转一周，稳稳地落回到地面上。而就在这个时候，唐三的攻击发动了，他选择的时机恰到好处，正是戴少双脚落地的一瞬间，也是最不容易发力的时候。唐三脚踏鬼影迷踪，已经来到了戴少身侧，他双掌同时拍向戴少的双肩。戴少眼中邪光一闪，四个瞳孔似乎同时闪亮了一下，他吐气开声，双肩耸动，双拳后发先至，同时上撩击向唐三的臂弯处。刚烈的拳劲在空中发出一连串的爆鸣，可见他这两拳中蕴含的力量有多大呀。在双拳出击的同时，戴少的右腿瞬间弹起，在这样近的距离下竟然直接踢向唐三的下巴，可见戴少的柔韧性有多么好。不论是他的双拳还是右腿，有任何一击攻击命中唐三，都会立刻令唐三失去战斗力。但是唐三能让他如愿吗？不要忘了，现在可是唐三主攻。唐三拍向戴少双肩的手掌随着对方肩膀的后缩失去了目标，但他的手并没有收回来，而是同时向下抹出一抹一带，之前戴少感觉到的柔韧力又出现了，他的一双大臂顿时被带动得向两旁偏出，轰出的双拳也从唐三手臂旁掠过，没打着。在双手抹出的同时，唐三的左脚瞬间踏前一步，他身体一侧，肩头直奔戴少的胸口撞去，他这一侧身也适时地让过了戴少踢起的那一脚来，一切的一切仿佛都是计算好了一般。此时戴少一脚着地，已经没有了闪躲空间了，发出的攻击又被对方躲开，立刻就处于了劣势。砰的一声闷响，唐三的肩头骤然撞击在戴少的胸口上。在观战双胞胎少女的惊呼声中，戴少的身体瞬间后飞，他上身后仰之下做出一个后空翻的动作，足足飞出五米才落了下来。
0: 唐三没有追击，静静地看着戴少落在地面上。从与对方胸口的接触上，他知道自己并没有占到太多便宜。在他撞上去的那一瞬间，戴少的胸肌突然变得坚硬如铁，那硬碰硬的一下虽然将戴少撞飞了，但他自己的肩头也是一阵阵火辣辣的疼痛。戴少的脸色有些难看，他不得不承认自己刚才轻敌了，眼前这个看上去比自己小几岁的少年实力比想象中要高得多。唐三淡淡地问，
1: 还要继续吗？
0: 戴少邪眸一挑，
2: 当然，很好，你能逼迫我用出魂力，这场比试已经是我输了，不过不和你好好较量几下，我又怎么能甘心呢？不论后面的比试结果如何，今天这房间我都让给你们了。
0: 戴少邪眸中流露出的不是愤怒和憎恨，而是一种特殊的光芒，如果非要用语言来形容的话，见烈欣喜四个字或许是最合适的。戴少此时的眼神就像是在看一个宝物，肩膀微抖，双臂抬了起来， 唐三的眼睛也渐渐亮了起来。他发现面前的戴少变得不一样了。如果说之前他是冰冷的，那么此时的他身上却充满了火热的战意。
2: 哼，白虎附体！
0: 一层强烈的苍白色光芒骤然从他身上爆发出来，戴少的双臂同时向两旁伸展，胸口挺起，全身骨骼一阵噼啪作响，肌肉骤然膨胀，将身上的衣服撑起。每一块肌肉在衣服下都变得极为明显，就连他身边的空气似乎都变得狂躁起来。戴少的满头金发瞬间变成了黑白相间，白色占了大部分，几缕黑发在其中却分外明显。他的额头上浮现出四道淡淡的纹路，三横一竖，正好组成一个王字。他的双手变化最大，足足比之前增大了两倍，白色毛发覆盖在整个手掌之上，食指弹动之间，短笔般的利爪不断从手掌中探出收回，每一根利爪都像是刀锋，长度足有八寸，闪烁着森幽的寒光。戴少上身缓缓潜伏，双眸似瞳都变成了深湛的幽蓝色，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杀戮的机器一般。在他脚下，三个闪亮的光环接连升起，两黄一紫，魂环流转之间，

0: 想要上前和唐三并肩作战，却被唐三拦住了。
1: 魂环中，白色代表十年，黄色代表百年，紫色代表千年。眼前这个被称为戴少的青年，竟然已经拥有了三个魂环，而且其中有一个是千年的存在。要知道，戴少表面看上去年纪只不过比唐三和小五大三四岁而已啊。三个魂环代表着戴少的等级至少已经超过了三十级，也就是说，他是一名魂尊，而且还是拥有强力兽武魂的战魂尊。戴沐白，武魂白虎，三十七级魂尊，请指教。在冷冷的霸气之中，戴少爆出了自己的武魂和等级，这代表着正式挑战的意思。在巨大的压力面前，唐三也开始变得不一样了，他内心之中潜藏的暴力冲动渐渐浮现，双眼蒙上了一层淡淡的紫意。唐三缓缓抬起自己的右手，深蓝色的光芒骤然涌动，一簇深蓝色的草从他的掌心生长出来，每一根草叶看上去都很纤细，但是那上面布满了蛇纹。草叶不再是以前的扁平状，而是变成了圆柱形。如果仔细观察的话，能够清晰地看到，在这些草叶之上布满了细密的小刺。乳白色的光芒从唐三身上涌出，那深蓝色的草叶仿佛受到了什么刺激一般骤然放大，眨眼间已经变成了人手臂粗细，宛如藤条一般。黑色的蛇纹闪烁着淡淡的光芒，灵动得如同数十条大蛇一般盘旋在唐三身体周围。两圈黄色魂环同时从唐三脚下升起，盘旋在他身体之上。唐三，武魂为蓝银草，二十九级气魂师，请指教。戴沐白那和头发一样变成白色的眉毛挑动了一下。哦，你的武魂只是蓝银草。唐三说出了大师的原话。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
0: 戴沐白是唐三从进入诺丁初级魂师学院之后遇到的武魂第二强者。之前只有当初诺丁学院的院长在大师的邀请下帮助他一起得到第二魂环时展示过四十二级气魂宗的实力，可那位院长的年纪早已经超过了五十岁，而眼前的戴沐白恐怕只有十六七岁而已。难怪唐三凭借身体力量、内力和玄玉手在第一次与他碰撞的时候都吃了亏，这就是力量上的绝对差距啊。眼前这个人可以说是唐三遇到过的最强大的对手，少一个魂环的差距有多大唐三很清楚，而且对方的第三魂环是千年级别的，附加的属性和技能都不是他这两个魂环能抗衡的。这一战唐三没有任何把握，或许他将自己最隐秘的能力施展出来方能有抗衡之力吧。
1: 说得好，没有废物的武魂，只有废物的魂师，就让我领教领教你这蓝银草武魂有何奇特之处。
0: 戴沐白动了，武魂附体之后的他仿佛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白发刚刚飘起之时，他那充满了爆炸性力量的身体就已经来到了唐三面前，双手食指上附带的利爪同时弹出，抓向唐三的身体。唐三毫不犹豫地飞快后退，脚踏鬼影迷踪，箭不容发之际闪开了戴沐白的攻击。同时，他释放出的蓝银草武魂也快速动了起来，一圈圈蓝黑色的粗藤盘旋而出，从四面八方朝着戴沐白的身体涌去。而唐三像是引入了藤蔓之中一般，悄然消失。
1: 哦。戴沐白邪眸光芒闪动，全身覆盖着澎湃的魂力，双手挥舞之下将冲到身边的藤条一一荡开。他原本是打算将这些蓝银草形成的粗藤直接切断的，但是戴沐白吃惊地发现这些藤蔓竟然极为坚韧，

0: 以他附加了37级魂力的虎爪，在荡开藤蔓的时候，也只能切入其中一半，没办法完全割开。而藤蔓一旦离开虎爪的范围，就会飞快地愈合，带着淡淡甜味的茶香，在藤蔓间蔓延。这些藤蔓仿佛无穷无尽一般，不断地从四面八方涌起。 尽管戴沐白的力量和速度都在武魂的作用之下大幅度加成了，却怎么也冲不出藤蔓的范围。这是蓝银草吗？戴沐白心中大为惊讶，他从未想到蓝银草居然能够如此厉害。对方比自己少着一个魂环呢，可蓝银草却能够将他暂时缠住。这要是对方和自己魂环相等，那这场战斗的胜利。 可就很难说了。戴沐白从来都不是一个有耐心的人，但他的好胜之心格外强。强烈的白光骤然亮起，戴沐白的邪眸突然变成了白色，他身上的三个魂环中，第一个魂环骤然光芒大放，形成一圈白色的光罩，将周围的藤蔓都挡在外面。紧接着，他身上的第二个魂环也亮了起来。 庞大的白光瞬间凝聚，伴随着戴沐白一声冷笑，一团乳白色的光球从他口中喷吐而出。戴沐白前两个魂环附带的技能分别是白虎护身杖以及白虎猎光波，此时同时发动，顿时展现出了恐怖的威力。从外面看，戴沐白的身体已经被庞大的藤蔓困在其中。
1: 正在小五略松一口气的时候，突然，无数白光从藤蔓的缝隙中射了出来，紧接着一声沉闷的爆炸骤然响起，蓝银草形成的藤蔓瞬间破碎四散，强大的冲击波将玫瑰酒店的大厅席卷得一片狼藉。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台海之声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华夏原创金曲榜也欢迎大家可以登录微博搜索我们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同时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我们的节目将是新歌推荐加上星际弯曲两个音乐板块来

0: 乐推荐，来听本周为你推荐的13号音乐作品，是来自谷谷和吕思维的《原谅我离开》。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本周的13号推荐曲目《原谅我离开》，是以鼓鼓标志性的 R&B 为基底，透过了细腻的钢琴编曲铺陈情绪，鼓鼓收起了过往的张扬，多了一份克制和成熟。歌中唱到：“原谅我离开，不是我不够爱。”鼓鼓吕思维带着全新的音乐创作，以爱为核心的命题，诠释了一个在爱里不断成长的人。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我们的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继续新歌推荐，即将听到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4号歌曲，来自林怡 Rain 的《燎原之火》。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本周14号推荐曲目《燎原之火》，来自林怡 Rain 的演唱。歌曲呢，唱出的是努力向上、相信美好的情感。这首《燎原之火》，林怡用创作和演唱，也是期待温暖每一颗努力跳动的心。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歌还在继续，接下来推荐本周15号歌曲，来自朱美吉的一首《落日之前》。
1: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新歌推荐，刚刚听过的是本周为你推荐的15号歌曲，来自朱美吉首支 solo 单曲《落日之前》。从舞台上的灵动身影到麦克风前的细腻诉说，伴随着2026夏日的脚步，甜蜜上线的一首歌曲，把夏天唱进你的心里，把日落唱成我们的序曲。在这个橘子汽水味的黄昏里，让美吉的声音陪伴你，趁落日之前谈一场甜甜的恋爱吧。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好听的新歌还在继续，接下来要听到的是本周16号音乐作品，来自萧景红的《以我为名》。
0: 把握乐坛时代脉动，精选优质爆款声音，华夏原创金曲榜新歌推荐，给你最好听。

0: 华夏原创金曲榜。
1: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用好歌陪伴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的新歌推荐16号歌曲是《以我为名》，来自歌手萧景红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的首播主打歌，也是一首承载了他人生自传色彩的摇滚单曲。这张专辑对于萧景红来说，可以说是撕掉他过去的标签，回归到本我的重生之作。过去呢，大家更熟悉他是以阿弟的艺名，那这个承载了 Energy 团体时期的青春记忆，也带着外界的既定的想象。那这一次呢，他用他自己的本名来发行专辑，本质上是要把人生的各个阶段的自己重新的整合，以更加诚实的姿态重新出发，宣告自己是走过了人生高低起伏之后依然站在这里的歌者。喜欢的话，登录微博找到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他点赞转发吧。好歌继续，接下来听到的是本周17号音乐作品，本周第一次推荐来自陈卓璇的《想》。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17号推荐音乐作品《想》，也是歌手陈卓璇出道10周年的专辑《当时》的首支主打歌。这首歌用。

0: 刚刚听过的是本周十八号歌曲，来自孙怡翻唱的一首《遗憾》。这首歌的原唱是许美静，而孙怡的版本呢，可以说是全新改编重制。孙怡温柔的带一丝沙粒质感的嗓音，相比原版更增添了一些释然感，把歌词里的情绪缓缓地诉说开来。听完这首非常细腻和走心的歌曲之后，那我们接下来要进入到的是星际弯曲，将与大家一起来分享的音乐主题，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首先来听到的是来自张碧晨的《众里寻他千百度》。
1: 集合音乐 power， 呈现 top 流行时尚，星级音乐，星级品味，华夏原创金曲榜，星级弯曲。

欢迎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依然是来自台海之声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我们现在进入到的是我们今天音乐欣赏的第二部分《星际弯曲》，与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分享的是来自张碧晨的一首《众里寻他千百度》。张碧晨以清澈且极具故事感的嗓音，把那份执念和守望娓娓道来。他们于风雪中定下情缘，在战场上并肩而立，众里寻他是历经千帆后的坚定的选择。星际弯曲继续与大家分享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的是郁可唯的一首《思慕》。

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来自郁可唯演唱的一首《思慕》，在郁可唯细腻婉转的演唱中，既有桃花漫天的浪漫意象的呈现，也有在仙幻旅程当中面对命运考验的真情的倾诉。继续来分享我们今天的星级弯曲，接下来送出的是来自陈卓璇和刘宇带来的《化雪》。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陈卓璇和刘宇共同演唱的一首《化雪》，是以宿命轮回为主题，讲述了一段跨越前世今生的凄美的爱情故事。歌词中为你下一场落雪，一瞬皎洁，一生离别，我融化在你手指间，成为这首歌曲的点睛之笔，情感深邃，意境悠远。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星际弯曲是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接下来听到苏运莹的三生三世。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刚刚听过的是来自苏运莹的一首《三生三世》，这首歌曲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国风老歌了。那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再来欣赏来自双笙和刘仙的《卫风》。

刚刚分享的是一首来自双笙和刘仙的《卫风》，这首歌曲的旋律优美动听，编曲当中融入了古筝、笛子这样的传统的乐器，也增添了歌曲的古典的韵味。双笙的嗓音非常清亮，刘仙的嗓音温暖又富有磁性，两个人的合作相得益彰，把歌曲中的情感也是表达得非常完美。接下来继续再来欣赏一首张含韵的《相思谣》。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听过的这首相思谣，优美的旋律和充满诗意的歌词，描绘了一段跨越时空的爱恋，也展现了张含韵独特的嗓音和对国风音乐的驾驭能力。那今天节目呢，是为大家一起来分享唱出风花雪月的国风好歌。今天节目最后呢，要送出的是来自胡夏的近在咫尺的天涯，他的演唱中很好地展现了他的嗓音特色，歌曲唯美浪漫，极具画面感。胡夏用极具故事感的唱腔演绎的是一段唯美的爱情故事，就用这首好歌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华夏原创金曲榜。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收听以上内容。同时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明天再会。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莹莹。
1: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0: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精彩片段。
1: 我们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啊，首次发布了14-15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的案例。那么究竟有哪些新的技术上榜？未来还将如何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
0: 毕业市集如今呢，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它不仅是毕业生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一件被摆上摊位的旧物，都藏着一段青春的注脚。今天的节目，台青安安要跟大家分享他亲身参与的毕业摆摊的经历。
1: 这段时间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动人内核也折射出了家教润物无声的力量。台湾老师廖嘉兴说，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并非通过严格的训诫或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传承的重视以及对大爱的践行，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体现了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的深刻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让我们一起来关注相关的话题。
0: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4: 大家好，我是嘉华。五月下旬以来啊，湖北多地呢是遭遇了持续的阴雨天气，夏粮收购面临严峻考验。然而在江汉平原的天门市，一场与天气赛跑的抢收战却打出了效率与底气。我们的记者特地来到了天门市的收储企业和烘干车间呢，实地的探访，感受到了科技正在改变传统

0: 准备过磅千样，天门市佛子山镇卫戍岭村种粮大户崔洪波刚刚赶过来卖粮，他拉来的这一车小麦是赶在下一轮降雨前才刚刚抢收完的。查看天气预报，这几天天门实情时雨，能抢出这样一个下午来收割，确实不容易。崔洪波也跟我算起了今年的产量账。我小麦的话，那基本上也没有倒伏啊，也没有。
1: 涨价，这个情况，价格是1.25块，产量是700斤的，去年就是700多斤，700次品。
0: 看着崔洪波顺利把车开进了厂区，记者也跟着走进了粮食清整中心。装品件公司总经理吴志雄指了指正在运转的设备，告诉记者：“
1: 我们现在小麦到我们工厂从田间到各个级割上来之后，到我们这里就叫全程不落地的，我们都会检验。首先是基于我们的这个通我们自动的这些翻板。”
0: 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的粮食的清理中心，规模是在每天是1万吨的一个规模，配套了6台的自动的液压翻板，保证我们的全自动的进行粮食限量。吴志雄说，目前本地的小麦收购已经接近尾声，现在他们正在帮周边地区做带烘干服务。
1: 目前今年为小麦的收储准备了一个10万吨左右的仓容，准备了一个3亿的资金来用于这个小麦的收储。
0: 目前的话，我们本地的小麦结束之后呢，我们现在是负责对周边的一些地方的小麦进行一个带烘干的服务，每天大概1-5千吨左右。那么今年雨水多，粮食水分大，烘干是不是比往年要慢？吴志雄点了点头，他说：“为了保证粮食品质，他们宁可放慢进粮速度，也要坚持低温烘干。”
1: 我们以前13个小时或12个小时就能把它烘出来。
0: 那么现在可能要15个小时或者17个小时、18个小时，因为我们要保证这个小麦的整体品质，这个谷物内的受热温度是不会太高的，是基本上一个比较平衡的一个温度。从烘干车间出来，记者又走进了质检室，在这里，公司质检科科长刘璇正在对一批刚烘好的小麦进行毒素检测。记者注意到，这个检测结果当场就能出来，跟以前要送到公共检测中心等上好几天完全不一样了。 刘璇告诉记者，这套新设备是去年专门为了应对收购中可能出现的毒素问题而采购的。
2: 新的检验设备就是农残的，它有毒素检验的，以前主要送检啊，比方说我们天门市的公共检测中心啊，但是它的周期比较长，现在我们自己有设备之后呢，就安排人员的话，就当天就给出结果。
0: 看着天气预报接连阴雨天气，天门市发展改革委党组书记、主任金霞告诉记者，目前全市小麦已经全部收割完毕。 再下雨也不怕了。
2: 今年夏粮收获期遭遇持续阴雨，我们全力调动农机，确保应收尽收。全市81家产后服务中心，508台烘干机满负荷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损失。目前我们全市小麦收割已全部完成，收购总量约3亿斤，收获品质与往年相当。
3: 天门市的这个雨凤里的丰收，其实是“十四五”期间我国粮食收储科技全面进步的一个缩影。湖北省粮食局局长易俊东介绍，我们在粮食收储服务方面，建成了产后服务中心755个，烘干中心2308个，日烘干能力达到了27.79万吨，有效应对暴雨等极端天气。
4: 对粮食收购的不利影响。本周是2026年全国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启动仪式1号在湖北武汉举办。同一天，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还首次发布了“十四五”时期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究竟有哪些新技术上榜？
0: 未来还将如何加强粮食领域的科技创新？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发布了“十四五”期间132项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这些成果涵盖了绿色储粮、智能检测、节能烘干、应急加工等多个领域。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韩继志介绍了遴选情况。
5: 我们通过公开征集和有关机构推荐。 梳理出“十四五”期间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应用案例共495项，经专家评审公示，成果完成人承诺，坚持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共有132项获得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
0: 据介绍，这是近年来粮食和物资储备行业首次开展大规模体系化成果遴选。 国家粮食和

0: 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孙辉对这批成果的特点进行了解读。
1: 我们围绕粮储领域应用场景的十个重点方向，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开发和产业化、应用案例等四个类别，遴选出的优秀科技成果和应用案例覆盖面广、代表性强，推动解决了行业发展中的一些共性技术问题，产生较大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0: 展望已经到来的“十五五”时期的粮食领域科技创新，韩继志表示，重点方向更加明确。
2: “十五五”时期，在科技创新和推广应用方面，主要是聚焦绿色储藏、高效物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粮食流通领域科技创新重点方向主要是绿色低碳储粮、营养健康、质量安全、节粮减损、粮食机械装备。
0: 今年的活动周以奋进“十五五”科技护粮储为主题，还在现场设置了主题成果展览巡展，现场设置五大主题展区，包括“十四五”粮食和物资储备领域科技成果展区、全谷物专题展区、院校与科技人才队伍建设成果展区、应急物资储备技术应用成果展区以及湖北省粮食科技成果展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党组书记、局长刘焕新表示，科技护粮储要突破关键技术，强化集成创新，加速成果转化，促进科技惠民，加强人才建设。
3: 坚持技术驱动和需求拉动相结合，断长板和补短板相结合，聚焦粮食仓储、加工、物流等关键环节，集中力量突破一批技术瓶颈，构建全产业链科技服务体系，依靠科技创新改造提升粮食产业，支撑守护天下粮仓。
0: 从五位一体绿色储粮技术到智能铅检系统，从低温烘干到快速毒素检测，这一趟调研走下来，记者真切感受到，在这场与阴雨赛跑的夏粮收购战中，农民手里有农机，粮企有烘干塔和快检设备，背后有整套科技体系的支撑。农民的底气不只来自一两个晴天，更是中国人自己用科技筑起的粮食安全防线。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即可收听更多精彩直播内容。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和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生活乐分享。一张小小的发票，现在啊，在大陆已经成为了消费者餐桌上的幸运券，商场里的凑单的催化剂。今年以来呢，大陆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的试点活动，消费者消费满100元开具发票之后，就可以扫码抽奖了。这吃完饭开个票，顺手再拆上个红包，正在悄然融入大众日常的消费习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丁飞发回的报道。
7: 只要符合条件的，他都可以参加这个有奖发票活动。
8: 就是我在这加油就可以参与这个活动。
9: 这里是陕西咸阳市区的一处加油站，过去车主加完油往往转身就走，如今不少人会主动留在现场开具电子发票，再通过平台上传及时抽奖，奖金呢则以电子红包的形式打到账户。车主徐武峰说，现在小钱也能中大奖。
10: 平时咱们加油也是刚需，100块钱就可以抽奖，小钱也能中大奖。刚才我加了100块钱油啊，就中了20块钱的大奖。
9: 20块钱不算多，但这份意外惊喜却是实实在在的。今年2月起，我国在50个城市开展为期6个月的有奖发票试点活动，消费达到相应额度，开具合规发票后，通过网络平台上传即可及时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的形式发放。有奖发票试点活动覆盖日常消费的主要场景，比如购物、外出就餐、旅游住宿、文体活动、生活服务等，与居民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一张小小发票摇身一变成了满载惊喜的幸运券，也为平淡的日常消费增添了一抹趣味与期待。除了实时抽奖，各地也积极抢抓消费热潮，不断创新升级有奖发票活动。比如河南开封实行即开即奖加定期开奖双轨激励模式，即开即奖设7档奖金，金额5元到100元不等，上传电子发票验证通过后及时开奖，现金红包直达中奖者账户。而每月当地还有定期开奖，设置200元到800元4档激励。开封市民蒋敬义就是双重中奖的受益者之一。
11: 然后我一共上传了10张发票，一共中了700多。3月初定期开奖的时候又中了200，真的觉得很惊喜。
9: 有奖发票活动开始以来，扫码开票、喜提红包的惊喜已悄然融入大街小巷、商场餐厅。单张含税金额100元及以上的发票就可参与抽奖。这一机制有效激励了消费者的凑单行为，拉高了餐饮等消费的客单价。在山西太原繁华热闹的钟楼街，不少顾客在餐厅就餐后主动到收银台开具发票。太原某饭店工作人员张一航说，现在店里已经养成了主动提醒的习惯，不少消费者为了参与抽奖也会乐意主动凑单。
12: 我们都会提示一下，就是您这次消费可以开发票，完事之后可以进行有奖发票抽奖。就比如说我们店里正常套餐是88，有的顾客他可能就想凑到100，这也促进了店里这个营业额了，对商家也挺好的。
9: 消费开票、凭票抽奖成为热门话题。今年春节、清明、五一假期，有奖发票日均参与人次分别达662万、607万和690万，为假期消费增红火、添喜气。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永前表示，有奖发票政策有力激发了线下消费活力。
13: 有奖发票政策通过增客流、聚人气，有力促进了销售的增长，激发线下消费活力，提升消费效果明显。
9: 除了及时激励为消费者解锁新体验，有奖发票活动还带动了不少消费者跨城打卡消费。在近日江西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二轮比赛中，不少外地游客就在赣州收获了意外惊喜。游客杨琴
14: 吃了个宵夜，消费了大概是200多块钱，就是听说开发票后能抽奖，就试了一下，就没想到就中了100块钱。
9: 吉林省长春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副处长安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有奖发票活动在长春都市圈范围内形成了显著消费拉动效应，吸引越来越多的周边城市消费者主动赴长春消费参与抽奖，真正实现了一张发票聚人气带消费新城市的良好成效。
15: 长春周边吉林、四平、松原、辽源等城市的消费者已成为跨城消费的主力军，新春、清明

0: 仅让我们消费者体验无感开票，更推动了智慧税务建设落地见效，为后续税收征管数字化转型积累了宝贵经验。
1: 原本只是加油、吃饭、逛超市这些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现在呢，却在付完钱之后多了一个小小的期待。这种可控的不确定性似乎正在成为一种新的消费逻辑。从几块钱的发票抽奖，到几十块的盲盒，再到几百块的随机机票，越来越多的商家开始在消费链条里嵌入开奖的环节，而消费者也乐在其中，甚至愿意为了凑够抽奖金额而主动加单。
2: 那为什么我们会对这种不知道会得到什么的消费方式感兴趣呢？接下来我们有请台青丹尼啊，一起来分享一下他对于这种数字化小确幸的体验和感受。
3: 大家好，我是丹尼。最近呢，我朋友有一天突然传消息给我，说他抽奖中了20块。我本来想回他20块，你好意思讲？结果他说他是加油的时候开了一张发票，上传到发票抽奖系统，结果叮，20块直接进了账户。他说那个叮的声音比领薪水还开心。我当时还笑他太夸张的，真的假的？但你也知道，人就是有点矛盾。笑完他之后，我自己也去试了。试了几次之后，有一次吃完饭，开了一张发票，上传抽奖，中了10块。那个是我第一次中奖，真的是10块。我当下看着那个画面，心里的第一个念头是10块钱是要干嘛，但第二个念头就是嘴角不争气的翘了起来。我还截图传给了我的朋友，打了一句我今天运气不错。虽然10块钱不多，但也是实实在在的小确幸啊。之后它就变成了一个我的习惯，加油的时候开一张，逛超市的时候开一张，吃完饭更是必开。要说中了多少，最多也就几十块钱，也不是每一次都能中，但那个万一呢的念头就会一直在那边勾你。整件事最妙的地方，我觉得不是钱，而是那个期待的感觉。本来消费这件事情就是很无聊的，你付钱拿到东西走人结束，但现在多了一个环节，等一下我看一下我今天的运气会怎么样。就这样一个小小的停顿，加油、买菜、吃饭这种再普通不过的事情，突然多了一点点的刺激感。而我那个朋友更夸张，他后来跟我说，他去吃饭，如果账单还差一点点才能抽奖，他会主动加一道菜或一杯饮料，不是因为他想吃，而是因为想凑到可以抽奖的金额。我那时候的第一反应是，你疯了吗？第二个的反应是，好吧，我好像懂为什么。这张发票真的变成了凑单的催化剂，也变成很平凡的日子里的一个小小的期待。但话说回来，这种在消费里塞小惊喜的玩法，好像不只是发票抽奖这一个。我后来认真想了一下，这半年来我滑手机、逛购物平台，越来越常看到一个类似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活动，更像是一种趋势，就是大家都在想办法，在你花的钱的过程里偷偷加一点不确定的快乐。我自己呢，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数位化的小惊喜。名字有点绕口，但意思很简单，用技术或玩法设计，在消费的某个环节里放一点点的不确定性，让你有一种开奖的感觉。最典型的就是各种盲盒消费。我先说我差一点买下去的衣服盲盒，几十块钱，店家会随机寄一件衣服给你，款式、颜色你完全不知道，要收到才能开箱。我每次看到心里都会想，这谁敢买啊？结果我还真的去看了评价，有人说他30块开到一件质感超好的帽 T， 下面留言一整排吸油气吸油气。也有人翻车开到一件花色超级复杂的衣服，他自己写这个花纹我阿嬷都不穿，我当场笑了出来。我其实呢有好几次把它加到购物车里，然后在那边犹豫很久，最后还是没有买。不是我不想玩，是我怕自己真的收到一件阿嬷都不穿的衣服，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丢掉也不是，穿也不是。但你问我懂不懂那种吸引力，我太懂了。你买的根本就不是衣服， 你买的是

拆开包裹的那一瞬间的心跳感。这种东西还有别的版本，就像是剩菜盲盒，十几块钱买餐厅当天没卖完的食物，可能开出三明治、蛋糕、沙拉，原价可能四五十的东西，你不知道今天会拿到什么，所以每次去取餐的时候有点像是在开奖。还有机票盲盒，用小钱随机抽一个目的地，抽到哪里就去哪里。很多人买这个不是为了去一个多厉害的地方，而是为了一句好，那就去这里吧。那种被随机性推一把的感觉其实蛮有趣的。你会发现这些玩法跟发票抽奖的性质差不多，你花的钱是确定的，但你拿到什么或中什么是不知道的。那种可控的不确定性就是会让人想试一试。我甚至觉得消费这件事情整个在变有趣了。以前是很单纯的，我要什么买什么结束。现在有时候会变成我不知道我会得到什么，但我想试试看。消费不只是一笔交易，它变成一个游戏，一次抽奖，一趟小小的冒险。讲一个比较主观的结论，我其实蛮喜欢这种变化的，不是因为它能让你占到多少的便宜，说真的，十块钱也占不了什么便宜，而是它让日常多了一点情绪的价值。我们一天当中有多少的消费？买咖啡、吃饭、逛超市、加油，绝大多数的时候这些事过了你就忘了。但如果每一次都有机会叮一下，或者拆开包裹的时候有一点小惊喜，那一天的心情真的会不一样。哪怕只中个十块钱，或是盲盒开出一件还算可以的 T 恤，你都会在想，诶，今天的运气不错诶。这种小确幸不贵，但却很真实。而且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让消费变得轻了。不是花钱变少，而是心态变轻松了。以前花钱是一种付出，感觉像是你把什么东西交出去了。现在有时候反而像是有点在参与一场游戏。你花出去的钱买的不只是那个商品或那顿饭，还顺便买了一个小小的期待。当然我也在想这个趋势以后会变得怎么样，会不会以后看电影买票也能抽奖，或者吃完饭结账的时候随机帮你免单。虽然几率一定很低，但不妨碍我每次在付钱之前心里会偷偷的想一下，万一呢？我现在有时候会刻意的把发票留几张，找个心情好的时候一口气上传抽奖。虽然理智上知道几率不会变高，但那个等一下就要开奖了那个仪式感本身就是一种乐趣。所以如果你到现在还没有尝试过发票抽奖，或是没有玩过盲盒的消费，我真的觉得可以试一次看看。也不需要太认真，更不需要花大钱，就当作是在一个很平淡的日子里面给自己撒一点点的调味料。毕竟生活已经够确定了，偶尔来一点不知道会怎么样，反而会是一种惊喜。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想来大陆读书，你最关心什么？
2: 在大陆读书有哪些优势？
3: 你知道怎么申请大陆的学校吗？
4: 新生入学需要准备什么？
0: 在大陆读书，你又关心什么？
5: 在大陆毕业后工作好找吗？
4: 是该先实习还是先考研呢？
1: 锁定台生朋友圈，暖心的学长学姐会为你答疑解惑，告诉你在陆求学的正确打开方式。
0: 台生朋友圈，为台生服务的朋友圈，记得收藏哦。
6: 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7: 欢迎大家继续来分享两岸的美好生活，我是嘉华。每年到了六月，这大学校园里啊，总会出现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一边呢是穿着学士服拍照留念的身影，而另外一边呢，则是三五成群摆起的旧物摊位。从台灯、课本到玩偶、小风扇等等，这样一些陪伴多年的小物件，在毕业这一刻被主人小心翼翼地擦拭干净，等待着下一段的缘分。
6: 这个被称为毕业市集的现象，如今呢，在许多高校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仪式。它不仅是毕业生处理闲置物品的方式，更像是一场无声的告别。每一件被摆上摊位的旧物，都藏着一段青春的注脚。而对于在校生来说，逛一逛学长学姐的摊位，淘几本旧书，挑一盏台灯，也成了每年此时特有的校园记忆。
7: 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台生朋友圈，台青安安要跟大家分享啊，他亲身参与的毕业摆摊经历。当他坐在摊位后面，看着来来往往的学弟学妹的时候呢，他说自己看到的不是一件件旧物在流转啊，更是一段段时光在接力。
8: 大家好，我是安安。最近走在校园里，随处都可以看见穿着学士服拍毕业照的同学，笑闹声一阵接着一阵。与此同时，操场周边校园小广场也一天比一天热闹，不少即将毕业的大四学长学姐陆续地摆起了小摊位。临近毕业，所有人都开始忙着整理宿舍的行李，四年累积下来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很多生活用品带不回远方的家乡，直接丢掉又实在是舍不得，所以大家便纷纷把闲置物品整理出来，一部分呢可能会挂在校园的二手群里在线转让，更多的呢就会选择摆到户外，慢慢的就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毕业市集。那么每当夕阳西下，整片区域热热闹闹的，远远看去真的就像一处充满青春气息的小夜市。那么摊子上的物件也都很普通，都是陪伴我们度过大学时光的老伙伴，小风扇啊、台灯啊、课本啊、玩偶啊，或者是不起眼，到了毕业季却格外有感觉。于是你就会发现，平常看很普通的物件，此刻就觉得哎，藏着一段段属于自己的青春记忆。看着眼前一幕幕热闹的画面呢，我也忍不住想起小时候在台湾高中读书的日子。那时候学校也会经常举办跳蚤市场，氛围呢就和现在格外的相似，大家都会把家里闲置依旧完好实用的东西拿出来摆摊，各式文具啊、童趣玩具啊，或者是课外书籍、精美小饰品应有尽有。因为都是自己用过的东西，所以大家的定价都特别的实在，同学们围在一起一言我一语的讨价还价的模样，欢声笑语满满，和此刻校园里的场景有着一模一样的纯粹与快乐。那么今年呢，我也跟着我身边的朋友一起凑热闹加入了这个摆摊的队伍啊。回想刚入学的时候，我也是那一个抱着手机刷二手群，四处去挑选好物，会跟摊主讨价还价的人。 哎，没想到转眼四年过去，身份直接反转，轮到我坐在摊位后迎接一届又一届的学弟学妹。一开始坐下来我还觉得很新鲜又有趣，终于体验了当一回小老板的感觉。学弟学妹们也都很可爱，偶尔也会腼腆的问问价格，小小的讲一下价，看着他们就好像看到了四年前青涩的自己。聊得多了我也常常笑着点头，东西都不贵啊，心意更重要。可坐在这里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更多的其实就是感慨，因为这四年不只是时间在走，我也在这里慢慢扎根，慢慢成长。我拿起那盏陪了我四年的台灯，好多画面一下子就涌了上来。因为刚到大陆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挺不安的，陌生的城市，陌生的环境，一切都要重新适应。但在这里我遇到了很好的老师，很友善的同学，还有像家人一样的室友，无数个夜晚都吃这盏台灯陪着我赶作业准备考试，偶尔心情不好室友也会陪我聊天安慰我，慢慢的不安变成了安心，陌生变成了熟悉，我在这里过得踏实又放心。我再看看那些课本，哎，每一本呢都写满了笔记。因为刚来大陆上学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胆怯的，我怕跟不上呀，怕做不好，但大家都非常的包容我，老师也很耐心，同学也非常的热心，所以一点点努力，一点点进步，从紧张变得从容，从自卑变得自信，这些旧书呢就是我一路认真一路成长的证明。不知不觉我也成了大学姐，我以前总觉得大学四年的时光漫长又悠闲，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慢慢的消磨，直到现在亲自动手收拾行李，一件件去

就会想起以前熬夜写论文、赶作业的深夜，还有闲暇时和室友窝在宿舍聊天到半夜的日子。那些日复一日、平平无奇的日常，如今回想起来，每一瞬间都显得格外珍贵。傍晚的风凉凉的，吹在身上非常的舒服。校园里依旧热闹不停，有人举着相机四处走动，记录下属于毕业季的点滴画面；有人安静坐在图书馆里、宿舍里，埋头赶着最后的毕业论文；还有更多人就这样守着自己的小摊位旁，不慌不忙地坐着、闲聊着，慢悠悠等待路过的同学停下脚步。天色慢慢地暗下去，路灯一盏盏亮起，操场周围的摊位依旧非常的热闹，大家依旧不急着收摊。一件件承载着大学记忆的旧物被陆续带走，一段段属于这里的青春时光也就这样平缓地接续了下去。而我很庆幸这4年在这里度过，安心、舒心，也一直努力，一直进步。

0: 留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欢迎继续收听《两岸好生活》节目，我是莹莹。
2: 大家好，我是嘉华。这段时间啊，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影片呢是以写给阿嬷的情书作为线索，将记忆与现实交织，把镜头呢对准了普通家庭的日常点滴，以细微处见深情。那些饭桌上的叮咛，旧屋里的守望，远方亲人的牵挂，正是千千万万揭阳家庭最熟悉的情感底色，也让观众在观影的过程当中时而动容，时而欢笑。
1: 是的，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影片动人内核也折射出家教润物无声的力量。那些看似平常的节俭持家、尊老爱幼、守信重义等细节，正是真实持久的教育方式。
2: 是的，台湾老师廖嘉兴说，影片当中的家庭教育呢，并非是通过非常严格的训诫或者是知识的灌输，而是以长辈的言行、对知识的追求、文化的传承的重视以及对大爱的践行，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孩子的品格、价值观和人生方向，体现了教育及生活、生活及教育的深刻内涵。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廖嘉兴老师的分享。
3: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看完这个温情治愈的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我觉得啊，这里面啊蕴含着很多很好的家庭教育理念。这部没有激烈冲突，也没有刻意说教的影片，而是用祖辈平凡的烟火人生，道出了教育的核心。那这个优秀的这个教育，从来就不是追逐高分、攀比名利，而是用家风去滋养咱们的孩子的品性，用情谊去筑牢孩子的人生底色，让孩子懂得感恩。坚守善良，勇于担当，这也是所有家长该教会孩子的人生必修课。影片的这个双线叙事极具教育意义。现代的青年小伟，他的蜕变诠释了家风传承的力量。年少浮躁的小伟啊，功利自私，急功近利，一心啊就想要去泰国寻找那传说中的阿公，只想要借着这个祖辈的这样的一个捷径啊去翻身。面对生活的挫折啊，只会抱怨退缩。但是在这个祖辈往事的这个探索的过程啊，他彻底颠覆了他的认知。祖辈、阿公、阿嬷身处苦难岁月，却始终心怀善意，重情义、重情，坚守教书的这个初心，勤俭持家，守信待人。在这个清贫与磨难中啊，坚守本心，温暖他人。这不正是这份无声的家风慢慢治愈了小伟的浮躁，让他褪去了功利心性，懂得责任感恩，完成了自我成长与家族精神的传承。反观呢，当下就有一些家庭教育啊，经常陷入了这样的一个重成绩轻品行的这样的误区。很多家长啊，倾尽了所有啊，就为了满足孩子的物质需求，紧盯着分数的排名。但是你会发现啊，却忽略了品德、感恩、担当的培养。最终啊，容易就是养出了这个金枝利己啊，不懂得珍惜，而且抗压能力极差的孩子。这里呢，我也分享一个真实的家庭教育案例啊，和影片的教育内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跟大家做一个分享。有个教育案例呢，和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有一名学生，他的这个课业啊，哎，真的很不错，很出众哦。历年来每一次的这个考试随堂测验，然后大考啊，都是居年级的这个前排，是老师夸赞的好孩子，是亲友羡慕的尖子生。这个父母啊，一心啊紧盯着学业啊，包揽了他的这个所有的洗衣啊、做饭啊、整理所有内务全部的家事，事事啊就反顺着孩子，哎，想要做啥就做啥，只要求埋头读书， 但是你会发现，他却忽略了品德、家务与共情的教育。常年这个教养之下，孩子凡是以自我为中心，视家人所做的一切操劳是分内之事。在家稍不如意，那可厉害了，就顶撞啊，耍脾气，不会啊，主动去体恤父母的这个上班啊、工作啊、奔波辛苦。在校啊，也不愿意参与这个值日生，或者是集体劳动。同学啊，遇到这个上课难题啊，就寻求帮忙，一概推脱，班级团建就推掉，公益活动啊，也都不参加，次次出缺席。之后呢，他顺利啊，考上了心仪的重点大学之后啊，离家住校，生活短板啊，马上就露出马脚了。不会整理这个床铺啊，不会折衣服啊，打理日常的这个起居啊都不会。生活费啊稍微花的毫无节制的时候，缺钱的时候就向家里拿钱，频频向家里拿钱。父母啊叮嘱他勤俭过日子，他反倒埋怨自己的家长啊给钱给的不够宽裕啊。放假回家也只顾玩手机，也不理父母。所以对这个操劳的父母啊不闻不问，家务啊分毫不动。学业成绩啊依旧亮眼，但是缺少了体谅与担当啊，优异的分数啊掩盖了他人格的缺憾啊，这正是家庭教育重分数轻育人的造成的遗憾。那这个案例呢和影片啊，它就形成了一个深刻的对照。真正的成才从来不是分数的拔高，而是人格的健全。影片中的这个阿嬷从来没有跟自己的孩子讲过任何的大道理，但是他却用一言一行去践行他的善良和坚守。生活清贫的时候，他依旧心怀善意，勤俭惜福；遭遇困境的时候呢，他从容坚韧，不负他人。深耕教育时，他初心不改，薪火相传。这种润物无声的言传身教，就是最好的家风教育，让这个后辈，有一身受用的精神底气。
1: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莹莹，责任编辑尽量，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我们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世界。非常轻盈纯粹的一首 R&B 歌曲，来自张艺兴演唱的《幻》。那歌曲在编配方面是非常用心的，简单的循环 loop 加上丰富的节奏，在艺兴温柔清澈的声音当中，一点一点铺开浪漫的氛围感，让我们能够感受到歌曲所要表达的对爱情的专一和忠贞。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逸飞，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舒心的韵律节拍，继续来听歌，听到的是单依纯演唱的《We》。

刘凤瑶的歌曲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听她的歌具有很强的欣赏性。刚刚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刘凤瑶的全创作《Loving You》。在这首歌曲当中，刘凤瑶将自己的声线还有唱腔都进行了调整，接近中性的爵士唱腔非常富有律动感。继续来听到的是 J 上演唱的歌曲《别问很可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您的持续锁定。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呢是融合了Reggae 音乐和 Rap 以及拉丁风情的这种曲风，是来自袁娅维和马斯卡联合演唱的 She Runs。 这首歌的听感呢是非常丰富的，马斯卡直率利落的诠释搭配袁娅维醇厚性感的声音，在动感的节奏下为我们带来了微醺的甜蜜感。继续来收听汪苏泷演唱的《棒棒》。

0: 听到的是来自李宇春演唱的《下个路口见》，小心情快乐，就一起来听这首由李宇春带来的经典的节奏型律动歌曲《下个路口见》，中间逗号有特殊的含义，预示着每个人的一生当中都会有很多的停顿和等待，跨越时间的跨度，我们都会在下个路口相逢。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进入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一时段与你分享的主题是舒心的韵律节拍，那即将出场的歌曲是来自张学友演唱的《黑白画印》。

是属于 Z 时代年轻人的 R&B 节奏，来自 Karen Chi Chi、林凯伦和 Nono 演唱的歌曲 R&B Girl。 他们的音乐是多了一些科技感，电音混音的融入让复古的调性更多了一些流行时尚的味道。继续来听新草莓乐队演唱的作品 The Last Romantic。

0: 高音非常漂亮的一首歌，是来自于 Doll Boy 和孟飞传演唱的《不过期的爱》。听这首歌曲，我们会沉浸在 Doll Boy 和孟飞传完美的声线当中，高音部分的真假声转换，让人瞬间进入到一种回忆的情境当中。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一飞，欢迎您的持续锁定，继续来听温岚演唱的 Can You Feel It。

好，听到的是来自万妮达演唱的 For You。 如果你印象当中的万妮达有点酷有点野，那么你听完这首 For You 之后呢，就会对她有所改观。这首歌很有耳缘，偏流行的 R&B 旋律，轻巧不厚重的古典，万妮达以温柔甜蜜的诠释方式展现出小女人的感性和魅力。好，看看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最后要为你送出的是张杰演唱的 Perfume。 欢迎下载并打开

开云听客户端来搜索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2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听到的开场歌曲是梁博作词作曲并演唱的《日落大道》，歌曲以日落大道为意象，用奔跑与哭泣的对比，金黄余晖和暗夜交织，道尽追梦者的执着与孤单。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台湾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的节目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当旋律如溪流漫过心田，时光便在音符的涟漪中悄然舒展。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Tania 蔡健雅《看不见的城市》。

0: 我们的时光是赵雷根据自己在厦门的一段旅途时光创作的民谣歌曲，歌曲当中融入了民族元素，展现了赵雷热血青春和年少时激情澎湃的细碎点滴。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我是露露，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接下来要送出吴青峰的一首《歌颂者》，这首歌道尽了创作者和听众的共生共鸣，袒露了对音乐纯粹的热爱与无悔的坚持。

歌声是时光的刻度，每一句歌词都标记着我们未曾言说的故事。杨乃文演唱的《推开世界的门》，以门为意象，串联起成长中的迷茫、孤独与自我救赎。杨乃文用洒脱的声线诠释对未知的探索与对真实的追寻。下一首和您分享的歌曲是来自易烊千玺的《精彩才刚刚开始》，歌曲道尽成长中的付出和感悟，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鼓励听众以初心为帆，勇敢启程。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从清晨的鸟鸣到午夜的钢琴，音乐总能用独特的节奏缝合时间的缝隙。刚刚听到房东的猫演唱的《下一站茶山流》，歌曲封存校园记忆，在释然中完成对成长必经的离别、遗憾与希望的诗意诠释，既是对青春的温柔安放，也是向未来的勇敢启程。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继续送出来自周深演唱的《光亮》。

0: 带我去很远地方是黄霄云对自由与梦想的深情呼唤，歌曲以远方为引，抒发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与探索的渴望，传递出挣脱束缚、勇敢追梦的坚定信念，以及对广阔天地的无限憧憬。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继续送出来自蓝心雨演唱的一首《别怕有光》。这首歌是蓝心雨在迷茫期创作的暖心之作，以夜雾迷路隐喻困境，用光象征希望，传递挫折、忠诚、礼物的信念。

听到的是王源演唱的一首《烛光》，歌曲以百年前青年奋斗为引，通过热血化心火、掌心滚烫等意象，传递新时代青年传承信仰、勇毅前行的力量，激励青年追逐理想、肩负时代使命。或许音乐最动人的魔法是让流逝的时光在共鸣当中变得温柔而永恒。继续分享李宗盛带给我们的《凡人歌》。

那些被歌声浸润的瞬间，像老胶片般在记忆里泛着暖黄色的光。听到李荣浩的一首《山川》，歌曲抒发着时代洪流下的迷茫与挣扎，传递在困境中寻回自我、重获新生的治愈力量。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在歌声中享受时光。节目最后要送出 Beyond 演唱的一首《无悔这一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内容欢迎下载云听 APP。 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
7: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8: 带你感受两岸最潮最硬的流行，陪你聆听两岸最新最夯的音乐。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安心。欢迎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栏目的精彩内容，也欢迎关注看台海微信公众号。首先进入今天的潮流最前线，
7: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9: 音乐是速度。
10: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9: 是角度。
11: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9: 亦是态度。
12: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7: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9: 欢迎进入
13: 潮流最前线。
8: 在两岸的流行乐坛，许多的流行曲都唱出过青春的情怀。今天这一时段就为两岸听友挑选一组充满青春色彩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首先要送出的是年轻的马嘉祺演唱的《一千一万朵》。这首歌呢，源自他一次晨读后的感受，人生随处皆可心安。一千一万曾是停不下来的思绪，是窗外被忽略的风景，是人群中嘈杂的声音。一起来欣赏。
14: 如果有一个小村落，一条弯弯小河，

刚刚分享的是来自时代少年团的一首《刺》歌曲呢，表达了年轻的朋友们需要一场仪式来拔掉身上的刺，拔除内心的执念，也戴上标志着自我的冠冕，去时间的那头为自己而战。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是《男孩不哭》，来自《海》。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继续用好音乐陪伴两岸听友。今天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充满了青春色彩的流行曲，希望听歌的你们能随着旋律享受到这一美好时光。刚刚听过的歌曲 Beat Me If You Can 充满了活力和激情，也展现了年轻的歌手的唱跳实力和青春的活力。好歌继续，接下来送出来自汪苏泷的梗。

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来自汪苏泷演唱的一首《梗》，这首歌曲充满了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和对挑战的无畏态度。歌曲多次提到"打败我""雄心似火"这样的词汇，也展现了少年们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的勇气和决心。这首歌通过强烈的节奏和充满了活力的旋律，传递出了积极向上的青春力量。好歌继续，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年轻歌手萧秉治演唱的一首《频率》。

音乐小巨蛋之潮流最前线，我是安心，好音乐继续送给两岸听友。刚刚听过的是来自王源的《天使》，整首歌曲曲调温柔，娓娓道来，饱含了真诚和谢意，富有情感的清亮嗓音和干净的钢琴声创造出了隽永的画面，如同阳光一般轻柔而有力。接下来送出来自弦子演唱的一首《天空之外》。

耳边听过的这首《舒适圈》的灵感来源于易烊千玺对成长和梦想的思考。歌词中描述了少年渴望突破舒适圈，去追求更广阔的天地，同时也表达了对身边人的思念和感激。歌曲通过离开舒适圈的主题，展现了易烊千玺对自我成长的探索和对未来的期待。唱出青春希望的流行曲，接下来送出的是《黑马》，来自于文文的演唱。

刚刚听过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一首《梦》。这首歌的歌词虽然简单，但是意境悠远，表达了用爱情打败现实、拥抱、用爱取暖的主题。尚雯婕用细腻的唱腔演绎了这首歌曲，展现了青春的爱情中的美好与遗憾，以及瞬间与永恒的主题，将歌曲中的爱和温暖表达得淋漓尽致。接下来送给台湾听友的歌曲是《爱情胶片》，来自唐瑶琳的演唱，一起来听。

0: 音乐小鸡蛋之潮流最前线，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挑选的是充满了青春色彩的流行曲。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张杰演唱的《鲜艳的狂想》，送给两岸听友。这首歌把古典和流行融于一炉，在充满了艺术感的华尔兹节奏里，张杰带领我们进入到时空之门，唱出了少年的鲜衣怒马，唱出了不被人云亦云定义的青春。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的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1: 每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远，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很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迹，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我是安心。在华语乐坛里，经典的老歌都是用心在唱，对于听者来说也有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有很多的老歌曲百听不厌。今天这一时段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即将听到的是来自郭富城演唱的《把所有的爱都留给你》，一并送出邝美云的歌曲《别假装舍不得》。

刚刚听过的《别假装舍不得》，相信是两岸许多听友小时候满满的回忆，旋律响起，回忆不停。这首经典的歌曲的歌词的代入感太强了，清冷而克制，让人动情。继续送出的是来自黎明演唱的《对你的爱永远多一点》，一并送出梁朝伟演唱的《一天一点爱恋》。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刚刚分享的一天一点爱恋，梁朝伟唱出了一种甜蜜的感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唱片的制作方面，梁朝伟也参与了制作，他凭借这首歌和专辑展现了在音乐领域的才华，也让更多人认识了他作为歌手的一面。继续来送出的歌曲是苏有朋演唱的擦肩而过。

听过的这首《爱与哀愁》，曲风纯真自然。这首歌以它优美的旋律和富有诗意的歌词，成为了华语乐坛的经典之作，表达了对爱情的一种执着和困惑，以及情事后的无奈和哀愁。童安格独特韵味的诠释，让这首歌曲也是格外动听。接下来要送给两岸听友的歌曲，来自张亚东，《2000年》。

黄格选17岁进入歌坛，凭借他优美的抒情的嗓音，迅速地成为了上个世纪90年代两岸流行乐坛的一线歌手。刚刚这首《春水流》，通过春水流的意象，象征了时间的流逝和生命的短暂，同时也传达了对爱情的怅然若失。歌中多次出现春水流啊流，向东流啊流，寓意着时间的不可逆转和过去的美好回忆无法再回头。歌曲也鼓励了人们不要沉溺于过去与回忆，而是要勇敢地向前走，如往事不回头，跟我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继续和安心一起分享今天的音乐主题，听一首老歌，想念一段时光。接下来送出的是蔡琴演唱的《三年》。

苏打绿的无以伦比的美丽，真诚的歌唱让人迷醉其中，真诚的意义也被重新的发掘。这首无以伦比的美丽传达出了这种真诚，歌曲中的清新简单的音乐正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化学反应，让品尝它的人无法自拔地沉浸在一种绵密而愉悦的温柔享受中。这一时段为两岸听友送出一组时间记忆里的经典老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李行亮的《原来都是梦》。

听过来自 Aline 的《有一种悲伤》，唱出的情感中有一种悲伤，是笑着跟你说再见，背后抱着合照泪流满面。你在我的过往无法散去，失去放弃，你手心那种温暖我无法遗忘。深情的旋律送给两岸听友。接下来听到的是王菲的一首《偶遇》。

为你精选两岸最经典的歌声，陪你回味两岸最用心的演唱。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今天这一时段与两岸听友分享到的是时间记忆里的经典老歌，最后来送出一首罗大佑创作并演唱的《夜市秋月明》。整首歌曲唱着变化，唱着流逝，多次化用了哀愁的春花秋月、一江春水，表达出的却是一种开阔光明的心境。人生该有这样的瞬间，那就是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就用这首好听经典的歌曲来结束今天的音乐小巨蛋，也欢迎两岸听友下载云听 APP 点击收听音乐小巨蛋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朝闻两岸，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郑博。
3: 早上好，我是曼斯。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以更高站位、更宽视野、更大力度来谋划和推进新征程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谱写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
3: 今年前四个月，全国自贸试验区整体利用外资总额同比增长超过30%。
2: 我国高端钢材供给持续增强，
3: 海水淡化能力显著提升，有力保障沿海地区用水需求。
2: 各地培育新场景、新业态，激发消费活力。